0: 我问陈秘书，对乔安的事你怎么那么上心啊？
1: 反正我话带到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大驾光临，我有失远迎啊。那请您。
1: 周处长，打电话你不接，我只好亲自来一趟了。
0: 哟，陆上将啊，您这是哪的话呀？
2: 啊，正好给陆上将送茶。
1: 我不是来喝茶的，说吧，乔燕到底怎么回事？
0: 乔燕这事儿啊，真是太遗憾了。陆上将，我刚才还在训我的手下，乔燕是谁？那不是一般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吗？不跟陆上将打招呼，怎么就可以把通缉令给贴出去啊？这帮手下人呐，办事不知轻重。陆上将，您呢，别往心里去啊。你说乔燕呢，年轻漂亮，知书达理的，她怎么就走上这条不归路了呢？
1: 你既然说乔燕是共产党，把证据拿出来。
0: 这段处理的事情啊太多，弄得我是焦头烂额的。这件事情啊，我实话跟您说吧，前前后后我还真不了解，都是由那梁海棠梁队长负责处理的。这样，我打电话让梁队长来跟您亲自解释清楚。喂，接梁队长办公室。海棠，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中共在西南区的重要人物，这是一份针对乔燕的详细报告，可以证明乔燕是中共在西南区的重要人物。
1: 于汉群是怎么回事？他是为了保护乔燕才搭上自己的性命。我们都为于副处长感到惋惜。
2: 照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了。
1: 那么，海棠啊，他不会说话。
2: 梁队长，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按你的意思是，老陆还欠我们处理一个人情了。
1: 您别生气，老陆啊，另外说这出了这样的事儿，这都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木已成舟，我们还要一起面对嘛！啊，您呢，多包涵，多原谅。周处长，就算乔燕是共产党，你把通缉令贴得满城都是，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明摆着跟我过意不去吗？
2: 陆厂长绝对没这意思啊！既然已经确定乔燕是共党的身份，那我们就要大肆搜捕啊！其实这都是作为外面人看的。喂，局座，是，是，这都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明白，明白。好，尽快向您汇报。是。
3: 催得紧呐！局座说了，凡是与乔燕有关的地方。

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我告诉你，啊，乔燕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我不管是谁。

0: 马上组织人手，下午就去搜查乔燕的房间。好，不过处长，要是那个陆上将从中阻挠，不让我们搜查，该怎么办？这是上面的意思，他敢不同意吗？再说乔燕曾经监视过他，他对乔燕呢也是有意见，你就放开手脚办吧。是。
1: 小金啊，怎么样？你觉得电话来得及时吗？嗯，确实很及时。<笑>你仔细看看，那是内线电话，<笑>是我让易电部冒充去做大的，<笑>不用点手段，能想得住他。<笑>处长，这姓陆的，哪是您的对手？
0: 学着点吧，这都是经验呐。处长，这件事儿要是让我来处理，这姓陆的就甭想回去了，直接关他一礼拜再说。就我不知道，你想想，他亲戚是共党，你说他姓陆的能撇清这关系吗？像这种把柄啊，要牢牢的攥在手。
2: 陆上将，陆太太，打扰了，给我搜。
3: 是，
4: 放肆。
2: 陆上将，属下也是职责所在，四处看看，都看仔细了。
3: 是。 是，这么多衣服，小小姐是交际之花吗？衣服少了影响工作，
5: 估计都是陈秘书给买的。
3: 怎么回事？啊，好像是山洞倒塌了。

0: 于老板呢？
1: 什么？死了？
2: 不是，二十几个。
1: 什么时候？我知道了。
0: 行，这事儿我来处理吧。
1: 好好，再见。
3: 你把手机给我们，我们立刻就走。
4: 都是，
3: 下来。每个月发给我们五次抚恤金，现在倒好了，给了我们几个月，养了我们几个月，现在不管了啊，就
4: 耍赖
3: 啊！
4: 怎么说
3: 话？你叫我们大上来去查，你们怎么撒谎啊？你们孩子都在几天了？
5: 你们今天要再不走，就都把你们家牢里面。
3: 别吵了！
6: 你们
3: 别
6: 吵！你们别吵！你们
7: 别吵！老娘们儿，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8: 我听说这些都是遗孀啊，他们想干什么？
7: 还不是为了那点抚恤金吗？这拖得出去，
9: 嗨，发给他们不就完了吗？
7: 说得清楚，现在是什么形势了？啊？
10: 前线战士吃紧呐，谁有那闲工夫给他们按时按点的发那点抚恤金呢？啊？
7: 再说了，咱们的薪金都快充军费了，
9: 哪有钱发给他们？那就直接找几个下手狠的，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肯定他们不敢再来闹事儿了。
7: 我说少侠呀，你除了这个馊主意，还有没有点？

0: 什么别的招啊？不就对付几个娘们儿吗？那用得着那么复杂吗？少卿，
1: 你可别小看他们呐，他们嘴可碎呀。你要知道，这唾沫星子也能杀人呐。
0: 行了，别笑了。一会儿你下去把这事给摆平了。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摆不平，我摆不平，不行。
2: 怎么了？
0: 你小子啊，是脑瓜子灵，嘴皮溜。你下去准出事。哎，这事要是交给海棠啊，那准砸了，准出人命。
2: 那倒是，哎，别笑，一会儿跟他们谈的时候啊，嘴可不能放松。要是让他们瞅准了空子，他们是无孔不入的。
3: 部长，
2: 我怎么觉得您对付他们挺有心得的？要不您下去得了。放屁！你倒使唤上我了。
0: 行了，一会儿赶紧下去把他摆平。
2: 行，
0: 那我试试吧。要是摆不平，你可别怪我啊。哎，还有件事，大华山呢出了点事故，这事我也不谈。但是呢，死了20几个人。
2: 这些人呢，怎么说啊，都是郊区监狱里的犯人，总要给个说法呀。所以啊，你想办法把这事给糊弄过去。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省麻烦。
0: 行，我想想吧。哼哼，臭小子，你谱挺大呀，啊，少将。
2: 以后呢，别整天吊儿郎当的。这处理的事情啊，你也上上心，多干点实事。见面了吗？小子，
0: 行，那我先过去是吧？
2: 好。
4: 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0: 混蛋！怎么回事啊？啊！
1: 是谁呀？怎么派了小白脸来跟我们谈？
2: 甭管派谁来，都得给我们钱。
3: 对，
2: 把钱给他，要钱
5: 呢。是，
0: 各位大叔，你们搞错了，我是那个总署的机要秘书吴星辰。你们别误会，我不是来劝你们的，我是来跟你们一起声讨西南总署的。西南总署，你他妈王八蛋，什么时候给我发薪金啊？啊，太不像话了。
1: 兄弟啊，那你的薪金他们也扣吗？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

0: 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论打鬼子，你们每一个都是好样的。但这条路很漫长，你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比你更聪明，而且他们很狡猾。还是不放心我们？你的善良、宽容、周到、聪明，是其他队员都没有的。 但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你要学会更极致的怀疑、提防和谨慎，这些你没有。但蓝莲身上有，你必须要多疑到，让其他队员都怪你，都恨你的绝情。你这样做，不光是为了安全，不光是为了你自己。 也是为了身边每一个关心你的人。特工这个职业并不好当。

0: 的确是很残酷的。如果意志不够坚强的话，很容易被毁掉。你说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只是，也许我永远都做不到。有一天。
1: 一定会的。好，再给我重复一遍你的任务吧。找出雷大烟的上线，摧毁制毒窝点，还有，救出那个内鬼。我不在的时候，队长就交给你了。如果有问题。
0: 你可以去我告诉你的那个地点，找联络人百草。记住，还没有揪出内鬼之前，你的所有行动都要保密。
1: 二当家要是问起来，我该怎么说？你自己做主吧。我已经请示过上峰，我不在的时候。 二当家只负责配合的工作，所有的事情你完全自主。行动的地点、联络的方式，记住，不要跟二当家交太多的底了。
0: 嗯，知道了。
1: 哦，对了，还有索尼娅，就交给你照顾了。
0: 放心吧。

0: 啊，来来来来来，啊，就是这儿了，
1: 这是
0: 包你喜欢，
1: 啊，是。
2: 李姑娘，

0: 哟，雷爷呀、啊！好久不光临寒舍了，今儿怎么想着了？
1: 哎呀，好久没听姑娘唱曲了，想得很呢。啊，今天呢，我带个朋友来你这儿听听曲儿，散散心啊。
0: 雷爷赏脸那是必须的呀。但是这位先生看着眼生。
1: 哦，啊，你就叫他娄老板好了。
0: 娄老板。
2: 幸会，幸会。
0: 啊，这边请。
1: 啊，来，怎么？

0: 楼老板，楼老板。
1: 哎，雷爷呢？
0: 雷爷他走了。
1: 走了？
0: 哎。雷爷走前交代了，要我好好伺候你。

0: 你找我。
1: 坐。关照，你个事。
0: 说。
1: 我可能要走一段时间，大当家吩咐的任务，我走的这段时间由你负责带队，在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之前，大家暂时休整，先在藤原薰子面前消失一段时间。
0: 嗯，对，我们几个在他面前都现了形，连二当家都见过了，我们是该隐身一段时间了。
1: 对了，如果二当家问起我的行踪，你就随便编一个，别说漏嘴。
0: 怎么，你防着他？
1: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嗯，那你要去哪儿？
1: 我要查日本人的红丸，而且走的时间会有点长，有什么线索我会随时跟你联络的。
0: 嗯，早点回来，我可不想带什么队，累着。小心点儿。

0: 大爷，您在这都一整天了，是不是先把账给结了呀？
1: 怎么，还怕我不给钱啊？
0: 您这只进不出的，怎么着也该意思意思吧？
1: 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让本大爷尽兴了，这钱我还真就不给了。
0: 你在这都待一整天了，还没尽兴？我看你就是没钱耍无赖。
1: 你也不看看，你给我拿的是什么货色？去，把你这最贵最好的给我拿过来。
0: 就你这样的，连账都结不起，你还想冲我们这最贵最好的？我告诉你，我们这最贵最好的有，就是福寿膏的极品红丸。倒是你这样的，你抽得起吗你？
1: 小子，你听好了，今天这红丸，大爷我要定了，拿去！
0: 你给我等着你！

0: 手！
1: 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这家烟馆的老板。
1: 老板？老板好啊！刚才你的伙计说了，你们这儿上等的货色是红丸，今天大爷我就要红丸。
0: 嘿，我说你小子长得白白净净的，怎么不讲道理啊？啊，在这抽大烟不给钱，还打伤我的人，像你这种不守规矩的人，这儿是不欢迎你的。
1: 不欢迎？今天你欢不欢迎，我都已经在这儿了。我告诉你，红丸，我是要定了。
2: 雷爷，
3: 雷爷，
2: 没事吧？
0: 好啊，这小子还有点意思，可惜啊，你用错地方了。
1: 说这些有什么用啊？红丸，
0: 好啊，不过我有个条件，你要是打赢一个人的话，我就可以给你红丸，而且这儿的账一笔勾销，怎么样？
1: 此话当真？
0: 当然当真了。
1: 好，人在哪儿？说吧。
0: 好，跟我来。

0: 人呢？你说的人在哪儿？
1: 先选一件你顺手的家伙吧。
0: 干爹，听说有人来咱这儿砸场子，谁那么放肆？我来收拾他。女人，对不起啊，我不跟女人打。
1: 哎，
0: 还没有比试。

0: 你输了。怎么样，雷老板，之前说过的话还算数吧？
1: 干爹，我认输。
2: 好，你赢了我干女儿，我答应你的条件。
0: 红丸，拿来吧。
2: 不过，你也要先答应我的条件。
0: 哎，之前你可没说让我答应你什么条件啊？
2: 哎，你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我可以给你红丸，也可以把你在烟馆所欠的账一笔勾销啊。不过出来混得有个规矩啊，毕竟是你赖账和打我的人在先，钱我可以不要，但面子不能不给。
0: 哼，
2: 你砸了我的场子，破坏规矩，就应该有所赔偿。我不要别的，我就要你这身武艺和力气。怎么样，跟着我干吧。啊，
0: 我一个人出来行走江湖惯了，我还真不习惯跟着谁。
2: 哎，那也分人呢，你出去打听打听，在上海滩谁不知道我雷大烟。再说了，我看你这瘾头不小啊，老是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干爹，他能打赢我也算是本事，这小子跟着我吧，我收了。
2: 好，眼下正缺人手，怎么样，跟着我干吧。啊，
0: 哼，这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2: 哎呀，你还考虑什么呀，我亏不了你的，跟着我干，什么时候想抽两口就可以抽两口啊。
0: 此话当真？
2: 当然当真了。啊，一个人呢就应该给自己想条后路啊，这么好的武艺就该派上用场啊。那个芙蓉啊，从明天开始他就跟着你了，好好的管教管教。
1: 是，干爹。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0: 叫我小叶就行了。
1: 小叶，这个名字和你的人一样秀气，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我要定你了。以后这里就是你的房间了，干爹答应给你的东西。
0: 这就是红丸。
1: 我提醒你，这个东西不能吃太多，伤身体。我劝你还是早点把毒戒了吧，你身手这么好，干点什么不行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

0: 怎么，我还能吃了你啊？你人长得俊，哼，也挺有个性。
1: 小姐，男女授受不亲。
0: 好好好，你先休息吧。不过睡醒了以后，可要听我的安排。

0: 你慢走。哎，请慢走。哎，大小姐，
1: 小姐。

0: 罗老板怎么样？我给你提供的这些货错不了吧？
1: 哎呀，雷爷呀，我龙某真是眼光短目光浅啊，差点误会了雷爷的好意。哎呀，雷爷你可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呀。
0: 哎，哪儿的话呀，说到底我还要感谢老弟你呀，没有你给我提供的这条水路，我的货哪能送到内地去呢？哎
1: 呀，瞧您说的。
2: 干爹。
0: 哦，芙蓉啊。
1: 啊，那个，那我就先走了。
0: 啊，
1: 雷爷，记得追加货的事。
0: 哎，这个你放心，忘不了。
1: 关键是价格问题。
0: 对楼老板，一切都好说。
1: 那我就放心了。雷爷告辞。雷小姐告辞。
2: 嗯。
1: 哎。

0: 夫人啊，最近她听不听你的话，表现怎么样？
1: 她这个人呢，不爱说话，不过做事很麻利，一个人啊，能顶好几个人呢。
0: 看来你对她还挺满意的啊。
1: 干爹，你是知道我的，我就佩服有本事的人
0: 啊。
1: 他这个人呢，对人不理不睬的，跟个闷葫芦似的，不过身手很麻利，而且心地也不坏啊。
0: 哎呀，可惜啊，他是个瘾君子。
1: 干爹，你得帮帮他，别让大烟把他给毁了。
0: 嗯，好好，我知道了。
1: 糟了，他是不是烟瘾犯了，又去抽大烟了？不行，我得去看看他。
0: 去看看。

0: 要为我父亲报仇。
1: 你父亲是谁？
0: 我父亲干
2: 真干
3: 刘老板、啊、没事吧？
0: 多亏你及时出手，
3: 我看这小子一直在外面鬼鬼祟祟的，一看他就有问题。
0: 还是你心细，小子，你爹的死怪不得别人，就怪他自己定力不够啊！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
4: 呸！你们昧着良心卖这些脏货，骗我父亲吃，把他害死了还倒打一耙，怪吃的人不好。哼！你们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就可以作恶多端、无法无天。雷大爷，你不得好死！
5: 来人，把他拖出去！
6: 是，
4: 不得好死！你
6: 起来，
4: 起来！雷大爷，雷大爷，
6: 老实点！
4: 你不得好死！雷大爷，
6: 走！
4: 你这个汉奸！
3: 干爹，你没事吧？
0: 哎呀，我没事儿，多亏了他及时出手啊！啊，哎，你武艺高强，胆大心细啊，跟着我一定会大有作为的。啊，芙蓉啊，你带他到处去熟悉熟悉啊。
3: 啊，哦，小叶，我们走吧。嗯，
0: 去吧。啊，
7: 雷爷啊。有句话我们哥俩商量很久了，哦，实在憋不住想跟您说说。嗯，
0: 说吧。
7: 这个小叶怪里怪气，来路不明，不得不防啊。
0: 是啊，这小子看上去弱不禁风，好像连鸡都杀不了。嗯，可出手如此之狠，也不太像寻常江湖之中的方式。
7: 是。
0: 哎，以后啊你给我注意着点，如果有什么异常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7: 是
6: 是。
0: 嗯，
8: 下注，
9: 再来，来压大压小，开，还是大。

0: 这几天我跟雷大烟还有他的手下跑点确定的红丸分销点，我知道海人杰也在查这件事，有机会把这个给他，说不定对他有帮助。
1: 知道了。
0: 另外以我现在在雷大烟手下的位置，可能要知道红丸的制毒窝点还有一定难度，你跟姐妹们说一声，让他们再等一等吧。
1: 好。
0: 这个就是红丸，你拿给海人杰，让他好好分析一下这里边的成分跟市面上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好。
0: 那好，行，我先走了。
1: 哎，那几个小女人让我带个话，一定要安全回来。
0: 对了，二当家有没有问起什么？
1: 最近老看不到他，在忙他的生意吧。

0: 光了钱，毒瘾发作，折腾了一宿才回来。哼，像这种人除了赌和毒就什么都没有了。
1: 是啊，听说他以前打过仗，是从死人堆里爬回来的，身上有伤，时常犯病，为止痛才抽上大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0: 好，就需要这样的亡命之徒为我们卖命呢。
1: 雷爷高明。
2: 小叶起来了吗？小叶
3: 来了来了。

0: 小叶，干爹交代任务，让我们去靶场。
1: 去靶场？
0: 啊，去了就知道了。走吧。哎，还愣着干嘛？快走啊！

0: 你坐那么远干嘛？坐这儿，怕我吃了你啊？你怎么不问问我们去哪儿啊？不该问的不问，这个规矩我懂。干爹果然没看错你，只要你好好干，我干爹一定会重用你。
1: 重用不敢当。
0: 能混口饭吃就够了。这你放心吧，整个上海帮会，我们这块买卖，还没有人敢插一脚的。凭你的本事，只要你好好端着这只饭碗，这口饭不光吃得饱，哼，还能吃得好。小姐说笑了，我能有什么本事？
1: 你有没有本事瞒不了我？我就喜欢你这点低调。还有，不要叫我小姐，多省份啊！叫我芙蓉。以后你多跟我跑几趟，一回生两回熟。知道我干爹为什么让你跟着我吗？
0: 为什么？
1: 我干爹。

0: 喜欢两种人，一种对他死心塌地，一种能替他拼命。
1: 雷爷身边有小几年了，
0: 钱不嫌多，人不嫌少，如果有了你，干爹就如虎添翼了。我干爹说了，就算外面都是日本人的天下，这道上的那还是我们的天下。

0: 个人服用了前一批次的货，发病的症状比较明显了。这两个人服用的这次新配方剂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症状出现。
1: 这里的人不是很多，试验的效果能保证准确吗？
0: 这个地方最不缺的就是中国人，我们会经常去弄些新鲜的回来，以确保实验的准确性。
1: 你要确定让男女老少都要吃。
0: 是。
1: 上几批货的剂量下得太重，脱手没多久人就死了，弄得我们很麻烦。巡捕房的人虽然表面上说不介意，但我知道他们私底下做了不少小动作，要不是我压着，他们早就跳起来了。
0: 是。
1: 这个东西既然能坏了他们的身体，毁了他们的意志，那就让东亚病夫不战而败。你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0: 是。
1: 雷大烟这条线最近销路不错，我们的货都已经销到博统区去了，听说那儿还死了人。加藤君，
0: 是。
1: 看来你们要抓紧时间开始生产了。
0: 君子小姐，请放心。
1: 还有，把最新配的货给我准备一些样品出来。
0: 是。
2: 别走啊！

0: 小姐。
1: 嗯。哎，小姐。
2: 啊。
1: 那芙蓉，芙蓉，接下来要我做什么呢？
2: 叫芙蓉好，以后就这么叫了。金刚。
3: 是。
2: 都听好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动刀动枪，对方可是日本人，这次的买卖干爹看得很重，谁坏事就不要回去了。
3: 是啊。
1: 日本人做什么买卖啊？
4: 哼，你别装了，你自己都好这一口，你还不知道咱们做什么买卖？哼，你不是怕了吗？
2: 废什么话，把眼睛都给我捋直了。
3: 是，芙蓉姐。
2: 解什么解？芙蓉姐也是你们叫的吗？你跟我进去吧。
4: 呸！你娘的算个屁啊！

0: 这次货点齐了吗？
1: 齐了。
2: 薰子小姐，最近这个雷大烟好像神神秘秘的，这批货据说是给一个大主顾采办的，不知是什么来头。
0: 这个人能打通水路运到重庆，一定来头不小，把他给我挖出来，好好利用利用。
1: 是是。
3: 芙蓉，这雷老板跟日本人合作，就不怕出什么事儿啊？
2: 没办法，这批货都让日本人控制了。
3: 这扣上汉奸的帽子，可就不好玩喽。
2: 扣谁也扣不着我干爹呀！我们和日本人在做买卖，又不是在卖国。
3: 哼，做这种买卖，跟卖国有什么区别？
2: 我就喜欢你这股劲儿，不藏着不掖着，有什么说。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什么国家、什么民族的事，不是你我该管的事。总之，干爹说什么就是什么，干爹做什么就是什么，肯定错不了。看到没？就这么走一趟，够咱们吃香的喝辣的好一阵子了。
1: 你这么相信雷大爷，就不怕哪一天他把你给卖了？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话，从今往后要烂在肚子里，以后在谁面前都别提起，跟爹不喜欢。我这个样子，我倒是想让人卖了，整天凶巴巴的，没人敢要我。哼。
0: 你抽上这一口，心里比谁都清楚。眼头上来的时候，就是天王老子也拦不住。入了这一行，想洗干净，这辈子没可能了。

0: 这小子还真是关键时候掉链子。小姐，犯了烟瘾了。
1: 带大烟了吗？
0: 没有。
1: 拿着，走。来。来，坐这儿。你没事吧？先好好休息一下。我们去办正事吧。
0: 嗯。
1: 今天的事情不许跟干爹提半个字。
0: 是。

0: 雷大烟呢？干爹让我来取货。货呢？
1: 你，
0: 君子小姐问你话，为什么不回答？我干爹很忙，来不来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清，不就完事儿了吗？
1: 雷大烟最近油水没少捞啊，胆子也养肥了。
0: 哼，没有这身胆，怎么敢和日本人做买卖呢？ 货呢？我只认雷大烟，他没来，不想和我们做买卖了。他是我干爹，我是他干女儿，他来我来不都一样吗？亲爹也不行。你们不就要这个吗？我都带来了。我干爹说了，只要货品正，一分钱都不少你们的。以后有的是大买卖。
1: 打开。
2: 是。
0: 哎。 老规矩，先验货，
1: 带他去。
2: 是，请。

0: 拉货没问题，拉货
1: 是
0: 等等，钱呢？你们在这儿别动，我们薰子小姐要验一下钱。
2: 好啊。

0: 干爹
1: 啊，
0: 你说以后我们的买卖还会像今天这么顺利吗？
1: 有你干爹在啊，你怕什么呀？
0: 那个藤原薰子挺嚣张的，我担心他不把货卖给我们。
1: 不会的，我们手上有销路，这可是大买卖，除非他不干这一行，否则他呀还得靠咱们啊。
0: 多少家想黑吃黑咱们，眼巴巴地盯着咱们的买卖。
1: 哼，有我雷大烟在，你看他谁敢。
0: 干爹，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芙蓉啊，你放心啊，日本婆子那边我有办法对付他的，只不过这个楼方月这小子滑得很，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攥到我们自己的手心里呀。
0: 这个您就放心吧，上次您介绍的李琴怡，听说他已经迷上了，成天往那儿跑。
1: 找机会让他也尝一尝我们这次的甜头。哎，芙蓉啊，我可提醒你了，对他你可要客气的，这家伙门路广，咱们销货那还得靠他啊。
0: 干爹，我知道了。
1: 哎，对了，这个小叶最近怎么样？
0: 不错，这个小子的秉性我喜欢，只是很多方面还不太熟，只要多带带就好了，我觉得将来啊他能顶大事。
1: 芙蓉啊，我要提醒你啊，人心隔肚皮啊，要防着他一点。哎呀，我为什么让你带着他，就是为了历练历练你的本事。防人多留个心眼儿没什么坏处的啊。
0: 干爹呀，你就放心吧，我会很小心的，好吗？放心吧，好不好啊？好不好啊？
1: 我呀就拿你没脾气。

0: 爹爹说什么了吗？
1: 你放心吧，你的事儿我会替你担着。干爹不知道。啊，那批货，雷爷打算怎么办？这你就放心吧，我们有关系，能销到重庆去。总之，日本人不敢拿我们怎么样。干爹有的是办法。那什么时候再去取货呢？听干爹安排吧。你这拿着箱子准备出门啊？
0: 干爹让我出去一趟，见个人。
1: 见谁呀？
0: 说了你也不认识，我得走了。

0: 哟，雷大小姐。
1: 哟，雷大小姐，有失远迎啊，请坐。

0: 哎，
1: 罗老板，别来无恙嘛？只要和你干爹互相照应着，那肯定就错不了。来，爽快，
0: 罗老板，今天是干爹让我来的。
1: 哦，
0: 以后生意上的事儿，还请您多多关照。这是干爹的一点心意，一起发财。娄老板，还请您笑纳。
1: 雷姑娘，这个……
0: 娄老板，您是嫌少吗？
2: 来呀，来呀！
1: 哎呀，能得雷爷这么看得起我，那么老某暂且收下。
0: 那好，干爹的心意我带到了，我先走一步。
1: 哦，哎，请跟我一块去送一下。

0: 快坐呀。哎呦，乖乖，这雷大爷出手可真不小气呀、啊！哎，你快看看，哎呀，哎，你怎么不高兴啊？我说你这人真奇怪，哪有收钱还收得唉声叹气的？
1: 你懂什么呀？这叫上船容易，下船难。
2: 父亲，父亲，父亲，啊，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突然想跟你聊聊天儿。我知道你工作很忙，我们父女俩很久没有好好的说说话了。我人也老了，就像天上的太阳，日落西山。
2: 父亲，您今天是怎么了？怎么突然间这么伤感？
3: 红丸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2: 很顺利，除了日战区的销量稳中前进，我还通过黑帮的渠道打通了卖到国统区的水路。女儿最近在想方设法扩展这条道路。
3: 年轻的时候总想着驰骋疆场，为帝国建功立业，把双腿弄断了，现在只能与这轮椅为伴，足不出户休闲半生。当初研制的这个红丸本意是为了止痛，却没想到会成就今天的大业。听说中国军队的飞弹损害非常严重，这绝大的因素就是因为红丸。这红丸已经见效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前途无量。很可惜父亲老了，往后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做。
2: 最近雷大烟要货的量越来越大，可见他背后的渠道也越来越畅通。我在想，他下次一定会成倍的要货，会源源不断的进货。如果我们手里能掌握十个、百个像雷大烟这样的人，以及他们背后的渠道，那样我们的红丸就可以发放到国统区，他们的白银就会大量的流失，他们的战斗力就会走到崩溃的边缘。那时候的中国就会不战而亡。
3: 荀子，帝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不是军队，而是靠100多年的特务体系。打从我父亲开始，他就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眼看着我这一生就快过去了，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了。这是你的使命。人生如朝露，转眼即逝。把每一滴水珠累积起来，聚汇成浩瀚滔滔的大海。你我只不过是个水滴，我们的特务体系才是真正的海洋。
2: 父亲，我只会做小事，在战略布局上不及父亲万分之一。
3: 知道你可以胜任的，因为你有大日本特务的特质。中国太大了，历史太悠久了，派系也太复杂，它就像一个即将离去的巨人，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像刚刚要升起的太阳。中国荀子有句话，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个道理就是治学的道理，也是带这个军队的道理。可是他们没有用好。荀子，以后你是我们的希望，要记住这句话。
2: 是，女儿会牢记父亲的教诲。这个人是不是最近和雷大烟接触的比较频繁？
4: 是。 最近雷大烟的交易都是和他进行的，他可以说是雷大烟的大客户。
2: 这个楼老板和雷大烟交易的货运到什么地方查了吗？
4: 有一船运到印尼，不过两天后还有一批物资直送重庆。
2: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楼老板有点意思，把他给我挖出来，看看有什么关系。
4: 小姐，要不要派人去盯着雷大烟？
2: 不着急，我有种预感，他会自己冒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控制住他。
4: 是。
5: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连

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君子小姐，前天我女儿有些鲁莽，请您多加原谅啊！啊，对了，这礼物是我送给藤原将军的，请君子小姐代为转达。你的干女儿对你死心塌地。 怪不得你如此的看重。我们道上啊，讲的就是忠心义胆。哎呀，这个芙蓉啊，没什么本事，就剩下这点了。那却之不恭，我收下了。不不不，应该的，应该的。君子小姐，那批货，我已经让人运去码头了。哎呀，太好了！
1: 君子小姐，你真是痛快！来来来，我敬你。我敬你，我敬。听说你最近很忙，我还是不耽误你的发财时间了。
0: 哎呀，君子小姐哪儿的话呀？你才是我真正的财神爷呀！啊，没有你的货，我们什么都做不成啊。
1: 这不见得吧？听说你最近有一个神通广大的客户。
0: 很有手段，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君子小姐，还得靠你的大力支持啊。嗯，那批货准备的怎么样啊？
1: 看来你还是对我不放心。我那儿有些样品，可以拿给你尝一尝，你派人去道馆拿吧。
0: 哎呀，太好了，君子小姐，果然痛快。来来来来来，
1: 我倒是很好奇一件事，你的那个大客户到底是何方神圣？我想会会他。

0: 这个
1: 就这么定了，来干杯。
0: 哦，干杯。芙蓉
2: 干爹
0: 啊，
2: 您回来了。来、
0: 哎、
2: 我给您倒水喝，累了一天了、
0: 啊、哎，
2: 坐。干爹、哎、那个日本婆子没有为难您吧？
0: 你干爹是什么人呢？啊，那个日本婆子在你干爹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
2: 干爹就是靠得牢。
0: 对了，芙蓉啊，
2: 嗯，
0: 那个日本婆子手上有一种新的样品，哎，你得去一趟，干爹可是花了大价钱把它买进手的啊，你别让那个日本婆子给坑了，拿来试一下啊。
2: 好，我知道了、
0: 嗯、
2: 那我现在去找小叶。
0: 回来，我话还没说清楚呢，芙蓉啊，你去那个日本婆子的武道馆取货，到那儿会有人给你货。记住了，一个人去，他们不想太招摇啊。
2: 哦，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去。
0: 啊，嗯。芙蓉，仔细一点，别毛毛躁躁的啊。
2: 哎。小叶。
3: 哎，芙蓉。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啊，没事儿，我出去一趟，你赶紧回去吧。
3: 哎，你不说我可不回啊。
2: 干爹让我出去办点正事儿，你别跟着了，赶紧回去吧。
3: 你要不说的话，更得跟着你了。
2: 不行，干爹说了，谁都不许跟着。
3: 芙蓉，你一个姑娘家，雷爷让你出去办点事，你说万一你遇到了危险怎么办啊？
2: 你这算是在关心我吗？
3: 你说呢？
2: 你就放心吧，我去日本婆子那儿取个货，回来再跟你聊。
3: 这一次我可不能听你的，我的责任就是保护你。雷爷说了，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哪儿。
2: 行行行，你愿意跟着就跟着吧。不过有一点，我可没看见你，我什么都没看见。

0: 就是这儿。你先在这儿等我。
1: 嗯，小心点啊。

0: 我们走吧。
1: 完事儿了，
0: 完事儿了，嗯，都在这里。
1: 这么小的箱子，能装什么好东西？
0: 你可别小瞧这玩意儿，上好的福寿膏贵着呢。
1: 这东西。

0: 哎，你们说红姐到底执行什么任务去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参加？
1: 大当家临走的时候安排的。
0: 哎呀，天天待在这儿，什么都不能做，快憋死人了。不行，
2: 等一下，门口有动静。

0: 红姐。
1: 哟，换造型了，这一身挺帅的。
0: 哎，红姐，这几天你都上哪儿去了？
2: 二当家呢？
3: 哦，好几天没回来了。
2: 时间不多了，我长话短说。大当家临走的时候，不是让我查毒品走私的事吗？我现在在雷大爷的烟馆卧底。
3: 打探到什么消息了吗？
2: 他们的货都是从日本人那里进的，然后再从各个码头运到国统区。我摸到一些线索，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咱们一网打尽。
1: 日本人会不会跟那个藤原薰子有关系啊？
2: 我怀疑，很有可能他就是这次的幕后主使。
3: 运到国统区需要有内应，难道军统在上海的人里有叛徒？
2: 对了，我这次来还有件事要告诉你们。二当家，
4: 我回来了。嘀咕什么呢？
2: 没什么。
4: 我走这几天，大家都很想我吧？怎么想的呀？红叶，你说说看。
2: 是啊，二当家，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是挺想你的。我来是给姐妹们交代一下，你跟我不在的时候，大家都原地待命，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4: 哦，
2: 行了，都听清楚了。行，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走了，二当家。
4: 哎。

0: 你们这鬼鬼祟祟的要干什么呀？
1: 就是
2: 二当家。
1: 二当家你。
2: 你多想了。
3: 对啊，你多想了。红姐让我们按兵不动，无限电静默。
4: 静默？
3: 嗯。
4: 大当家走的时候安排你们的事情落实怎么样啊？
2: 他人都走了还落实什么呀？再说军统也不差我们这几个人啊。
4: 行了，你们就按红叶说的做。这几天我比较忙，你们要遵守纪律啊。就这样。
1: 哎，你们说今天二当家鬼鬼祟祟的，他到底要干嘛呀？
5: 对啊，刚才红姐不是有话要跟我们说的吗？二当家一来他就什么都不说了。哎，他们俩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哎，你们几个最近也神神叨叨的，好奇怪啊。
3: 我觉得情况有些蹊跷，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吧。
2: 小青，有些事儿不该你问就别问，

0: 哎，红叶，等等，
1: 有事吗？二当家，你要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0: 哎，回来！你说你每次回来都急急忙忙的，咱俩都没好好聊过天儿呀，对不对？
1: 有什么话你就问吧。
0: 我是说，上回老麦交代的任务进行到哪儿了？我怎么都不知道。
1: 上头下达的命令，哪一次你是第一个知道的？再说，大当家不在，自然由你二当家做主。哪轮得到我们这些队员插手啊？
0: 是，红叶啊，我的意思是说，这次任务是不是太突然了？你说那边刚死人，就跟毒品单子联系上，可靠吗？
1: 二当家，你是说上头下达的指令有问题？
0: 这，我不能胡说啊。
1: 要不你的意思就是说大当家传错了指令？
0: 那怎么会呢？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啊，我觉得这个任务太危险了，容易得罪人。你说这帮丫头只懂行动不懂政治啊，咱们就别趟这趟浑水了啊！万一吃不上羊肉还惹一身骚，何必呢？
1: 二当家，什么时候你也开始学会怜香惜玉了？
0: 红爷，这人都是有感情的呀，现在到了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为他们遮风挡雨。
1: 这是上头下达的命令，让谁干谁就得干，没让谁干也别瞎打听。总之到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进行到哪一步了。

0: 二当家，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啊，不过我也觉得奇怪了，以前有任务的时候，你总是避之唯恐不及，怎么这次对这件事这么上心啊，还三番五次的过问？你不会跟这件事有什么牵连吧？
1: 我怎么会有牵连呢？话不能乱说，乱说话会掉脑袋的。得。 那你就好好保住你的脑袋，记得稳当些，千万别让风给刮跑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哎，你上哪去？
1: 二当家，您不当家是不知柴米油盐贵，这操办家务的事还不得我来办吗？再见。二当家。
0: 啊？
1: 别陷得太深。
0: 什么？等等等等等等，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给我说清楚！这老麦在的时候，老麦损我；这老麦不在，这帮娘们损我，根本不把我当自己人嘛！呸！

0: 大林，
1: 你搞什么鬼？
0: 让你来这儿，是有些事要交代你。
1: 还是关于红丸的？难道我们队里出了问题？
0: 怎么这么问啊？
1: 你刚刚交代事情的时候就应该说完的。

0: 那你认为，在我们的队伍里，谁最有可能有问题？哼，那还用问？姐妹们肯定没问题，一定是那个没出息的二当家。
1: 我发现他和雷大烟有牵连，被我撞到过。
2: 果然，哼，
0: 刚刚你说的时候，我就看他表情有点不自然。
2: 你也看出来了，所以队里面呢，还要靠你多提醒。 我最近的收获比较大，那个雷大烟让我跟雷芙蓉去了芦潮岗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取货，看那儿的环境，那应该就是他们专门用来交货的窝点。而且他们的货源都是从薰子那儿进的。另外，薰子的那个武道馆也很蹊跷，得找个机会去查一查。
0: 嗯，好。
2: 我随时有新消息就会跟你联络。
0: 先走了。好，拜。你为什么告诉我？
2: 你认为呢？你今天怎么那么多？你认为？因为你是队里最冷静的一个。
0: 大当家的有消息吗？
2: 还没有。我先赶紧回去了，一会儿雷大烟该找我了，有事随时联系。
0: 嗯。

0: 兰陵，
1: 你怎么来了？
0: 你和红姐有事瞒着我们，我可都听见了。
1: 你明明知道只找了我一个人，那你来有什么意义？
0: 哎，你告诉我，红姐到底在查什么呀？我们总该干点什么，做点什么吧。
1: 别管了，叫你上的时候自然忘不了你。
0: 啊，
2: 哎，张婶，你家孩子，
3: 哎，
2: 听说
3: 这个行，
2: 上了学校不错。
4: 还行吧。哎，你上次给我买的那个，我特别喜欢。
2: 啊，我知道那家，杨三，再说一遍。哎，莹莹，这里挺什么呀？
0: 不长眼睛啊，走路。
2: 谁不长眼？有病。

0: 是。
1: 哎，这不小叶吗？
2: 可不是嘛。
1: 哟，
2: 这怎么了？怎么成这熊样了？刚刚
1: 犯烟瘾了呗。嗯。
3: 哎呀，小叶，这怎么了？犯烟瘾了？怎么着？来一管。嗯。哎，要不这么着，刚哥那我赏你一口，你呢，把刚哥的鞋给擦了，你看看，怪脏的。你说咱烟馆也得讲门面不是？
2: 对呀、啊，讲派头。
3: 小叶，咱这也算有来有往，对吧？
2: 哎呦，刚哥
3: 啊，
2: 你瞧人家这小白脸，细皮嫩肉的，掐一下都能掐出水来。
4: 小叶可是咱家芙蓉姐的嘴上蜜，心头爱，得罪不起啊！
3: 得罪不起，今天我就得罪你了！操，给我操！
5: 谁的狗腿杆伸出来？
1: 小姐，
2: 小姐。小姐，
5: 好嚣张啊！信不信我打折你的腿？
1: 小姐，我的姑奶奶，我不敢了。
2: 是啊，这个小叶犯了瘾，刚哥正想给他来两口呢。啊，
1: 是是是。
5: 还站着干嘛？还不滚！
1: 是是是，走。

0: 快进来，来，坐着，坐下。这金表好看吗？送给你了。这块金表是我去年买的，他们都说我戴着太男人气了，送你了。
1: 芙蓉，这个表太贵重了，留起来你自己戴吧，我不能收，拿回去。
0: 我让你收下，你就得收下，不光收下，还得天天戴着，听到没？
2: 娄爷，您今天想听什么曲子呀？
3: 今天就不听曲了吧？啊，咱俩就喝茶，聊聊天，成吗？
2: 好。

0: 金姨啊，
1: 嗯，
0: 你这个地方啊，是我来过最舒心的地方。
1: 娄爷，只要您喜欢，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来。金姨天天盼着你。
0: 哎呦呦，这小左真会聊天啊！哎呀，没想到啊，我娄芳月戎马半生，临到中年了，还能得一红颜知己。真是没白活这辈子啊。
1: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娄爷也只有像您这样有本事的人才能谈笑鸿儒，往来天下。
0: 哎，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吧，我的麻烦事儿说都说不完。最近又摊上大麻烦事儿了，我怕呀，老了不能终了。
1: 娄爷，您别瞎说了，您是有能耐有本事的人，一定能接任天下。
0: 我想再有本事的人遇到这种事儿，很麻烦的。你想想，一头让你做见不得人的事儿，一头要查你，就像你左脸刚被扇了一巴掌，还要笑嘻嘻再把右脸递上去。哎呀，两边都不是人呐，难，真难。
1: 那您就要一头不就行了吗？
0: 只要一头？
1: 嗯。
0: 那另一头就要你的命。
1: 那就干脆两头都不要。
0: 那不成汉奸了？哼，这种断后路的事我绝对不会干。至少现在不是时候。谁要不逼到绝路上，谁愿担这个骂名啊？当汉奸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
1: 娄爷，您的话太难懂了，秦姨也听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帮您才好。
0: 你只要陪我聊聊天说说话，那就帮我最大的忙了。
1: 讨厌
0: 讨厌

0: 老弟，我的身家性命可全都押上去了，容不得半点损失啊！放心吧，我有分寸的。啊，你的新货呀，我全都给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取。老弟啊，这可是一趟翻本的买卖呀。
1: 要是做成了，你这辈子那可是衣食无忧了。<笑>
0: 那个字，哎呀，不过雷爷啊，我感觉最近要出事儿。这话怎么说的？这批货你不想要了？不，上次的货反应很好，这批货要定了。哎呀！
1: 那，你还担心什么呀？我担心呐，干咱们这种买卖啊，毕竟见不了光啊。这上头真要查的话，还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不，我的意思说，我这条线虽然有人撑着，但是这正儿八经要查的话，我怕上头啊，未必会听我。
0: 哎呀，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呐，就是这毛病，瞻前顾后，举棋不定。这算什么呀？啊，这就是屁大的事儿。上头查你，你知道你在上头干嘛呢？多少人在抽这东西啊？说不定你在上头正屁颠屁颠一口一烟的抽着呢。哎，福寿高，皇帝老爷起的名儿。 这一般人想抽，他抽得起吗？他抽不起。现在，哪个达官贵人、文人雅客不都来到这个？这是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啊！还查你？他查你，他就是跟我雷大烟过不去，我来给你兜着。在上海滩，他就死定了。<笑>话说回来了，真查着你，不承认，打死了120个不承认。
1: 他还能把你怎么着啊？啊！<笑>雷爷，咱就说一件道一万。兄弟这条命，就全仰仗雷爷了。这你放心，兄弟，你走不了备孕。哎，我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嗯。
0: 你知道谁想见你吗？藤原薰子小姐要亲自见你。藤原薰子，他知道我了？哎，这倒没有，他呢就是想通过我认识一下你这位神秘的朋友。不行！
1: 不能见他，我娄方月只和中国人做生意，绝不和日本人苟合。刘老板，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把我雷大爷当成什么人了？雷爷，
1: 误会呀，误会。我的意思是说，我要见到藤原薰子，脑袋就没了。
0: 据我所知，藤原薰子看上的不是你的脑袋，是你这个位置。
1: 我，那么更危险。
0: 我现在是不能见他呀，我真的不能见他，我见了他我就把所有后路都给断了呀！雷，这个事儿您一定要保全我呀！嗯，好吧，我不勉强你。这句话我是替藤原小姐给你带的。啊，他说了，大上海所有的酒楼凭你挑，他请客，他是看上了你的这个位置了。哎，兄弟。 回去啊，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别到时候东家的棉被盖不着，西家的酒肉也吃不着，落得两手。

0: 小叶
1: 来了。
0: 小叶，小叶，你来，我给你看一下好东西。我就说嘛，这块金表你戴着最合适了。这个给你的。

0: 铜丸。
1: 这笔可是上等货，我趁干爹不注意偷偷拿来的，给你尝个鲜。
0: 芙蓉，还是你最关照我。
1: 这个你就备在身边吧，省得范烟瘾的时候又掉链子。金刚这波人嘴可不严实。
0: 知道了。
1: 对了，你随时做好准备，跟我一起去押镖了。这次新到的货干爹很看重的，容不得半点岔子。
0: 还是上次那个码头吗？
1: 对。
0: 什么时候？
1: 还不知道，听干爹吩咐吧，随时待命。

0: 白探长，你是？是我。你怎么？我有任务在身，化了妆，很难看吧？哪能呢？我觉得你怎么打扮都漂亮。明天有时间吗？我也想问你明天有时间吗？
1: 怎么？
0: 我想请你鉴定一下这种东西的成分。

0: 这是日本人改造的红丸，你怎么知道的？公共巡捕房什么事儿没有，见得多了就知道了。这个应该是日本人刚刚开始生产的，它的销售渠道和生产渠道都被日本人给监控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实不相瞒，我现在正在调查这件事。现在有大批的毒品甚至红丸已经贩卖到了国统区，我们必须马上端掉这条线。
1: 不行，太危险了。
0: 职责所在，我会注意安全的。你那边有什么消息，随时通知我。
1: 行，你放心，就算赴汤蹈火，我也一定把它查清楚。
0: 谢谢你啊，海探长。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哦，
0: 这个收好。
1: 我，哎。

0: 去哪儿？啊，
1: 大半夜的吓死人了，你干嘛不睡觉啊？
0: 你不是也没睡吗？
1: 啊，哦，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
0: 找红叶吧。嗯，
1: 我想去问问他，我们总不能老待在这儿，总得做点什么吧？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我都快憋出病来了。
0: 不行。
1: 哎，凭什么呀？你又不是队长。
0: 跟红叶接头这事儿是他点名让我去的，这个理由够不够？
1: 不够。我不信，你和红姐谁都不服谁，他怎么可能让你去接头啊？
0: 信不信由你。你要是去呢，我也不拦着，但别怪我没提醒你哦。

0: 我去过几次你说的那个武道馆，里面看守很严，外围看不出什么名堂，不过我会找时间再去看看的。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武道馆应该就是他们红丸的制造窝点，而码头仓库就是交易地点。
0: 码头我去过几次，那里确实是他们交易的地方。
1: 最近这几天他们又有一笔货要脱手，但时间没有定，我跟韩仁杰已经谈过了，希望他协助我们可以提供些线索，如果他真的能出面搅毒的话，那最好不过了。
0: 韩仁杰已经在查了，不过他的上司警告他让他少管。
1: 当然了，如果能争取的还是要争取。对了，二当家最近有什么动静没有？
0: 有一阵子没见他了，我看你还是很忌讳他。
1: 但愿不是我想的那样。行了，我得赶紧回去了，万一他们找不到我那就麻烦了。如果临时要去交易的话，我会让海人杰去通知你们。
0: 好，放心，我记住了。
1: 那我先走了。

0: 嗯，哎，桃儿，这个又是送给你的洪小姐吧？
1: 去去去，你懂什么呀？
0: 谁不知道啊？送什么东西上面都贴片红叶子，土不土啊？这个，
1: 这叫情趣。
0: 啊，情趣，情趣。您呐，悠着点，小心点，日本人可查得紧。
1: 我就知道，红丸肯定是从他们那儿运来的。哎，现在出了人命，他们反倒是封锁消息，大发横财，还有没有王法？
0: 哎，您就消消气吧，这没有王法，咱也没有辙，不是？这东西您可要收好，千万别有下次。这消息要是走漏了，咱们都得要饭去。
1: 这可不一定，以后要有新的东西，还得找你鉴定。
0: 哎，不是，哎呦，我说头儿，你可别再害我了！你要这东西干嘛呀？不会是你那红女神也染上红丸了吧？
1: 那倒没有，不过听她的口气，这应该是她的任务。
0: 哦，她为了任务来求你，你为了帮她，把自己的饭碗都搭进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这也太伟大了吧！
1: 你不知道，他们都是为国出奸的真英雄，咱们帮他也是应当应分的。
0: 你就别糊弄我了，我算是看明白。

0: 麦了，你这是大公也有私，你是真英雄。
1: 万树花。

0: 你究竟在哪里啊？
1: 海探长，你一个人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0: 哎呦，我都忘了你是男装了。
1: 有消息了。
0: 啊。
1: 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都还顺利。
1: 太好了，不管有没有用，谢谢你，海探长。
0: 谢就不用了，能帮你做点事儿，应该的。说谢，太生分了。
1: 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多一些像海探长这样的志士，我相信日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
0: 你这样说，海某倒要惭愧了。堂堂的中国人，还要给洋人做事儿，也只能尽些绵薄之力了。
1: 你也是身不由己，这个我理解。你以前的壮举，我都记在心里了。
0: 有你这句话，我死也值了。
1: 哦，对了，我已经查到了雷大烟他们的交易地点，在芦潮港的一个偏僻码头。
0: 雷大烟，原来是他。这个老家伙还真会找地方。你放心，我带一队人把他老窝给剁了。
1: 不行，你现在去逮不着人和货，反而会打草惊蛇。过几天雷大烟会和军统内线有一次大的交易，现在具体时间还不知道，等我知道了我会马上通知你，那个时候你再去逮他个现行。
0: 是啊，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带着大队人马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最重要的保护你的安全。
1: 我个人安全是小事，只是有些事由巡捕房出面会更有隐蔽性。这次让你出面也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有影响。你的上司。
0: 没事，事关民族大事，先抓起来再说。上司那边我会应付。
1: 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了，英美方面都不愿意跟日本人硬碰硬。你现在压力可不小，如果你不方便随时告诉我。
0: 你说的极是，日本人现在越来越嚣张，如果这样下去，公共租界可能都保不住，我们巡捕房就像风中飘零的树叶一样，说倒也就倒了。我就不明白，这日本一个弹丸小国，哎，他怎么能把国军打得节节败退？现在连英美都害怕。
1: 每一个清醒的中国人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国家的前途，我们都是亡国奴。
0: 我相信你说的话，海某也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你放心，这事交给我。放心吧。
1: 谢谢你，海探长。

0: 小叶，赶紧上车。
1: 找你半天了，你去哪儿了？
0: 出什么事了？干爹让我们马上出发，下午1:30有交易。
2: 怎么会这么急啊？
0: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上车。你怎么了？
2: 我这昨天好像吃坏东西了，闹肚子。
0: 怎么这个时候闹肚子啊？赶紧上厕所吧，真是懒驴上磨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妾，她正在尿尿，我们赶紧去救她。
1: 小妾，这也就是小叶，如果换作是我，你还不得让我拉裤裆啊？

0: 小姐，你小子怎么还不出来？都来不及了。
1: 是啊，怎么回事啊？
0: 小姐，要不咱们先走吧，多他一个少他一个无所谓，再说了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
1: 闭嘴。你下去看看。
0: 是。

0: 小叶，喂。
1: 喂，红叶吗？你倒是说话啊。
0: 呀，小叶，你干嘛呢？等你半天了。哦，
2: 师傅。
0: 哎呀，快走吧，误了事儿，雷爷可饶不了我们。
3: 探长，下午1:30，卢昌岗码头。
1: 什么呀？
3: 我的线人刚送来消息，说下午1:30，卢昌岗码头，雷大英有大动作。
1: 如果这个电话是红叶打来的，他也是要告诉我这件事情吗？你的消息来源可靠吗？
3: 这个可以放心，我的人个个都是包打听。
1: 得了吧，我都跟你这些人吃了多少次亏了啊，次次放我鸽子。
3: 那既然这样，咱们也不用动了，歇着多好啊。
1: 不行，瞎猫撞死耗子，碰一只算一只。时间来不及了，去卢沙岗。
3: 探长，总探长可是三令五申，不让我们插手日本人的事儿啊。
1: 我们这次是做密探秘密行动。
3: 可是那里是黑帮和日本人的地盘呢。
1: 那也是公共租界的地方。
3: 但是总探长不让干呢。
1: 他不让干那是害怕咱们没有证据得罪人。这回咱们抓住了切实的证据，他就让干了。换衣服出发走。
4: 娄爷、您这么快就要走，看来您是不疼我了。
5: 哎呦，小宝贝儿，谁说不疼你了啊？我今天有个大买卖要去做啊。
4: 大买卖？有多大啊？
5: 有多大？哎呦，我忍辱负重这么多年，里外不是人，就为了今天这大买卖，知道吗？这买卖做成了，我楼房月在上海啊。哼，想干嘛干嘛，想怎么活怎么活。哎呀，天王老子都管不着我。哼，
4: 忍辱负重？我可没看出来。
5: 男人做事是放心里，能挂脸上吗？都被你看出来了，我还怎么混呢？以前跟雷大烟都是小打小闹，所以安全。红丸就不一样了，红丸厉害，所以红丸害死人以后，上头要查红丸的走私路线，我就吃紧了。关键是我不知道谁在查，要不要命？
4: 我说你这段日子怎么愁眉苦脸、茶饭不思的？原来是怕上头查你啊。那你多给上头使钱不就行了吗？
5: 你以为上面是拉皮条的啊？哼，他们不仅要钱，他们还要面呢。这次杜斌害死了人，面子挂不住了吧？

0: 所以啊，要找替罪羊啊。
1: 你就是那个背黑锅的。
0: 可不是吗？两边都不是人。
1: 这么说，做你这行也挺不容易的，你得找机会翻身呀。
0: 今天就是翻身的大好机会，今天成功了，要干就干，不干就不干，谁也找不着我。
1: 这事有那么重要吗？比我还重要。什么呀？
0: 什么呀？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了吗？来，我给你戴上。
1: 我就知道娄爷疼我。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呀？这才刚开始。等我今天把这事儿完成，咱俩就远走高飞，逍遥快活去。
1: 好啊。我这厢可好酒好菜等着您，你要说话算数。
0: 我对别人说话都不算数，就对你算数。
1: 讨厌。
0: 好了，走了，记得等我哦。
2: 探长，您可想好了，真要撬开？
3: 废什么话呀，撬啊！这里面肯定是红丸，这就是证据。
2: 探长，咱们这一动手可就算是正式行动了，你可想好了？
3: 怎么怕了？
2: 不是，你可要三思啊，这总探长三令五申，不要过问日本人的事儿，咱们这是私下来取证，会不会惹出什么事情啊？你看看，咱们三个把警服一脱，那就是老百姓，三个小老百姓在日本人的地盘里鬼鬼祟祟的，这不找死吗？我就不明白了，就一个红叶把你迷成这个样子，犯得着拼命吗？他以为你是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的杀过来，实际上呢，就咱们仨弄得跟做贼似的。
3: 行，不想干是吧？明天我就告诉总探长，把你们两个巡捕服都给脱了，回家种田去吧。
2: 别呀，探长，不，干，
4: 干还不行吗？
3: 哎，这还像句人话？总探长他害怕，我可不害怕。他就想安安稳稳地做他的总探长，我呢，要的是名留青史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知道吗？总探长不明白我的意思，那道不同不相为谋，懂吗？
2: 不懂。你们要的档次也太高了，我们哥俩就只要碗饭，还有我这个小命了。
3: 行了行了，别废话，赶紧敲。
2: 敲敲敲敲。

0: 秋叶，
1: 芙蓉小姐，久违了。雷爷怎么没来呢？
0: 干爹偶遇风寒，让我带着小的们来了。罗老板照顾不周，还请海涵。
1: 客气，回去以后待会向雷爷请个安。
0: 多谢罗老板，咱们谈正事儿吧。货我都已经备好了，您要先验验货吗？

0: 老板，怎么了？没问题吧？没问题。那好，老规矩，先付五成的酬金，等货平安发到之后，再付另外五成。好说，好好说。
1: 你来干什么？
0: 你说我来干什么？你来这儿不会是查案的吧？我怎么？你们认识吗？啊，
1: 不认识。我就是看这个小兄弟儿有点面熟。我也是，我看楼老板挺面熟的，似曾相识。这是我刚熟的小兄弟。
2: 哦，怪不得！队长，快走啊！再不走来不及了，
3: 看不清人了。
2: 啊！哎，我看看，
0: 谁？过去看看。
4: 好。哎呀。

0: 有探子，跟我去追。是。
1: 哎，你来走这头，我走这儿啊！

0: 快！这些探长呢？
1: 放心吧，他跑得比谁都快。走，回去。

0: 知道你在这儿。出来！
1: 哎，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啊！
0: 你是谁？
1: 我是公共巡捕房的探长，有话好好说啊，别开枪。
0: 巡捕房的到我的地盘干什么？
1: 你是谁？不是，有话好好说啊，别开枪。
0: 干什么？放开！
2: 要是杀了他，你就闯大祸了。
0: 哦！你放跑了探子，
2: 芙蓉，这个人真的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你要是杀了他，法国人、英国人一旦和日本人交手，到时候连日本人都保不住雷爷，事情闹大了，你我都收不了场。
0: 你认识他？
2: 我。
0: 谁开的枪？
3: 是我楼方玉。
0: 姓楼的，你是哪路神仙，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
3: 我打的不是你，是他。你知道他是谁吗？
0: 什么意思？
3: 他是军统派来的探子，来查我们生意的。
0: 小叶，怎么回事？你说话，我回去再跟你解释。
3: 红叶，你就别解释了。芙蓉，你快杀了他！
0: 姓楼的，你不就想杀我灭口吗？你觉得就凭你的本事杀得了我吗？
3: 大小姐，我知道你喜欢他，可惜啊，她是个女的。
0: 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
4: 说话呀！
0: 你说呀，小叶，说话呀！
2: 先别问那么多，回去再说。

0: 是男的就好了。
1: 芙蓉，我会替你报仇的。
2: 赶紧追，他杀了大小姐！
3: 快追！
4: 快追！快！
3: 快！
5: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2: 死了！
3: 他娘的，老子一枪崩了他，给小姐报仇！
2: 走。

0: 跑了，跑了！
1: 大哥，枪声好像把巡捕引来了。
2: 巡捕我们怕什么？
0: 罗老板，赶紧避避吧，到时候雷爷会给你个交代。
1: 你们一定要把那娘们给灭了！
0: 是是是，这个不必多说，杀了小姐，在我们的枪口下，她不会有活路。
1: 撤，走
0: 走。

0: 芙蓉她死了，芙蓉她真的死了。
1: 干爹呀，你说这表我送给他，他会不会觉得太贵重不肯收啊？
2: 可不是嘛，芙蓉啊，你说你才认识他几天呢，就送这么金贵的东西，你可当心呐，他拿着表去当了，拿着钱去找别的女人。
1: 干爹，你不许瞎说。这块表我不仅要送给他，我还要让他永远不能摘下来。
2: 哎呀，你说芙蓉啊，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手底下这么多精壮的汉子，哎，你一个看不上，为什么偏偏？
1: 我就是觉得他跟那些伙计不一样。哎呀，干爹啊，干爹，
2: 好好好，只要是芙蓉喜欢，干爹不多嘴。
1: 干爹，你真好。
2: 我早就说过，这个小白脸没安什么好心。芙蓉，你还送给他表，我给他送终身。传我的令下去，不管江湖上哪门哪派，只要抓住这小子，拿他的人头来见我，我将他一百根筋条。
3: 是。

0: 没事，那下次再看啊。
1: 辛苦了。
2: 哎，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3: 见过这个人，
2: 仔细看看有没有，
3: 仔细想想，
2: 再看看，确定没见过？
0: 真没有。
2: 老头，你见没见过这个人？
4: 没有。
2: 真的没见过？
4: 我看看，
2: 再仔细想想。
4: 好像，
2: 你看看这个画像，仔细再想想。

0: 小姐，来看看这《红楼梦》啊，新的
1: 有吗？
0: 住什么呀？哎，先生，看看，
2: 哎，让让让让，《
0: 西游记》呢？
3: 哎，来看看吧，
4: 走，
3: 来看看，这是江西的上好瓷器，您看一个吧。
5: 哎呦，不太好看啊。
4: 欢迎光临，先生，您慢走。
6: 马队长，是我，我必须给你打电话。火烧眉毛的事儿，
7: 你快来一趟。
6: 高丽斯咖啡，我没时间，你快点。我跟你说，青天白日底下，我可就你一个朋友。
4: 探长，这回可真悬呐啊！
8: 别叫我探长，我根本就不配当这个探长。我竟然让一个女人去给我挡枪。我一直特别想当一个能够拯救他于危难之间的骑士，结果呢，我却把他一个人扔在那儿了，啊，也不知道他现在脱险了没有。为什么我就不开枪呢？我当时怎么就不留下来跟他一起并肩作战？还不是因为你们两个废柴拖我后腿？
4: 哎呦，我就奇怪了，你说洪小姐怎么会跟黑帮的人一起到码头？
8: 不行，我得查清楚。联系各分巡捕房，把所有外围的巡捕力量全都给我调回来。
4: 别，总探长可是说了不能查红丸啊，我们私下查查也就算了，你还调动警力，你这是公然抗命啊。
8: 你是猪脑子？谁说要查毒了？这帮黑帮啊，敢向我巡捕房的探长开枪，我查的是枪击案，怎么不能查？

0: 你说你，你说要我说你什么好呢？楼房月呀，楼房月，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1: 你瞎嚷嚷，你瞎嚷什么呀？咱不有规矩吗？这边不能直接喊名字，喊代号。
0: 你还知道你是军统特工啊？还行动队二当家呢？我看你的队员都骑到你脖子上拉屎了。
1: 你说话能不能有点良心呐？啊？那不都是我每次把脑袋挤到裤腰带上提的货？你这督察队长干什么了？
0: 我干什么了？那你说说，要不是我打通水路的关卡，老头子在重庆能收到你的货？
1: 娘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老子没有心情跟你抢功劳。
2: 我知道，我做事欠考虑。你说我送那福寿膏送的好好的多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鬼迷心窍了，偏偏碰到红丸。对呀，这马屁没拍着，把自己给打进去了。
0: 你这是把咱俩都给赔进去了。那你说说现在怎么办？干脆请示夏老爷子。
1: 你傻呀？啊，这是老爷子的私人喜好，跟军统任务没有半毛钱关系。这暗度陈仓的事能放到台面上来说吗？这走私毒品要出了事儿，老爷子会推得一干二净，大家就是踢嘴羊，直接就咔嚓了。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2: 我是这么想的，你把你的督察队员借给我用用。在上海，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只有咱俩能配合好，这件事情

0: 能糊弄过去。
1: 糊弄？你说怎么糊弄？那个叫红叶的小娘们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人家现在都不知道跑哪儿去通风报信了呢。
0: 我告诉你，红叶啊现在正被黑帮追杀呢，连喘气的空都没有，所以你要帮忙，这叫双保险。马队长，我跟你说清楚了，咱俩可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如果红叶不灭口，咱俩都得完蛋。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别动！我跟你们说啊，都是自己人，啊！
4: 二当家，你这是干什么？他们是什么人？
2: 他们是上海站特务总队，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务部。
4: 他们来做什么？
2: 接到上峰命令，幽灵队队长恒业被撤职接受调查，因为上头怀疑他和上海的烟馆黑帮暗地从事苟且交易，而且牵涉到很多方面，黑帮、毒品组织，甚至都扯出来还有日本人是为党国蒙羞之罪行，所以内务部必须介入调查。
5: 不可能，红姐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2: 红叶这几天总是独来独往，行踪的确很诡异，所以在没有查清楚之前，谁都不能妄下定论。
6: 二当家，红叶正在查毒品的案子，这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至于怎么查那就是我们的自由了。这内务部这么捕风捉影，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儿，他们负得了责吗？
2: 这不是你该操的心。
6: 还有，至于你说红叶行踪诡秘，那二当家你呢？我还听说你跟上海的烟馆有纠缠，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应该查查你啊？
5: 就是的。
0: 蓝莲，你什么意思啊？
2: 啊，督察队有权利监督每一个队员，
0: 我也左右不了，我就执行上峰的命令而已。
2: 为了方便调查，从现在开始你们每个队员都要被隔离，幽灵队所有的行动全部取消。由内务部代为管辖。
7: 姑娘们，对不起了，按照规定你们得交出你们的武器。
2: 嗯，
8: 哎，给我
7: 拿，
8: 松手。
4: 什么叫代为管辖？这分明是要软禁我们的。
9: 就是嘛，简简单单一件事情干嘛要搞得这么复杂呀？把红姐叫回来问清楚不就行了吗？你们肯定是错怪他了。
0: 别说孩子话了好吗？
2: 家有家规，我现在也要去接受调查。红叶如果真的是问心无愧，他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嘛，玩什么人间蒸发的小把戏啊。
0: 其实我和你们想法是一样的啊，希望上峰赶快把这件事情查清楚，还大家一个清白。走吧。
2: 啊。

0: 屁话，我的人可不像你那人那么多事儿，他们只管执行任务，别的从不过问，是吧？
1: 是。
2: 这就是你说的专门干脏活的？
0: 对，内务部杀手，行话叫做清道夫，专门清理军统内部的垃圾。资料带来没有？看清楚了，老规矩，军统辨捷者杀无赦。
1: 是。

0: 这位大哥，怎么称呼你呀？
1: 别套近乎，没用的。
0: 天都不会聊，一点情趣都没有，去。
1: 我们只是例行公事，你们也不用多说话。天黑之前，我们监察总队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2: 大哥，看我找到什么来了，
1: 赶紧收起来，这是他的武器。
2: 这玩意儿当武器？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可是从苗疆来的蛇蝎美人，赶紧收起来。
2: 哦，好。

0: 贾准。76号就缺你这样的高手。
1: 原来是你。姐妹们，还记得刚到上海的那次假测试吗？给我用刑的那个人就是他。
0: 蓝姑娘好记性，你还记得我？
2: 我真搞不明白，不过是一次测验而已，你们完全不顾我们死活假戏真做，真是太卑鄙了。
3: 就是啊，
0: 实在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其他的不会多问，因为对我们工作没什么帮助，这次也一样。
1: 我记得我说过，如果我还活着，我就一个一个毒死你们。
0: 你的报复心还真强啊。还是请你原谅吧，我们都是军统的人，都是一家人，希望你们能够谅解。
4: 呸！谁跟你们是一家人呐？晾着日本人不去对付，欺负自己人算怎么回事啊？
3: 就是
4: 耗子扛枪，窝里横。
2: 小青，
4: 干嘛？我又说错话了？
0: 你说的没错。可是这两年我们军统放出去的特工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日本人又反复清剿，秘密被逮捕的和被策反的都有，而且现在打着我们军统旗号的人大有人在，真假难辨，总部对此也是很重视的。
2: 这我早有耳闻，特别是在上海，军统特工已经成了一本糊涂账，鱼龙混杂，
0: 所以必须成立监察总队来负责清理门户。我知道我们监察总队不像你们特别行动队那样可以上阵杀敌论功行赏，兄弟们心里也不好受啊，我们都是头顶着青天白日，谁也不愿意同事操戈，可是这种脏活总得有人干吧。总之一句话，上峰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

0: 过了今天，我们各走各的路，一切都好说。
1: 对了，你说天黑前就会有一个定论的。
0: 是啊，最起码马队长是这样说的。如果今天是个误会的话，我请大家喝酒压惊。蓝姑娘，我也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化解干戈呀。
2: 哼，好啊，那我调的酒你敢喝吗？
0: 这
3: 哟，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们部门跟我们部门搞联谊呀？我告诉你，你看你们一个个长得凶巴巴的，皮糙肉厚的，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类型。切，
1: 瞧你，哎，
4: 也不知道红姐现在怎么样了。就算她被监察队给抓去了，我想她也应该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吧？不是有句话叫“身正不怕影子歪”吗？
3: 嗯，
4: 我现在吧，就是担心她遇上什么麻烦事儿了，连个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0: 边，快！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年的农历2月19，宝鼎古镇都会迎来一场热闹的乡会。来自川渝地区的近10万民众汇聚到这个小小的古镇上，热闹的人潮、欢腾的鱼灯、缭绕的香烟和一看看精美的石刻造像，构成了宝鼎古镇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节日。
1: 宝鼎山不高，神仙起轿轿，这是宝鼎古镇当地的一句俗语，形容的是这里的石刻造像数量繁多，达万尊以上。宝鼎古镇也正是以石窟艺术而蜚声世界。其实800多年前的宝鼎还只是沧州府米梁里的一座荒山野岭，因为开凿石窟，大量的石刻匠人聚集到了这里，才渐渐地形成了集镇。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民居、禅院、佛塔、牌坊所显露出的精工巧作与匠心独运。
0: 坐落在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赖溪河畔的宝鼎古镇，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纵横交错的石板老街上，密布着穿斗式的宅院和斗拱式的庙宇建筑，历史上的繁华盛景仿佛凝固在这座古老的小镇中，余韵犹存。在宝鼎镇西南面有一道马蹄形山谷，这里隐藏着一座古镇人世代守护的宝鼎石窟，长约500米的岩壁上镌刻着上万尊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这些造像既充满了浓厚的民间信仰，也弥漫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延续着祖辈的手艺，每天清晨，宝鼎古镇都会在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中醒来。石雕作坊里那些冰冷坚硬的石头，在石匠的巧手中渐渐有了温度和灵性。在宝鼎，许多人都在从事跟石雕有关的工作。鼎盛时期，聚集在这里的石雕艺人数以万计。
2: 传说宝鼎石雕这门手艺是鲁班祖师爷传下来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世世代代都没有断过。
0: 宝鼎山上有一座道塔，相传是鲁班建造的。道塔上大下小，雕刻精美，历经上千年风雨而不倒。方圆数百里的匠人们都把这里当成心中的圣地。唐朝末年，朝廷发起过2次废除佛教的行动，佛像被毁，寺庙被焚，中原佛教遭遇毁灭性打击，北方的石窟艺术逐渐走向衰落。落难的僧侣和大批失业的石匠们为逃难来到巴蜀地区，躲进这片大山中，也使得宝鼎一带成为延续佛教文化、保留火种的地方。南宋淳熙年间的一天，从宝鼎山的山谷中传出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开凿宝鼎石窟的大幕就此拉开。主持这项工程的人名叫赵之凤，他打算在宝鼎山上开凿万尊石刻造像，建一个宏大的道场。为此，赵之凤请来了以文家、福家和虚家为代表的工匠，共同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

0: 一时间，数千人的工匠队伍聚集在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眷。一座热闹的集镇在宝顶山上初显规模。集镇为匠人们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石窟的创作中。大家在幽闭的山谷里开山化石，既相互竞技又相互学习。几十年寒来暑往，一窟窟精美绝伦的作品在崖壁上不断出现。赵志凤也从黑发青年变成了白发老者。一天清晨，年近八旬的赵志凤把几个手艺高超的石匠召集到山谷中最大的一块石壁前，讲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1: 赵志凤对工匠大师们说，要在这里刻一龛千手观音，必须是真正的有一千只手，而且互不雷同，完全都不一样。工匠大师们一听都惊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的身子这么大，要长出一千只手来太不容易了。那么以前的工匠大师刻出几十只手，最多刻出一百只手，而且比例都是缩小了的。
0: 几位石匠艺高人胆大，他们稍作考虑就纷纷表示愿意一试，因为打造一尊真正拥有一千只手的千手观音，既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也是一次能超越前辈的机会。三个月过去了，分别带领各自的家人图纸，然而没有一种设计能够既合理又美观地把一千只手全都安放到观音的身上。几次失败之后，大家开始放弃，只有文家的石匠文仪还在继续坚持。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日夜琢磨，经常两三天水米不进。一天，赵志凤前去探望他，推开屋子才发现文仪已经晕倒在案桌上。
1: 文大师讲比救醒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想到了想到了。比如那你想到啥子了？他说我在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金孔雀飞到那个石壁上，展开了它的羽毛，孔雀开屏非常好看，他就从这里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了千手观音的雕刻图纸来。
0: 文仪的设计图纸得到赵志凤的认可，文家也拿到了雕刻这龛惊世之作的机会。然而就在开凿前夜，文仪再次检查图纸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图纸上的一千只手竟然有很多处雷同，这样的失误是文仪不能容忍的。他推迟了开工日期，又开始闭门钻研。
1: 一千只手确实太复杂也太多了，不管怎样画它都有雷同的地方。文大师匠终于想出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他主动放弃了由文家独立完成千手观音这一龛雕刻的荣耀，邀请所有的匠师都来雕刻。
0: 就这样，宝顶山上的所有石匠轮流上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每人为千手观音雕刻出一只手。一千只手，一千名工匠，一千颗匠心，共同造就出千手观音这龛完美的传世佳作。
2: 我们从那种时刻可以看出来，他是精益求精的，全神贯注的，是把那种对艺术客体那种热爱啊，那种虔诚灌进去的。他不是在跟石头打交道，工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精神打交道，是在传达那种所雕刻事物的那种情感。它体现出一种活灵活现的、有生命的、至今还感人的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投射。
0: 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四百多年，一

代代工匠们用刻刀和智慧，在宝顶镇乃至大足地区缔造出50000多尊精美的石刻造像。雕刻的题材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经文典籍中所记载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不仅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世界石窟艺术中也占有重要的意义。

0: 飞升全世界。一锤一凿间，匠心独运，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也刻在了每一个宝鼎人的心头。历史上发达的石雕业为这座小镇带来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兴盛。随着石窟的完工，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头渐渐成为了香客云集之地。宝鼎相会自此形成，宝鼎山上也开始有了一条蜿蜒的石板街，有了热气腾腾的龙梯，有了孩童嬉戏，有了鸡犬相闻，形成了一个以工匠为主体的特殊集镇。
1: 漫步在苍松翠柏萦绕的山谷中，一尊尊鬼斧神工匠心独运的石刻艺术精品不时地映入眼帘，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800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古镇和石刻造像几经没落，但石雕技艺一直在后人们的手中代代相传。
0: 上世纪80年代，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石刻造像群，正式对公众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拜访这座石刻艺术之乡。镇上匠人们精心雕琢的石雕工艺品，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店铺柜台，成为游客的最爱。暂指一条线，摸得到，看不见。这是宝鼎石匠代代相传的一句话，意思是用铁钻在石头上打一条线，细微到眼睛都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摸才能感觉到。在宝鼎，石刻学徒达到这个水平只能算是入门而已，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石雕匠人，还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苦心磨练。刘能峰从事石雕行业已经30多年了，他一直保持着每2年磨刻一尊宝鼎石刻造像的习惯，然而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2: 一直都想做的那个千手观音，起码我有30年的这种梦想做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做试点品花了几个月时间，雕了5、6件出来，有时雕得不好我都把它变了。
0: 2014年立春的那天，老刘下决心动手复刻千手观音，要把近100平米的大型雕塑缩小到一块不足1平米的石料上，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微缩的千手观音，每只手不足1厘米，每根手指不足2毫米，衣纹和眼线更是细微至极。2年里，他在方寸之间费尽思量。然而，就在作品即将完成时，石材内部的一道裂痕，导致观音像的一根手指出现了残缺。那一晚，老刘没有回家，在工作室里呆坐了一夜。2年的心血，30年的梦想，全都在这道小小的裂痕前止步。其实他也知道这道裂痕可以用石粉注胶进行弥补，但作为宝鼎石匠的后人，他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儿。
2: 他们有些出几万块钱来买，我不买。做那行作品呢，必须要精益求精。他觉得可以，我自己觉得还不行。
1: 要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2: 哎，对对对，必须要那个留得下来，就是说这件作品哈。
0: 为了留下一件完美的作品，老刘不再犹豫，又找来一块合适的石材，重新开始雕刻。一个个寒来暑往，老刘沉浸在这尊千手观音中，精心雕刻着时光，雕刻着一个匠人的梦想。
2: 现在已经雕了1年半了，还没完成，可能还要1年嘛。因为雕好那件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我的几十年做石刻的一种结果嘛。
0: 老刘心中过不了的那道坎儿，是宝鼎匠人们共同。

0: 同坚守的底线。在他们看来，如果对自己的手艺都不诚实，也就不配做一名匠人。如今随着仿石材料的出现，一些翻模工艺品出现在石雕市场，相较于手工雕刻，它们价格低廉，制作简易。对于游客来说，要区分哪些是翻模的，哪些是手工雕刻的，并不容易。但镇里的商家们都会明确告知，这既是对手工艺人的尊重，也是对宝鼎石雕声誉的维护。
1: 机器成型的，它面相比较死沉。这个手工雕刻的，它一刀一横都在那上面雕刻的痕迹啊、纹路啊都有的，很手工的话，不是出自一个师傅的话，雕出来就有一点差别的。
0: 在宝鼎古镇，工匠精神不仅让古老的石雕行业拥抱活力，还影响到各行各业，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罗登强在古镇里种荷花已经将近20年了。2005年10月12日，他一大早就守在了电视机前，观看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随着发射指令的下达，神舟六号腾空而起。那一刻，老罗激动不已，因为在这艘载人飞船里，有他寄予厚望的宝贝。
2: 有个荷花品种就是上到太空的。
3: 哦，就上过太空的。
2: 上过太空的，它的颗粒比没有上太空要大一些。因为我一生当中
4: 特别喜欢的是荷花。
3: 嗯。
4: 通过多年的培育，一直荷花的品种啊、品质都不是很好。
3: 嗯。
4: 花期也很短。
0: 多年来，为了改善荷花品质、延长花期，老罗做了许多尝试，但改变都不明显。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罗了解到太空育种可能改变物种基因，就打起了送荷花种子上太空的主意。2004年，当老罗得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有太空育种计划时，立即背上了一包自家荷塘的莲子到北京联系门路。
2: 当时他们就直接拒绝了我，他们搞太空育种都是跟科研单位和大的集团公司啊、大的企业的搞合作，根本没有和哪个个人和自己出资金的个人农民搞那个太空育种。
0: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扇窗户，两句话就被关上了。回到家里的老罗还是不甘心。
2: 成功不成功呢？我都坚定那个信心一定要搞。我们保定的人呢、他就是一种怪脾气，一个犟怪怪，好像就像一根筋一样。认准的事情呢，他都有点想去做。我就跟重庆的西南大学一起建了一个育种实验室，把科研单位和育种的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0: 2005年初。倔强的老罗第七次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国航天集团。当得知这位农民为太空育种所做的充分准备后，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他们被老罗锲而不舍的坚持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老罗的第一批莲子顺利进入太空，并在太空遨游5天之后返回地球。经过太空育种的荷花，不仅花瓣层数变多，莲子更为饱满，花期也成功延长了2个月。
5: 十里荷塘，水榭相依，来到这里赏花游玩，喝上一杯荷叶茶，吃一餐荷花宴，已经成为古镇旅游最具特色的选择。在宝鼎，越来越多的人像罗登强这样，以一颗锲而不舍的匠心守护着自己的手艺，用手艺一天天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和古镇的面貌。
0: 经济的繁荣给古镇带来了现代化的快节奏，不断聚集的人气改变着古镇的方方面面。然而，一直不变

0: 演的是古镇人家骨子里那种对事业的极致追求，那种沉静而厚重的独特气质。2009年的一天，针灸医生杨志接诊了一位严重的三叉神经痛患者，他用传统针法为患者治疗了一个月，病情仍不见起色。这时他想到了风险很大但治疗效果更好的四白穴针法。四白穴位于眼眶下部三叉神经末梢，一个只有针眼大小的地方，针刺这个穴位必须非常精确，稍有偏移就可能伤到眼部神经，甚至导致失明。杨志深知其中厉害，但看到病人如此痛苦，他还是下决心一试。为了提高针灸的准确度，杨志决定先在自己脸上试针。他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把银针刺进自己的皮肤深处，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不停地调节手中银针的深度和力度，以确定施针的精确位置和手法。
1: 那有出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吗？
2: 有啊，刺中神经啊，引起缝点的感觉啊，刺中血管了，引起面部出血啊，形成充胸膜炎啊，也有过啊。那个呢，就是我当时扎针留下来一个疤。
1: 这个疤就是施针的时候留下的。
2: 留下来的。
0: 经过在自己脸上的数百次施针，杨志找到了四白穴的精确位置和最佳刺穴手法，但要直接应用于患者的治疗，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科室的同事得知他的想法后，主动提出让老杨先在他们的脸上试针，以降低临床治疗的风险，争取更大的成功率。通过这种办法，他终于把这套针法烂熟于胸，并顺利地应用到对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古老的工匠精神就这样在古镇的各行各业中延续并传承着，成为这座千年古镇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如今宝鼎这个因石刻造像而兴起的古镇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古镇日新月异，越来越兴盛，而宝鼎石窟却在风化中一天天衰老。2008年，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陈慧丽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带领团队承担最重要的石质本体修复任务。石质本体修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风化的石质注射加固剂。
3: 我们这个加固啊，还跟病人打针不太一样，这个要求可要高得多。因为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针尖不能接触石质的表面，还有这个药剂啊，滴渗的速度也要掌握好。
0: 打针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算完成，而这只是石质修复的第一步。接下来，陈慧丽和同事们根据千手观音全身的病理程度，制定出不同的修复方案。也就是说，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都需要一个专属的修复方案。而制定这些方案的前提，就是准确计算出千手观音手的数量。宝鼎千手观音1007只手的说法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3: 按照从左往右、从下往上对每只手进行编号，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了千手观音照相共有830只手。
0: 数百年的风雨洗礼，100多只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风化消失，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遗憾。2015年6月13日， 坚守

观音修复工程正式完工并通过验收。历时八年，古老的千手观音在今天的匠人们手中重获新生。松柏环绕的宝顶山谷中，一尊尊精美造像慈目低垂，轻轻述说着古镇过往的沧桑与荣耀。宁静古朴的宝顶老街上，依旧回响着叮叮当当的琢磨声。一代代宝顶人，就在这沉静如水的岁月里，摒弃浮躁，专注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还将在古镇里延续下去，创造历史，影响未来。

0: 初冬的凌晨三点，苏北农村显得极其静谧。但是在广阔无垠的静默中，有一处地方却灯火通明，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瑶湾古镇极负盛名的夜猫子集。因地处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的交汇处，历史上南来北往的货船往往会在瑶湾停泊一夜。船工们需要在清晨开船前准备好下一段航程的货物和补给，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市场。附近的农民连夜把蔬菜瓜果、湖鲜河鱼运往集市，镇上的大小店铺半夜开门，灯下营业。两三个小时后，天光渐渐放亮，人群便会散去，这里复归平静，仿佛刚刚从睡梦中苏醒一般。
1: 帮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朝声。这首诗是瑶湾夜猫子集的真实写照。从清康熙初年一直到现在，夜出晨归的夜猫子集已经成为瑶湾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它的形成也与当地的码头文化有关。
0: 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边的古镇瑶湾，始建于春秋时期，自唐朝建制以来，已经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相传，西汉大将军韩信曾在此扎营驻军，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土窑，大量烧制军需用品。韩信治军极严，尤其是对军需用品的要求更是十分严苛，每件军需用品都必须编上号，写上承制人姓名，一旦发现质量有问题，承制人就会被处以极刑，甚至招来灭门之祸。当时瑶湾家家户户从事军需品烧制，每个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2: 这些军需品有可能会直接影响战争胜败的，所以当时不光是因为管理员要为自家人的性命负责，同时大家心里也都有着关心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0: 熊熊的窑火燃烧了数百年，一代代窑工也恪尽职守的辛劳了数百年。历史没有详细记录下这些烧窑人的故事，但却为这里留下了一个世代相传的名字——瑶湾。岁月一如落马湖水，静静地流过千年，湖畔的瑶湾也从一个制作军需用品的窑工聚居地，渐渐发展为功能齐备的古镇。1000多年来，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做工还是经商，务农还是捕鱼，大家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确保了古镇高效有序的运转。到了清康熙初年，京杭大运河中段开通，在落马湖边拐了一个弯，瑶湾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黄金分割点。历史的机遇使这座苏北小镇迅速成为南北水运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1: 无论是当年

0: 前作为烧制军需用品的聚集地，还是后来发展成为了运河岸边的大码头。责任二字在姚湾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正是这两个字维系着姚湾古镇1000多年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的姚湾儿女。
1: 清朝末期，姚湾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人口多达50000，镇上设有江西、山西、福建等8大会馆，著有美、英、法、和等10国商人。钱庄、当铺、商铺、工厂、作坊、游乐场所多达360多家，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商都，人称小上海。然而就在这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清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为了谋取暴利，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当时商船私带烟土进入古镇，烟贩聚众城邦，猖獗一时，镇上出现了许多烟馆，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臧玉清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主管姚湾的治安防务。作为一名地方官员，臧玉清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百姓做点事情，为此他组建了一支民团，开始了大规模禁烟行动，不仅明令禁止鸦片交易，查抄私带鸦片的商船，抓捕黑市烟贩，还查封了许多家大烟馆。
2: 他的兵叫总壮营，哎，违规进入，不怕壮烈巡规，壮烈牺牲，他有这个意思搁里，所以起名字叫总壮营。
1: 臧玉清的禁烟行动受到古镇人的欢迎，却让大发不义之财的商贩恨之入骨，他们拉他下水不成，又搬出朝中主张议和的权贵百般阻挠，甚至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放弃禁烟。就在臧玉清陷入重重压力时，好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革职流放的消息也传到了他的耳中。禁烟前途凶险，坐视不管却可安然无恙，但臧玉清知道，如果他只顾自己前程，不管百姓死活，任由鸦片继续蔓延下去，不光姚湾人会陷入灾难，长此以往，整个民族也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进退之间，臧玉清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职责。
2: 凡是遇到犯大烟的，只要你来到姚湾，一定查到，就拽到这西沙滩，就拽到这儿砍头。
1: 臧玉清以强硬的手段肃清了烟贩，大大减轻了鸦片对古镇的危害。他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也影响了无数姚湾人，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中壮营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臧玉清带着他的中壮营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著名的抗英志士。
0: 臧玉清战死沙场后，姚湾人民为这位家乡的英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为国尽忠尽责的精神也被后世代代相传。在他的激励下，勇于担责也成为了姚湾人不变的精神追求。
1: 姚湾地处苏北水乡，三面环绕着沂河、大运河和落马湖，水患曾是方圆几十里的巨大威胁，古镇百姓深受其害。
3: 这幅图就是当时陆文春举人他修整水利的一个布局图。
1: 清朝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所有参与变法者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当时陆文春在亲友的帮助下偷偷回到老家姚湾，过起了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的生活，

0: 有一年，沂河决堤，遥湾浮木千里，一片汪洋，沿岸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流离失所。有着治水经验的陆文春一边着手绘制治水图，一边带头捐款，发动300多位乡绅救助灾民。然而就在救灾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官府却派人来到镇里征收当年的湖租。
1: 罗马湖已经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你许建县令陈航，你还在这逼着他们交租子，他们你不是要杀人吗？
0: 为了帮助乡亲们安全渡过难关，陆文春不顾自己仍处于被官府通缉的处境，他联合数位有名望的乡绅，向县令陈航提出免除遥湾百姓3年湖租的申请。可是陈航不仅拒绝了免租要求，还借机发财，伙同一帮贪官污吏克扣赈灾粮食。一时间民怨沸腾，遥湾人把这群恶吏的故事编成一段柳琴戏，在古镇中传唱。古镇人的困苦与愤怒让陆文春意识到，单纯的请愿并不能真正拯救受灾百姓，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一线生机。他冒着可能被抓捕处死的危险，主动站出来组织遥湾人发起了抗租斗争。
1: 陈航呢，为了平息这个动乱，最后呢把户租给免了，但是租户的这个做法更进一步的得罪了许前县令陈航。
0: 这场抗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陆文春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上海。离开家乡的陆文春仍然心系遥湾，他抓住一个偶然机遇，和外国人签订了一批以粮食换石油的出口合同，把古镇的粮食销往海外，让遥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2: 像陆文春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表现为啊，就是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抱负啊，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0: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烽烟四起，遥湾的辉煌也随之落幕。在民族危亡时刻，古镇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涌现出南京保卫战中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抗日将领陈宜鼎，威震敌胆、用兵如神的游击队长徐玉珍，也产生了肃北第一个党支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水运的没落，当年船队如织的景象再也没能出现，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一般，唯有老街老巷依稀还留有当年辉煌的印记。但对于遥湾人来说，日子虽然平静如水，却过得安稳踏实，因为那些青砖灰瓦都是曾经的历史，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遥湾的经济又恢复了生机，但镇上的老建筑却开始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看着渐渐消失的古镇风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陆振球心里很不是滋味。
3: 刚改革开放时候，我跟在这里开诊所13年、哦、哎，我从这里边进去，这边是门面，哎，在这边是进屋。嗯，
0: 吴家大院是一所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也是遥湾古镇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退休前，老陆在这

0: 这里开了一间诊所。1988年，一位前来投资的开发商想要把这栋古建筑拆除改建，并向陆振求许诺可以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搬家费，但老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 要把这里生命吧，生死太短了，所以我们看到心疼，拆好拆，几天就拆了，建得几年才能建出来，这一砖一瓦不容易啊。
0: 老陆的拒绝并没有让开发商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派人来游说纠缠，甚至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年近百岁的老母亲也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种情况，陆振求始终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些老建筑是古镇的根脉，作为姚湾人，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历史遗存的责任。那段日子里，陆振求索性搬到了店铺中居住，日夜守护着吴家大院。
1: 我把那大门给拆，你要走进去都别走往店铺里边进去，哎，我店铺都不给你进，哎，你都没法来拆。
0: 一边守着老屋，一边四处求助，陆振求的呼吁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响应。吴家大院终于得以保存。后来，当陆振求得知当地政府准备对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这位曾经执拗的老人二话没说就搬离了吴家大院。如今，在陆振求的行为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古镇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共同承担起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哪怕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小纸片，只要与历史文化有关，一律不允许买卖和损毁。古镇人不仅自觉保护着这些有形的古建筑，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无形的传统文化和老手艺。甜油是姚湾独有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调味品，用黄豆和面粉混合酿制而成，必须严格发酵，经历200多天才能酿制出原汁原味的老味道。
2: 这个甜油的酿造在时间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1: 春天只好去上岗，要晒一个太阳，达不到这个时间，它味道达不到，色香味都不完。
2: 少晒一天太阳都不行吗？
1: 少晒一天它达不到那个味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年，这个时间短一点，你看颜色也有点浅嘛，
2: 还差点火候。
1: 味道呢还是蛮鲜的，就是酱味还差一点。
2: 我能尝尝吗？
1: 可以，
2: 我尝尝。
1: 可以。
2: 真香啊，我站在这个缸旁边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香甜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加入了时间和耐心才有这么鲜的口味啊。
1: 是的。
0: 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起，甜油的销量大增，传统工艺制作费时长，产量低，产品供不应求。虽然知道少晒一些太阳外地游客根本尝不出来，但是甜油厂的经营者们选择了坚守老规矩。对他们来说，那种原汁原味才是姚湾的味道，而自己肩上那份传承老手艺的责任，远比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
2: 姚湾人都知道，只有按照传统工艺制造出的甜油，才会有那一丝悠长甜蜜的余味。这份甜蜜是历经了岁月风霜酿造出来的，更是制作者小心翼翼、尽职尽责保存下来的。它是甜油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更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坚守职责的精神营养。
0: 古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传统却始终不会消失。在姚湾，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民间公益组织——水龙会。历史上凡是加入水龙会的姚湾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维

0: 护古镇治安消防安全的责任。
1: 这种都是以前的水枪那种救火的工具
2: 啊，这个是用来救火的，
1: 压井的形式啊，把水直接对准后面
2: 啊，这是最早的消防车消防工具啊。
1: 对。
0: 如今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龙会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但旅游公司每位新入职的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感受历史，接受传承，因为只要穿上了保安的制服，他们也成为了一名义务消防员。2015年5月的一天，已经连续工作了许久的李正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来准备与家人出门逛逛，不料门外的一声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3: 那天我从家里出来，我都看那屋顶有黑烟，我都喊我失火了，李正都从屋里窜出来都去救火了。
0: 失火地点在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周围连着几十户人家，大风天里如果火势不能立即扑灭，引起室内煤气罐爆炸，就有可能危及这一片区几百户人家的安全，而此时房主并不在家。
1: 只要听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这种操作方法，我第一时间问屋里有人吗？啊，要有人，我先去把人，救出来。第二，我就先去把总长拉下来。第三，还是打119电话。
0: 由于李正是离火场最近的人，虽然还在休假，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头冲进刺鼻的浓烟和大火里。被烈火炸碎的玻璃击打着李正的脸和头，但他丝毫也没有觉得疼，抱起快要爆炸的煤气罐迅速送到了安全地带。
1: 作为一名保安，对这消防知识懂了很多，随时大脑提醒你，这是我们作为一名保安应有的这种责任。
0: 经过3-4个小时的战斗，火终于被扑灭了，李正却转身悄悄地离开了。如今再说起这段往事，李正也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每一个摇湾人都会在那一刻做出同样的选择。
4: 油炸小鱼，这个就是我们摇湾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
2: 这是以前也有的吗？
4: 以前也有啊，一直是传统的一个小吃。
2: 哦，
4: 这龙马湖的鱼，
2: 炸小鱼，哎呀，
4: 非常新鲜，炸小鱼，尝一尝吧。
2: 好呀，
5: 可以尝一尝。
4: 来来，你来。
2: 啊，我尝一个。
4: 哎，尝一个。
2: 好，你也试试。
4: 来，小朋友尝一个。来来来来来，
2: 尝一个，尝一个，
4: 尝一个。哎，好。怎么样？
2: 嗯，真酥啊！
4: 好吧，是，真的好。
2: 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4: 一样一样，哎，这是传统小吃。
2: 嗯。
0: 今年78岁的苏子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摇湾赶集。那些美味的船菜和满街飘香的甜油味是他儿时最大的向往，也成了他离家后最浓的乡愁。退休后的苏子龙本可以颐养天年，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却自讨苦吃，干起了一件比工作时还要累的事情。他要用自己一生所学拍一部取材于摇湾、拍摄于摇湾的电视剧。
4: 这是个茶馆，说书的，讲摇湾的以前的故事。这呢是个兵营驻军。然后这是操练场。
2: 操练场就在这个大院里。
4: 都在大院里。哨子一吹，全跑出来了。
0: 苏子龙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剧把摇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把摇湾人勇于担责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他甚至抵押了妻子和儿子名下的2套房产，

0: 在苏子龙心中，这是他对家乡的一份责任。只有用最美的画面才能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也才能溢解多年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1: 责任这两个字啊，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分量非常重啊。这是一个人啊做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大的到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姚湾镇，一直家庭是吧，到朋友之间。
0: 2014年，苏子龙的电视剧终于完成了，他把这部剧刻成了光碟，赠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也把责任二字语重心长地传递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只有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明白人生从哪里出发，也才不会在未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2: 许许多多的姚湾人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怀揣着对家乡亲人的热爱，走向外面的世界，一如浩浩汤汤的运河水，奔流不息，却永远不忘源头。姚湾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懂得责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的初心所在。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我这爱你丽丽从母女说好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留点个女们咋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把你20多嘛，有些是百多嘛，我没拉过子，连你连死你皮年是你的爷。就不多么个烂其他啥差不差的人。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

0: 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砸。明天就是三十砸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1: 啊，什么年呢？
2: 啊，这一年嘛。
1: 在你哪种的？
2: 我嘛。
1: 嗯，年，啥个出版的名字算年？
2: 啥个是哈？是我你年年给你出一路所到。
1: 哦，年，那你该来的不过。
2: 我是懒，路不巧待机，这不巧嘛待机，所在巧嘛待机，我是。你干好吃没体谅啊。
1: 哦，念。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练板起，起电板走电，把电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

之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

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是你阿路得我都没见你要煮煮嘎铺辣桃苦炒你铺辣几个桃干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上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偏财
0: 爸妈的干嘛吃拉着我的爱的哪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

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

0: 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许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1: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报日？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我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我就是节个，我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

0: 是，哦，是种过了吗？
1: 这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就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好哈，那些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是吧？这第三个就是那这过了以后是秋哈，是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们那也烧掉嘛，就结束了嘛。
2: 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2: 扎西四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吧，商议明天马萨节事。
1: 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住宅，
4: 那啥时间全部是花哥？
1: 我那还想。要在这弄了点花纹的住宅，
4: 我
1: 叫俺们编辑给钱好了。以前是晚上是呢，
5: 我是叫
1: 那个母校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几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点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锅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是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 6月27那天，我们马萨马里马萨节了，我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5: 这个有词，这个是。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7: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 湖

0: 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它传承下去。
2: Yeah.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

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的时候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它也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又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来，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也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梦。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的话，就问津，山天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

0: 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坐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
2: 水平就很高，
1: 对，
2: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面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1: 对，很漂亮，
2: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0: 有啊。
2: 这协调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0: 一幅山水画，你看。
2: 这是一幅山水画。
0: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0: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0: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1: 哦，
0: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2: 就是这里的、啊
0: 哎、
2: 哦，你还有个小店、嗯、
0: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2: 哦。
0: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痕的。
2: 哦。
0: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3: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2: 对。
3: 老街的人看到相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2: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2: 湖泊、哦这个、当时
3: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鱼丸，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哦、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2: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了
2: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现在有24、25了。
2: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2: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2: 就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2: 赶作业，怪事。
4: 我们要平
2: 画。好好好。
1: 把他的双面全起，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这个。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能找到。

0: 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三分钟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1: 我跟方老师去就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0: 南溪江，
1: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哎
2: 呀，再歇一会儿，我再等会儿。歇一会儿。
3: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歇。
4: 有情趣在里面。
5: No.
6: 讲英语快。
7: My watercolors are at your tail.
0: 不行，拜下阵
6: 了。
5: 拜下阵。
0: 这个也画了吗
5: ？Perfect.
7: I like this.
5: Yeah.
8: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5: 他是哪个国家的？
9: 他是哪个国家的？
6: 什么？
5: 宋。
6: 什么呀？我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是
2: 来自哪儿？
10: 法国
6: 啊，
5: 他这是
2: 法国。
5: 哇，这是哪个朝代的？就
4: 是
5: 宋朝的那个法国法，是吗？
4: 嗯，
5: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7: 不是，
4: 不是
0: 这个房子。
5: 啊，
0: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5: 明朝的。From 14 to 16。
4: 三
5: 就那个，我也不能，
6: 可以了。 Sixteenth century 吧，十几。
7: Right here. 齐云山。
4: 齐云山。
6: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4: 不是。
0: 齐云山。
5: 齐云山吗？
2: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5: 翻译一下吗？
2: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5: 但我是一个英语好
2: 的。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1: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2: 他发音我听不懂。
6: 调个黑色，你看。
7: 我还寻思
4: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陪他解释，就这样就行。
6: 好清楚了吧？
2: 齐云山。OK。
0: 齐云山。
6: 啊，
2: 没落名。小胡天。
0: 对，齐云山。
5: 小胡天。
0: 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2: 湿的。
0: 哎，对。
2: 小胡天。你等我。
6: OK， 哇，
2: 谢谢，
0: 法国的，
7: 非常好。
12: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绵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宫里的，特别漂亮，对，宫里也，对，就画的是，就那一套都宫，
1: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通通。
2: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1: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2: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海鱼。
1: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3: 这个是假的，它有正好九十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是没有了。
4: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就他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5: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4: 这里
5: 有
4: 条河，就是那个下面这条河。
1: 对，
4: 它
1: 是让它两个水
2: 库
1: 的。
2: 哦，不好整。啊，慢慢，
6: 要上去，大家整整看。
2: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6: 就在那儿。
2: 哦。
3: 记忆超好，
6: 走，
4: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3: 太年保护了，这
2: 挺好吧？
3: 好。
2: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5: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他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2: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5: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2: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5: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2: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哦，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

0: 摸对，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老师讲得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3: 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墨前合影。
2: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1: 一、二、三。
4: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4: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5: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0: 小心。
4: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栈道。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4: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4: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对，做了人通过的，对。好。对，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5: 故乡的一个
0: 对，
5: 故乡的情感。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那开始今天这节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们知道有哪些字里面含有玉这个字吗？
1: 有国宝银玺璧。
0: 真棒，说了这么多个字。的确，国中有玉，宝中有玉。同学们，玉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你们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子吗？
2: 这个奥运会的奖牌叫做金镶玉奖牌，它外头有一层金，金里头裹着一层玉，玉里头还有一层金。
0: 谢谢你说的特别好。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金镶玉奖牌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创造性的将玉嵌在了奖牌里。那今年冬奥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呢？
3: 今年冬奥会的奖牌外面是一层大大的圈，里面裹着好多的小圈。
0: 没错，这个奖牌啊叫做同心奖牌，它的设计灵感是源于古代的同心圆玉璧。可以说玉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古人云玉石之美者，其实早在7000年前，我国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便会在选石制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捡到的美丽的石头收集起来，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那今天这节课呀，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块美丽的石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4: 从是良渚社会神权的载体，反映了良渚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天地宇宙观。反山王陵第12号墓葬出土了良渚文化玉器中品质最佳、体量最大、雕刻最为精美的玉琮，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琮王整体呈矮方状的近似圆柱体，上大下小，正中有贯穿的圆孔叫做射孔，上下两端的突出叫做射口，上下端面叫做射面。琮王有着玉璧一般的射面，琮的四面切割后形成等分的四角截面和四个直槽，截面图案以折角为中心展开或拼合，既表现了简化神辉的正面形象，也展现了简化神辉的两个侧面。琮把平面、立面和神辉复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到延绵不绝的中国

0: 历史文化长河中。
1: 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就要从这件美丽的玉器说起。它的名字叫做玉琮王，出土于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那它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呢？又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人，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刘玉婷老师，为我们揭开这背后的故事吧。掌声有请。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刘玉婷。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良渚玉琮，是已发现玉琮当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经过现代的研究发现，玉琮在良渚时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作为良渚文明精神信仰统一的具体表现，玉琮的使用贯穿于整个良渚文化的始终。在良渚古城遗址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同等级墓葬出土的玉礼器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充分反映着在良渚时期就已经有了文明的具体形态，比如说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城市，并且呢，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王权和国家。同学们，老师准备了2张图，你们自己看玉琮王，发现上面的图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我觉得像一只狮子。
2: 非常棒。还有同学吗？
4: 我觉得它像一个人，但又不太像人，好像一只乌龟一样。
2: 非常好。还有同学需要发言吗？
5: 老师，我觉得它像一个人骑在一只狮子上。
2: 嗯，非常好。好。
6: 老师，我觉得这像一只龙。
2: 同学们的想象力呀，非常的丰富。玉琮上雕刻的是十分精美的神人兽面纹，它的额头呢，用2组细密的旋纹来表示，它的眼睛呢是双圈，在外圈的2侧各刻有一条短线来表示内外眼角。眼睛下方的长方折角凸块呀，是它的嘴巴。嘴巴上的横纹和竖纹组成了它的牙齿。良渚古人之所以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篇来了解一下神人兽面纹。
0: 神人兽面像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宰，是良渚社会原始宗教信仰统一和认同的标志，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神徽下部是蹲踞趴伏的神兽，重圈大眼，以浅浮雕和阴线刻2种技法雕琢。上部是弯肘叉腰的神人，头戴戒字形大羽冠。戒字形大羽冠是神徽的重要特征，象征着天。显贵头上镶嵌的梳背，直接采用了戒字形冠帽的外形，象征军权的玉月帽也是羽冠的折叠形状，代表了王权神兽。神人的脸呈倒梯形，仿佛是神人的面具，是当时良渚人心目中代表天的神人。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琮王，宽约4.3厘米的4条纵向直槽上，以浅浮雕和阴线微雕刻画了上下2幅共8幅的神人兽面复合像。神像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每毫米的线条达4-5条，肉

眼极不易辨识。神徽在良渚玉器上位于核心位置，在良渚古城及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而且形态固定，应当是良渚人心中共同供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标志着当时的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0: 一的朴素观念。按照周礼，以苍蔽礼天，以蝗虫礼地的说法，玉琮是祭祀苍茫大地的礼器，印证了蔽原向天，从方向地的道理。将神人寿冕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在没有精密设备、机械模具的情况之下，至今考古学家都不能够完全了解5000年前的梁主人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雕刻出如此细密的神徽纹。梁主匠人们高超的技艺、超凡的智慧，凝聚了凉州古人对自身、对部族的美好期盼。
1: 同学们，刚刚听了刘老师的讲解，想象一下，在5000年前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帮助下，能够制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是不是太神奇了？
2: 是。
1: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一起跟随梁主遗址的讲解员潘家平老师去看一看吧，好吗？
2: 好，
3: 同学们好，我是梁主博物院讲解员潘家平。2019年7月6日，中国梁主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国际认可。那究竟是什么让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验证呢？今天我就带来了两样小礼物，大家请看我手中的锦盒，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礼物。别看这是小小的黑色颗粒，实际上呢，它是碳化稻谷，由考古学家们从池中寺遗址发掘出来。经过碳十四测年的检测，它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碳化稻谷，也就是梁主时期先民的这些粮食。根据计算呢，在池中寺遗址至少有20多万公斤的碳化稻谷。那么这些丰富的粮食储存啊，其实并不是城市里面直接生产出来的，而是由非常多的这些大型聚落向古城去提供。那么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在5000多年前的梁主时期已经达到了非常复杂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国家的见证。在美人地、卞家山等遗址，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桃、李、梅、杏、柿子、葫芦、甜瓜等水果蔬菜，可见在5000多年前，梁主先民的食谱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呢。发达的梁主古国与发达的稻作农业离不开关系，这些小小的碳化稻谷就是最好的见证，他们向我们展示了5000多年前梁主古国发达的稻作农业，向世界展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手里捧着这些小小的稻谷，我不禁想到，5000多年前的梁主先民在种下它的那一刻，肯定没有想过它居然会出现在5000多年以后，并且成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时光飞逝，这些碳化稻谷穿越时空，让我们与梁主先民产生了连接，让5000多年前梁主的古老农业重现在我们眼前。也是2019年梁主古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重要关键因素。梁主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发展农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成熟的水利设施。在梁主古城外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今天我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就是这个草果泥。至于使用草果泥的原因，是因为砧块的淤泥强度并不够，需要用到一种加筋工艺。梁主先民在建造临水的土台、堤坝时，都会采用这样的块状建筑材料。草果泥是用茅草包裹淤泥，再用芦竹条块捆扎形成的块状材料。在秋冬季节，梁主先民会先从沼泽地取土形成团块，再用芦竹的叶子将其包裹，使用芦竹的条片进行捆扎，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小的土包。 良渚时期的水坝和

0: 土台等大多数都是由这些小小的土包堆砌形成的。老师想在这里留个小问题，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生活中什么东西很相似呢？
1: 好，同学们，潘老师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礼物草果泥已经在现场了。那谁能来回答一下潘老师的问题？你觉得它像什么呢？
2: 我觉得草果泥像现在的鸟窝。
3: 我觉得像现在的石头。
4: 我觉得像现在的草帽。
1: 其实啊，草果泥的原理和我们现在抗洪抢险时使用的沙袋在这儿，它们的原理啊是一样的。同学们，虽然良渚文明距离我们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先人们的智慧一直延传到现在。那刘老师，您能再给同学们讲
5: 良渚水利系统呢，它的总土方量大约是218万亩。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设计营造，是一项巨大且非同一般的工程。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设计营造，是一项巨大且非同一般的工程。良渚先民在选择城市建造之前，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水资源管理工程。整个工程呢，反映了良渚时期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防洪、蓄水、灌溉、运输等功能。在此之前，我们最早关于治水的记载，是大约在4000年前大禹治水的传说。其他现存水利工程的遗迹，比如说都江堰、灵渠等，都诞生于战国时期。而在良渚发现的这条水坝，把中国使用水坝的历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在5100年前修建的这条水坝呀，规模十分的宏大，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整个水坝系统东西长约11公里，南北长约6公里，覆盖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东城区加西城区的面积，等于14000个足球场。按当时人们的劳动水平，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正是因为这样的水利设施，才能让良渚先民在多雨的南方地区修建家园，发展农耕种植，发展文化礼仪。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吧。
6: 良渚古城位于杭州西北20公里的余杭区良渚和平遥，东瓢溪在大遮山和大熊山之间蜿蜒流过。良渚古城的出现揭示了5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良渚古城位于水利系统东南方向，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人工台地构成，其中心是规模宏大的莫角山台地。1986年，在反山土台西侧发现了11座良渚时期的贵族墓葬和良渚时代的一处王陵。良渚古城的城墙共建有8座水门，水门就是城墙被河道隔开的地方，人员物资通过这里来往于城内城外。在南城墙中部位置，墙体有一处明显的缺口，这里没有发现殿石和古河道的遗迹，推测可能是良渚王城的一处陆地城门。目前已知的良渚古城是一座具有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4重结构的庞大都邑。 古城中央的宫殿区面积39公顷，内城面积280公顷，外城面积351公顷，外围水利系统影响的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据测算，仅建造古城和水利系统所需的土方量就有近1000万立方米，这一浩大工程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拥有城市文明的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有力的证实。
5: 良渚城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实践，是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志。那么，有了城市、水坝、粮仓、稻谷，良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老师想给同学们看一张图，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4: 我感觉它像我们现在玩的弹珠。
2: 我觉得它像小珍珠。
5: 哦，非常好。
7: 我认为可能是当时人们的装饰品，可能是项链或者是手链。
5: 好，同学们都非常棒，你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这是良渚人缝在衣服上面的玉纽扣。也就是说，玉器除了用来祭祀之外，已经出现在了良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玉器之外呢，像兽骨、木头、竹子、陶器等，都会被用来打磨制作成为各种各样的头饰、项链、手串等。良渚先民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的高，他们在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之上，已经有了审美的诉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位13岁的良渚少女，她从玉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串玉制的项链而欣喜若狂。她奔跑在良渚城内，告诉每一位她认识的人。母亲微笑地在纺轮上精细地操作着丝线。弟弟呢，正在和家里养的几只小猪玩耍。哥哥呢，挥着手，从远处撑着船筏，运来了粮仓里分发的稻米。几位伯伯呀，正在修筑堤坝的号子声此起彼伏。邻居家一同长大的小姐妹，她同样也有喜讯分享。她从漆器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只精致的漆箍，这代表着他从此以后有能力可以独自去酿酒。这样平凡的一天，大概就是5000年前良渚人的生活，充实而富足，社会稳定而充满希望。
1: 同学们，听了刘老师的讲解和潘老师的讲解，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请问良渚文明消失了吗？
5: 这位同学的问题呀，问得非常的好。考古学家呢，曾经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延展，溯长江而上1800余公里，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呀，作为4000年前古蜀文明的中心，不仅出土了震惊世界的青铜器，还出土了上千件的玉石器。从一些玉器的外观上推断，它们很有可能在当时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玉琮、玉璧、玉锥形器，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交界的时候，长江的下游与上游之间发生了 沟通和联络。

0: 三星堆文明经过不断发掘，出土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物，比如高大的青铜神树、薄如蝉翼的太阳神鸟、诡异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类玉器就是神树纹玉琮。将三星堆文明中通天的神树与良渚通天的玉琮融合在一起，展示的是三星堆文明与良渚文明之间的一种融合。金沙遗址距今3000多年，良渚文化距今5000多年，两者差了2000多年，可见是良渚文化在前，并且良渚玉琮流传到了三星堆文明，影响了三星堆文明。良渚文化对三星堆文明的影响，是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片段，是证明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个证明。
1: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就可以看出，良渚晚期文化范围在向外扩散，不仅是在长江流域，在珠江流域的广东石峡文化，在黄河流域的甘肃齐家文化以及山西陶寺文化当中，也发现了许多类似良渚风格的玉琮存在。而且呢，5000年以来，玉琮一直以各种形式流传于世，所以我们说良渚文化并没有湮灭消失，它应该在与其他文化的对抗还有融合之中，又开启了新的生命历程，成为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2: 感谢刘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感谢。如果说1000年前看北京，2000年前看西安的话，那么5000年前我们就要看良渚遗址了。良渚考古到今天已经跨越了80多年，这其中饱含了4代考古人员的辛苦付出，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这件已经有5000多岁的玉琮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同学们，原来我们熟知的可能是杭州西湖美景，那通过今天这节课，我们还知道了杭州良渚遗址，有机会到杭州一定亲自去看一看，好吗？
3: 好。
2: 不管是今天我们讲的玉琮，还是水坝，还是草果泥，其实啊，这些都是良渚人民透过5000年的时光留给我们今天的文化记忆。那假如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时间轨道里面，我们能够穿越5000年的历史，和他们对一次话，你想跟良渚的先民们说些什么呢？
4: 我想说，你们用什么语言去交流？你们说普通话吗？
5: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时候没有那些刻刀什么的东西，他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雕刻的那些玉琮？
6: 我想问他们以前有画笔吗？是怎么画画的？
2: 哎，那假如在这个时光隧道里面，我们也能够穿越到5000年后，让你跟5000年后的小朋友们也说一些话的话，你又想说什么？
7: 我想问他们，那个时候有能飞起来的汽车吗？
8: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文化的遗留遗产吗？
9: 我想问他们，他们5000年后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10: 我想问他们，他们那个时候良渚文明还在吗？
7: 我想对5000年前的小朋友说，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共成长、共发展，走在时代前列的学习者、奉献者、劳动者，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质、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承担起历史重任，让青春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把你们想说的话写在卡片上吧。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

0: 那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1: 谢谢。
0: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1: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也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

0: 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羽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女主人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

0: 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2: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2: 难得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啊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一乱弄丢了，交给你这把枪。喜欢吗？
2: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4: 盼瞿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城。
5: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6: Kipi na sara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i vizti kato Vizmir na sidemura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岔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

0: 细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1: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了。
2: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1: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

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的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上次在牛德彩家里，你可以说是无功而返，因为这件事情皇军对你很失望。是吧，少佐，这次原本是不想让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因为他完全不相信你的能力。要知道，这次你能有机会配合我们，完全是因为我努力为你争取来的。
1: 我明白了，多谢黑木少佐，我一定尽力找到那个夏云峰。
0: 不是尽力，是必须。
1: 是。
2: 这夏云峰的具体情况我们也就了解这么多，现在小鬼子找他找得紧，所以师部命令我们突击队尽快在小鬼子找到他之前把夏云峰同志救出来。
3: 好的，我马上联络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2: 好，二嫂啊，希望这地下的同志尽量抓紧时间。
3: 好的，我知道了。

0: 司令，找我。
1: 王燕呐，这都几天了，你还不动手？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我这两天一直在找机会，可是周义夫身边一直有人，我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我怕贸然行动，一旦暴露，会牵扯到司令您呢。
1: 哎，我倒是有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
1: 刚才城郊马场前来报告，说咱们的战马有不少得了马瘟。你想想，要是咱们的战马都死了，那黄歇军的骑兵可就变成步兵了。刚才我已经命令周义福前去查看马场的情况，一会儿你开车送他。从这里到城郊马场要经过一段荒山野岭，你就在那里动手，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给干掉。到时候黑木少佐追问起来，我就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神仙也没辙。
0: 这是个好办法，那好，就这么办。
1: 等等，
0: 司令，还有什么吩咐？
1: 王燕呐，把握住机会，回来我升你做我的参谋长。
0: 明白，谢司令，请司令静候我的佳音。
1: 快去吧。
0: 是。

0: 情况就是这样。上个月30号，夏云峰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白队长向我们求援。我也知道要完成这个任务有很大的难度，可想而知夏云峰同志现在的处境一定非常危险，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找到他。
1: 我明白，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打探到夏云峰的消息。如果有什么情报我会马上通知你。

0: 好，不过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我和小李子随时准备配合你。
1: 好的。
2: 王爷啊，出什么事儿了？
1: 啊，没出什么事儿啊。参谋长为什么这么问啊？
2: 不对啊，你一路上一句话都没有，你有心事啊？
1: 哈，你说这个呀，我是在想，咱们黄西军现在是多事之秋啊，如果战马再得了马瘟，那可真是雪上加霜了。
2: 是啊，流年不利啊，真的希望别出什么大事。

0: 怎么回事？
1: 车子坏了，我去看看。
0: 王爷，什么问题啊？王爷，王爷啊，怎么回事？
2: 别动！
0: 杨半夜，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对不起了，周参谋长，我奉牛司令的命令枪毙你。

0: 德才啊，大成绸缎庄刚来了一批新料子，你陪我去看看。我呢想做身新旗袍。
1: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旗袍旗袍的？我忙着呢，你要去你自己去吧。
0: 你忙什么了？你不就是坐在这儿喝喝茶吗？
1: 烦不烦呐？我说不去就不去。
0: 我说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啊？谁招你谁惹你了？你这跟吃了枪药似的。
2: 司令啊，
1: 怎么了？受伤了？你怎么受伤了？天哪，你可算是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啊？怎么了？到底得手了没有啊？
3: 司令啊，牛司令啊，牛司令，你要姚邦彦得什么手啊？
1: 我是说你们回来了啊。对了，那个战马的情况怎么样了？
3: 牛司令啊，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姚邦彦要在路上杀我。我听司令刚才的口气，你好像很早就知道这件事。
1: 你说什么？你说邦彦想杀你？
3: 对啊。
1: 你说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不可能。
3: 够了，别在这演戏了。司令啊，我周义夫跟着你出生入死那么久，你却想杀了我，你这对得起兄弟的情谊吗？
4: 你放屁！
0: 司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没事没事，
5: 你个王八蛋，给我听好了。周义夫，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跟司令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杀你的人是我姚邦彦，和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哦，那我倒想要问问你了，我周义夫跟你姚邦彦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们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5: 废话，只要问问你自己。你身为皇协军参谋长，你不为司令分忧，你反而吃里扒外，你还算是个人吗？你以为你了不起了啊？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你把司令都不放在眼里了？我告诉你，今天要杀你的人是我姚邦彦，和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人有头债有主，你给我记住了，你要是个男人就跟我姚邦彦说话。
0: 哎呦哎呦，姚副官呐，姚副官你说的可真好。周义夫啊，你也不用板着那张脸，你这就叫引起公愤了。我要是男人呢，我也想杀了你，不过这话有

0: 回来了。杨副官，你不会真的想去杀人吧？这万一闹出人命来，不是把我们家司令都牵扯进去了吗？我看呐，这个事儿出的也不大，你呢就给周义夫赔个不是，这事儿啊就算这么完了啊。
1: 你少来这套，要是没有司令的默许，他姚邦彦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杀我。

你竟敢刺杀我的参谋长！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现在好了吧？啊，连我这个司令都被你牵连，我现在就一枪，我他妈打死你！

0: 刘洋，我也对不起你，我连累了你，你开枪吧！妈的，你以为我不敢吗？你现在就去死吧你！
1: 住手！
2: 牛司令啊，你是想杀人灭口吗？
0: 什么？杀什么人？灭什么口？别以为现在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了，老子就怕你。老子要是想杀你，还用得着别人动手吗？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3: 司令，
4: 司令，司令，别干傻事儿，快把枪放下啊！
3: 你千万不要为了我杀人啊，司令。
2: 牛司令，我相信你不敢开枪。
0: 你岂敢欺负到老子头上了？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老子他妈不是好惹的！
3: 司令啊，
4: 住手！老爷，太太，我想通报一下，可是没拦住啊！
0: 你下去。你来干什么？
5: 哼，我来看牛司令是怎么杀人的。
0: 这是我们皇协军的事情，用不着你操这个心。
5: 我才懒得管你们中国人的事情。不过碰巧的是，黑木少佐要见周参谋长，你杀了他，我怎么回去交差呀？牛司令，我劝你别冲动。周参谋长现在是黑木少佐最信任的人，你要杀他没关系，跟我一起回去见黑木少佐，问他答不答应。

0: 好了，周参谋长，我们走吧。
1: 好。牛司令啊，姚邦彦对你真是太忠心了，我相信今天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姚老弟，你想杀我，我也相信你是一时冲动，这件事我就不追究了。不过司令，今后你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的副官。

0: 把门关上。哎，我说姚王爷啊，你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能让周义夫活着回来呢？现在可倒好了，周义夫不但没死，而且还疑到我的头上，你太让我失望了。对不起，司令，是我无能。
1: 德彩啊！ 原来真的是你让姚副官去杀周义夫的。
0: 你小点声儿，小点声，小点声。难怪上次我要赶走周义夫，
1: 你不肯呐。原来你是真的要杀了他呀！
0: 对不起了，参谋长，我奉牛司令的命令枪毙你。
2: 什么？你奉牛德彩的命令来杀我？
0: 我必须这么做。

0: 我想不想受？我知道，咱们长平是对我不薄，可是军令我又不能违抗。好，我成全你们！
1: 方毅，别干啥！
2: 站住！
0: 你听我说，
1: 你得罪司令得罪的太深了，司令必须要你死。
0: 我知道，杀了你我对不起兄弟，可不杀你司令那边肯定不会放过我的。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呢？
3: 你把车给我！
0: 方爷，这次你要听我的，我又有办法让咱们俩都不死。可惜呀，这个混蛋真是命大，还没死掉。
4: 嗯，
0: 让我再去一次，一定把他干掉。你还干个屁呀！啊，这件事情现在连日本人都知道了，你还怎么干掉他？你刚才不是看到了吗？ 那个黑幕少佐把这个周义夫啊，差祖宗供起来了，你还怎么干掉他？黑幕要是追究下来，我怎么交代啊？真是没用！
3: 司令，我
1: 算了算了，德才，你就别生气了。姚副官也不想这样的吗？
3: 姚副官，你身上还有伤呢，先去包扎一下吧。谢谢。 谢谢司令，
0: 去吧去吧去吧。
3: 谢谢。

0: 哎呀，老弟，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坐坐坐。
0: 老弟啊，这次的事情多亏了你呀。
1: 参谋长，您可别这么说。哎，大喜，您这
0: 来酒店。哎，今天咱哥俩好好的喝他两壶啊。来，
1: 参谋长，干杯。参谋长，说实话，今天多亏了您这个妙计，我这也算交差了，而且你也不可能再有危险。
0: 哎呀，想不到牛德才这么心狠手辣，我跟了他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呢，啊，牛德才能有今天，我为他立了多少汗马功劳，真是想不到他居然对我下杀手。牛德才啊，牛德才，既然你不仁，你就别怪我周某人不义。
1: 参谋长啊，我看您就别再记恨牛司令了。
0: 都这样了，你还替他说话呀？啊，
1: 我真不是替他说话。你想想，就这件事，你去求黑木少佐，人家马上就帮你了。现在黑木少佐是您的靠山，我觉得这是您大展宏图的好时机。至于牛司令那边，你别跟他斗了，放了他得了。
0: 不可能，他现在已经对我动了杀机，我凭什么要放了他？
1: 参谋长，咱们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叫做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知道，我说这些你也听不进去。算了，我不说了。哎，对了，参谋长，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你说咱们皇协军一直被日本人轻视，怎么你今天一去找黑木少佐，他马上就答应你，而且专门找了美惠子来配合你，这到底为什么呀？

0: 兄弟，我周某人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啊，是。这些事情都在我的掌控之中。黑木少佐是不会让我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呀？因为他现在还用得着我。
0: 参谋长，您的意思是，黑木少佐现在有求于您？到底什么事儿？你跟我还藏着掖着的，这是……皇军现在正在寻找一个叫夏云峰的人，这个人是潜伏在黑龙会的共党分子，为了追杀他。 黑龙会会长的驻守鸠山刚夫来到了朝阳城，黑木少佐让我协助这个鸠山去抓这个夏云峰，明白了？
1: 参谋长，就这件事，您只要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0: 这太好了！实不相瞒。 我正需要兄弟你的大力协助，您说，但是你要千万当心，绝对不能让牛德彩看出咱们私下里的交情。
1: 是，
0: 回去以后，表面上咱们兄弟还是剑拔弩张的仇人。
1: 对，
0: 等为兄什么时候拿到好处了，绝对不会忘掉兄弟你那一份的啊。
2: 参谋长，我就先谢谢您了。哎，你还跟我客气。来来来，干！哎，
3: 白队长，
2: 二嫂，
3: 我们的内线同志刚刚传来消息，鬼子也一直在追查夏云峰。原来是这样，那鬼子那边有什么行动？
4: 目前还只是在追查。
3: 不过黑龙会派了一个叫鸠山的人，从东北一直追杀夏云峰。这样看来，夏云峰还在隐藏着，并没有暴露。
2: 可是这夏同志为什么不和组织取得联系啊？我估计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这个问题呢，
3: 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这样吧，有什么情况，我会尽快通知你。好。
5: 几位太君，包间请。
2: 你弟，把这里所有的人统统的赶走。
5: 不是，这是为什么？
2: 因为我们要在这里吃饭，不想看见这些人。
5: 太君，您在这儿吃饭，您跟这么多客人有什么关系啊？
2: 嗯。
5: 哎。
2: 哎！
5: 太君，你这……哎呦！

0: 二嫂，
1: 怎么了？
0: 出事了。
1: 什么事儿？
0: 来了一帮日本人到这吃饭，把所有客人都给赶走了。
1: 哦，客官，你的菜马上就到。哎，等等，你去别的包房看看，我来应付。
0: 那你。
1: 这位爷一次都没见过，是第一次到我们小店来吧？
2: 你是这里的老板？
1: 是，有什么吩咐吗？
2: 我告诉你，我们鸠山先生看得起你们，要在这里用饭
1: 啊。
2: 你得赶快把其他人统统的赶走，我们鸠山先生喜欢安静。
1: 哎呦，这不大好吧？这南来的北

0: 往的都是我们的客人，要是这样的话，这以后生意还怎么做呀？
1: 那是你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
0: 哎呦，瞧您说的，您还不知道吧？现在生意不好做，官面上要有人罩着的。哎，皇协军的王队长认识吗？哎，您不给我面子，也应该给他一个面子吧？
1: 什么王队长？皇协军不过是我们日本人的狗。你的。别再废话那么多了，赶快把其他人统统的赶走。
0: 哎呦，你要这样说那就对不起了，我们店太小，容不下几位爷，请你们高升一步去别的店吧。啊，
1: 王队长，
2: 好大的胆子敢赶我们走，你什么人？
3: 一个大老爷们打女人不嫌寒碜？
4: 你武功不错嘛？
3: 武功不会，以前是个杀猪的。
4: 杀猪的？你还会杀人吧？
3: 人不杀，专杀畜生。
4: 杀猪的，我现在给你两条路，你要真的不会功夫，就从这儿钻过去，我饶你不死。
3: 再说一遍，
4: 你要不愿意钻过去，就跟我打一场。
5: 鸠山君，哎呦，鸠山君，你好，你好，你好。
4: 你是谁？
5: 我是皇协军的司令副官。哎，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啊！
4: 哼，一个小小的副官，我不认识你。
5: 哎，对对，鸠山君，您是大人物，怎么可能认识我们呢？不过，我和周参谋长。都是听黑木少佐和赤坂少佐调遣，所以听过您的大名。哎呀，今天真是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您啊！这样，今天我做东，请您赏个脸，咱们包间里头喝点酒，好不好？哎，走走走走。
4: 既然你认识赤坂少佐和黑木少佐，
5: 是，
4: 我就给你个面子。
5: 好好好，
4: 等等，我必须先教训教训这个人。
5: 你算了，鸠山君。您看他这个样，他懂什么呀？你看，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这样，我找人帮您教训他，怎么样？
6: 来人，
7: 来，
6: 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好好教训教训。
7: 走走，
8: 哎，
7: 快走。嗯，
5: 就这句，谢谢。
7: 哼，
5: 哎，请，谢谢。
7: 你这去哪儿了？你这是？
3: 老子去打探消息了。
7: 打听到什么了？
3: 这夏云峰没找到，但是日本黑龙会的鸠山刚夫来了，来追杀他。
7: 哎呀，看来这次日本人是东征阁的了。
3: 是啊，咱们必须得在小鬼子找到他之前，先一步找到夏云峰。
7: 嗯，好，
3: 走。
5: 来来来来，鸠山君，马上。鸠山君，来，我敬你一杯。
3: 嗯，
5: 鸠山君，赤坂少佐和黑木少佐非常敬重您，可见您在黑龙会的地位一定很高。
4: 那是当然，不光我在黑龙会的地位很高，我们鸠山家族在大日本帝国也是地位很高的。
5: 啊，愿闻其详。
4: 我们鸠山家族的刀法在日本武术界独树一帜，从江户时代开始就已经享誉全日本了。我的祖先个个都是幕府里的高手，我的武功嘛，在黑龙会里也是数得着的。再加上黑龙会的威望本来就很高，赤坂和黑木当然要尊重我了。
5: 哎，来，鸠山君，马上。
4: 嗯，
5: 我再敬您一个。

目前可以确定，夏云峰同志已经到了朝阳城这一带，但是到处都找不到他。他为什么不跟组织上联系呢？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没办法联系。他会躲到哪里去呢？会不会是已经被捕，但没有暴露身份呢？

0: 老大，吃吧。哎，拿着
1: 啊。哎，老大，快吃吧。
2: 小子，识相的话自己交出来啊。
0: 好啊，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救不了人。

杨副官，犯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都记在这里了。

0: 我去提审几个犯人，开门！大家都听着，喊到名字的都起立。张树根，
1: 到这边，张树根。
0: 把手伸出来。

0: 回去吧。吴影，
1: 副官，吴影在这边。

0: 谁是吴影啊？
1: 吴影，起来，起来，
2: 干什么？
1: 起来。
0: 把袖子挽起来。
2: 我凭什么听你这死汉奸的？
1: 少废话，让你伸就伸。

0: 韩江，
1: 姚副官，
0: 值班首座，
1: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啊，
0: 值班首座，周参谋长让我帮忙寻找夏云峰。我认为，这个人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人抓着了，而他还没有暴露？所以，我想把监狱排查一下。
1: 好，你这个方法不错。
0: 谢谢。
1: 这里排查完了吗？
0: 新来的几个犯人我都已经查过了，但是没有找到胳膊上有纹身的。
1: 嗯，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好吧，照这个方法继续查下去。
0: 嘿，
1: 你帮我去把那个人叫过来。怎么样，你的伤好一点没有？看样子应该好多了。我们所有人都在盼着你的伤快点好起来呢。
2: 你什么意思？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把这些人都带到比武场上去。
3: 好。嗯，
4: 快
3: 走。

0: 赤保安，你什么意思？
1: 听说你们新四军很厉害，所以我今天想看一看你能不能打得过我们皇军。
0: 老子打你们鬼子兵一个能打十个。
1: 有上十个。

0: 你们所有人都听好了，一起上去跟他打。
1: 嗨，
2: 志满，以多欺少算什么本事？
0: 刚才所有人都听到了，是你自己一个人要打十个的，我成全你。
1: 不要怕，跟他们打，他们人越多就越要主动出击，只有这样牵着他们的鼻子，你才有可能打赢对手。
0: 哼，说得好，给我上！
3: 好。

你们有很多人是刚

来到这里，还不知道我们这监狱里面的规矩。这里不是监狱，是比武场。从明天开始，我们这里天天比武。如果说你们当中有任何人赢得了所有的人， 就有资格跟我们皇军过招。如果能比得过我，我就放他出去，包括你。

0: 哎，怎么还不睡觉？不是你管这么多干嘛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明天就要比武了，说不定咱俩就在擂台上碰见了。哦，是吗？我就爱杀汉奸。
1: 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在这儿的人呢，什么人都有。就说那个铁头吧，他进来之前就是个土匪。在这儿的人呢，个个都有两下子。你想打赢所有的人出去，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
0: 听你这话这意思，你这汉奸也想出去？哎，好歹我也算帮过你吧。
1: 你别老一口一个汉奸汉奸的，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这么咄咄逼人呢？啊！你要是不想被别人从后面戳脊梁骨，你当初就不应该当汉奸，你知道吗？哎，我奇了怪了，你这二鬼子怎么也被抓进来了？
0: 我的故事很长，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
1: 还是说你吧，今天上午啊，我看见你跟那个鬼子长官挺熟的，可他为什么老针对你啊？熟？当然熟了。老子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新四军，当初就是为了刺杀那个赤坂，所以才被抓进来的。你说我们能不熟吗？
0: 原来是这样。
1: 我都说完了，说说你的吧。
0: 啊，你真想知道？
1: 那你说不说呀？
0: 我过两天告诉你，来，一言难尽。嗯，
1: 行，反正我也懒得管你那些破事儿，爱说不说。

0: 就是这里吧？
1: 应该没错。看，门上那枪眼儿，还有小鬼子的封条，夏同志应该就是在这儿失踪的。咱们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0: 好，
1: 哎，别破坏封条，你把风。

0: 老宋，你怎么来了？
1: 进去再说。走吧。嗯，啊。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在我们东北执行潜伏任务的夏云峰同志。嗯，
1: 你好，
0: 你好。他现在急需和组织上取得联系。
2: 好，夏同志，请跟我来。

0: 放完了，谢谢你们。
1: 那咱们赶紧走吧。
0: 好。
2: 这屋子没有其他出口，窗户开着，应该夏同志是从这儿出去的。
3: 咱们出去看看吧。
0: 好。

0: 对，他应该是往这边走的。
1: 对，

0: 有一个衣服被扒了，这应该是夏同志干的。他换上了伪军的衣服，
1: 他现在的身份应该就是伪军。

0: 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1: 韩江。
0: 韩江？你会是韩江？给我抓起来！
2: 是。
3: 哎呦！
4: 啊！那边
5: 不是那边，
4: 不动，
5: 不动，
4: 别动，
5: 别动，
4: 不动！
5: 你干什么的？为什么杀长官？
1: 他克扣我们军饷，
5: 克扣你们军饷就可以杀长官吗？把他带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走，
5: 快！

0: 杨副官，让你久等了。
1: 二嫂，
0: 王爷，白队长找到线索了。
1: 哦，什么线索？
0: 坐。啊，
1: 夏云峰同志现在在哪儿？
0: 具体在哪儿，现在还不知道。不过白队长说，夏云峰有可能换了伪军的衣服，掩人耳目，说不定现在就混在伪军的队伍里。
1: 伪军？
0: 嗯。

0: 怎么，你见过夏云峰同志啊？
1: 现在还不敢确定。上次我去集中营的牢房去找线索，我是碰到过一个穿违禁衣服的人，当时我还觉得奇怪。二嫂，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是夏云峰呢？
0: 那你有没有检查一下他的胳膊上有没有黑龙纹身呢？
1: 本来我是想查来着，可就在这个时候，置办龙一带着师爷和石原突然出现，我怕暴露自己，只好先走了。
0: 那你务必再去一次，查看清楚啊。
1: 我会的。
0: 哎呀，要是关在集中营里的真的是夏云峰的话，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要是关在集中营里的真的是夏云峰的话，那可就麻烦了。那是置办龙衣的比武场，守卫森严，要想从那儿把夏云峰带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弄得不好你也会被暴露的。
1: 二嫂，我看营救的问题以后再说，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首先确认关在集中营里的这个伪军到底是不是夏云峰同志。

0: 蔡大哥。
1: 小雨啊，
0: 你还在为吴大哥牺牲的事情伤心啊？事情已经过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要想开一点啊。不过好在吴大哥在牺牲以前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我想他在天之灵也可以瞑目了。对了，白队长和陆大哥他们去朝阳城好多天了，打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了吗？
1: 还没有消息。
0: 你说他们整天在鬼子眼皮底下走来走去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1: 他们身上都有功夫，而且足智多谋，应该不会出什么事。
0: 那我就放心了。啊，蔡大哥，我先回十字铺了，大伙儿还等着我做饭呢，你别瞎想了，早点回来啊。

0: 待て。
1: 蔡大哥，你刚才是在跟我说话吗？你说麻袋？什么麻袋？
0: 没有，没什么。
1: 那我先走了。
0: 啊、哦！
1: 蔡彪明明是用日语在试探我，难道他也开始怀疑我了？

0: 马队，
1: 蔡大哥，你喊我啊？
2: 刘飞，怎么你懂日本话啊？
1: 鬼才懂日本话呢！我在这儿干活呢，你在后面喊一声，我当然以为你叫我了。
2: 也是，冷不丁的叫你一声，搁谁都得回头。
1: 哎，蔡大哥，你怎么神神叨叨的？没事吧？
2: 去，赶紧忙你的去吧。
1: 哦，好好。

0: 把门打开，把韩江给我放出来。
1: 是。
0: 不用了。
2: 你昨天上午不是来过了吗？怎么又来了？
1: 难道你在这里有什么发现？
3: 是属下无能，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昨天我在找线索的时候

0: 把钢笔落在警卫室了，不就是一支笔吗？派个人来拿就行了，还要亲自跑一趟。实不相瞒，这支笔是我老家的女人送给我的，我怕弄丢了，所以亲自来取一下。
1: 哼，看不出来姚副官还是个重情义的人。

0: 你们都听着，这里的规矩你们都知道，只要有人能够打败所有的犯人，最后再打败我们皇军的勇士，就能够获得自由。你们谁先上来挑战？
1: 杜师傅，您不上吗？
2: 你们这帮人平时不是挺能的吗？怎么现在都怂了？
3: 放屁！老子先来！开门！谁敢跟我打？
0: 谁来出战野狼？
3: 是不是没人敢跟老子打？来啊，上来！有人敢跟我野狼打吗？没人敢跟我野狼打，那就是我野狼赢了。
4: 小子，你别慌，老子来会会你。开门。

比赛开始。

码头干了20年，丢你就像丢沙包一样。

本场比赛，野狼。

好，厉害！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快点上去。
1: 你们都听着，这个新四军很能打，你们谁要能够打败他，皇军大大有赏。
2: 哎，老大，
3: 老大，
2: 你听着了吗？
3: 咱打不过那姓韩的，还不拿他的人出出气？哎，
2: 是啊，我来。
1: 好，上来。
3: 加油，老大！
2: 老大，加油！
3: 你可够狠劲。

比赛开始。

0: 本场比赛，吴影胜。
1: 这小子还有两下子，
2: 我希望他打赢所有人，最后让我来亲手打死他。

0: 在旨现在台上，谁要是被打出局了还敢动手，这就是他的下场。
1: 铁头，
2: 老大，老大，你醒醒啊！
3: 无言哦，
2: 老大，
3: 你打得很精彩，以后每到你上场，我都会过来捧场的。记住，你要好好的活着。

0: 因为你最后必须死在我的手上。啊！
1: 好了，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明天继续。姚副官，怎么了？觉得今天的比赛不精彩吗？
2: 很精彩。

0: 少佐，昭没有什么吩咐。我一直在想，今天下午在集中营看到的那个姚邦彦，你们觉得他有什么可疑之处吗？少佐，您是在怀疑什么？我在想。 他跟我们说他是来找钢笔的，三番五次的往集中营跑，难道就不会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吗？少佐说的有道理。之前我们就一直怀疑黄协军内部有奸细，不过这段时间这个内奸隐藏的更深，我们没有抓到什么线索。会不会这个姚邦彦？
1: 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呢。现在还不好下定论，但是不管怎么样，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给我密切监视姚邦彦的一举一动。
2: 嗨，
1: 还有，你们派人到他老家去，查一查他有没有在老家娶过女人，一定要把他底细给我查清楚。
2: 嗨，
1: 去吧。
2: 什么？赤坂真的派人去查我在老家有没有结过婚？
3: 是啊，幸亏我们早有安排，否则因为这次你就暴露了。
2: 不过赤坂已经怀疑到你，目前暂时你不能再有行动了，以免暴露。
1: 可是现在正是查找夏云峰同志的关键时刻，这次我差一点就能查出来这个韩将到底是不是夏云峰。
3: 哎呀，你不能再查下去了，你潜伏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4: 二嫂说的对，现在的情况，我也只能停止行动。等鬼子放松了警惕，我会继续查下去。对了，你现在转告白队长，让他们先不要着急。
5: 好的。
6: 根据我们在联络站传过来的消息，说鬼子有个集中营，营里面有个人，很可能就是夏云峰同志。
4: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马上去救他呀！不行，内线通知，而且还没有确定，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夏同志？
6: 你看你说了半天，不等于白说吗？咱那个联络站到底有用没用啊？
4: 你说什么呢？咱们得到的很多消息都是联络站给的。
6: 那你为什么不带我去那个联络站？怎么着？不信任我？
4: 我发现你这个人是胡搅蛮缠啊！
6: 我组织上有规定，少一个人知道联络站就少一份危险。
4: 你总是规定，联络站能不能查出来？不能查，咱们自己查不就完了？不行，
6: 集中营守卫的那么严，咱们怎么进去？想个办法混进去不就完了吗？你混进去了，发现那个人不是夏同志，那咱们怎么出来？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怎么办啊？就这么干等着？多等一天，夏云峰同志就多一份危险。我就想不通，你这个队长到底是想什么呢？你知道？
7: 哎，这头倔驴！哎，队长，你回来了。
8: 啊，
7: 怎么样？有没有找到那个夏云峰？

0: 怎么样？
1: 鬼子现在也在打探夏云峰的下落，估计啊，他们也是没找到。
0: 那就好，至少咱们还有机会。队长，你出去跑了几天，肯定很累了。这样，我给你打盆热水，洗洗脸吧。
1: 好。

0: 觉得你猜测的可能是对的。
1: 怎么，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0: 不对劲儿倒没有，就是老觉得他鬼鬼祟祟的。哎，不过这也证明不了什么的。
1: 这样，你继续留意他。
0: 行，我会好好留意他。奇怪，献什么殷勤？
2: 哎，回来了，
3: 累死我了。
2: 那情况怎么样？
3: 我跟队长转悠了几天，终于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2: 是吗？什么线索？赶紧说说。
3: 先给我倒点水。
2: 好。来，哎，你快说呀。
3: 根据内线同志传回来的消息，鬼子集中营里有一个人，有可能就是夏云峰同志。
2: 真的？
3: 嗯。
2: 太好了。哎，能不能确认就是他？
3: 现在还没有确认下来。
2: 哎，那没有确，那没有确认，你喝什么喝？
3: 你看，你别急呀。哎，内线同志查不了，咱们自己去查呀。
2: 自己查
3: 啊？
2: 怎么查呀？
3: 化妆混进集中营啊？
2: 那怎么化妆啊？鬼子的集中营戒备那么森严，哦，咱们装成犯人混进去啊？
3: 化妆成犯人，你傻呀？就是咱找到夏玉峰同志，那你怎么出来呀？好办，咱们弄两身鬼子的衣服，化妆混进集中营。你不是会说日本话吗？
2: 这倒是个好办法。行，就这么定了，走，找队长汇报去。
3: 不不不，来不及。这个事儿事不宜迟，等查清楚了再向队长汇报。
2: 那不行，不能私自行动啊！
3: 什么不好？别碰碰妈妈的。走走走走走，哎，你听我的没错。哎呀，走吧。
2: 哎呀，我说这不行，这个。
3: 哎呀，听我的没错。
2: 那队长，
4: 大哥，
3: 放心吧。
2: 小雨啊，
4: 你们俩干嘛呢？
5: 我们去那个
2: 我们去打猎去。
4: 打猎？
2: 对，
3: 对，打猎。
4: 陆大哥，你刚回来也不歇口气儿，就紧赶着去打猎啊？
5: 都怪他。你看你，
3: 我本来要睡觉了，你非得拉我去打猎。
2: 不是，不是，最近大家一直在吃粗粮嘛，肚子里啊没多少油水了。
3: 哎，对对对，
2: 陆有为刚回来，我就喊他一块儿上山打点野味回来，给大家解解馋。
4: 那好啊。以你们俩的身手啊，今天晚上大家可有口福了。那早去早回吧。
2: 哎，
4: 我多烧点热水帮你收拾一下。
2: 好好好好好好。
3: 干嘛骗他呀？
2: 咱们俩的行动啊，不能让太多人知道。走吧。
6: 行。
7: 情况怎么样？
8: 对不起，我们马不停蹄地追查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线索。我怀疑这个夏云峰会不会已经不在朝阳城了？
7: 不可能！我相信他一定还在这里。今天我又接到会长的电报，会长严令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快抓住这个奸细。
8: 嗨。

0: 很多鬼子军官也常常来这里。
1: 那好，咱们看看有没有鱼上钩啊。
0: 好。
2: 今天太开心了。
3: 是的。
1: 你看，鱼上钩了，
0: 跟上他们。
2: 我又忘了。走，
3: 名字不重要。
2: 对对，走。
3: 喝得尽兴吧。
2: 尽兴。
3: 你个废物，行了，走，快点。你酒量不行。
2: 我还能。
3: 是和你
2: 再喝，
3: 跟你说明明
2: 我还能再喝。
3: 干什么？
0: 他们什么人？
4: 不知道，你去报告，我在这边盯着。
5: 报告，
6: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7: 救他们安全。
6: 嗯。
8: 哎，卖香烟的，香烟。
1: 妈的，鬼子是真皮啊，穿的真别扭。
0: 行，等打跑了鬼子，我给你买件大袍。
1: 啊，你小子。吹吧你就。

0: 夹住！你们两个是什么人？竟敢冒充皇军！
1: 糟了，被小鬼子发现了。
2: 完成任务要紧，以撤为主。阿哥，给我追！追！追！追！走，进去。在那边，追！我看见他们进去了。
0: 那他们就跑不了了，你们在门口守着，我一个人进去。
3: 好。

你不是仗着刀快吗？这会儿刀没了，我看你死狗都不如。

0: 他受伤了。队长，队长，
1: 怎么了？
2: 怎么回事？
3: 小心点，
4: 怎么回事？这是？
1: 对呀，
5: 我们弄了两身鬼子衣裳，想混进集中营追查一下夏云峰同志，结果半路上碰见几个日本浪人，带头那个太厉害了，你可给打他。
4: 能把彪子打成这样的，一定是那个鸠山刚夫。
6: 没错，老大，咱们以后啊，可千万小心这家伙。
4: 好了，先别说了，赶紧带着他去疗伤去。
7: 好。
3: 来，小香，来。

0: 谢谢你啊，小雨。哎，小雨啊，
1: 你还有事吗？彩标同志。
0: 小雨啊，你这是怎么了？
1: 你说我怎么了？你们不是去打猎了吗？行啊，你把我当贼一样的防着，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行动，用得着故意这样瞒我吗？
0: 小雨啊，你听我说啊。
1: 还说什么呀？以前你们就怀疑吴影，大亏还有我，现在吴大哥牺牲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你们能怀疑的就只剩下大奎和我了。可你现在分明就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但是没关系，我江小雨人正不怕影子歪，随便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吧。
0: 小雨，你听我解释啊。
1: 不想听你解释。我知道这个是你买的，还给你。
0: 小雨，哎，小雨，哎呀。

0: 严老弟，关于这个追查夏云峰的事情，有没有什么进展？
1: 就为了帮你找这个夏云峰，我可是什么地方都去过了，可是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加上这两天又忙，牛司令交给我的很多工作都还没做呢。实在是抱歉啊，我是真没时间再管这件事了。哎，对了，你那边有线索吗？
0: 哎呀，我那儿也什么都没查着。你说这人就是烧化了啊，他也该留下点灰吧，怎么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啊？
1: 谁说不是呢？不瞒你说，就连宫本少佐的集中营我都去了两回了。
0: 哦，你还去了宫本少佐的集中营？怎么样，查到点什么没有？
1: 要是查到什么，我还能不告诉你啊？
2: 哎，
1: 不过我在集中营里见过黑木少佐，他好像很恨一个人，点名让他跟别人对着打。
0: 这个犯人叫什么名字？
1: 好像叫无影。
0: 无影？
2: 对。
0: 啊，这就不奇怪了。这个无影啊，是游击队突击队的队员。牛德彩五十大寿的时候，他跑到牛德彩家去埋伏，好像他本来是想刺杀宫本司令的，后来宫本司令没去，

0: 他又想刺杀赤坂兽佐，结果呢，他失手被抓住了。据我所知啊，这个人早就跟黑木少佐有仇，黑木少佐想杀他，赤坂少佐又把他给关起来。哼哼，你刚才这么一说，我才弄明白，原来他是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天天让他挨打呀。哎呦，那这个小子可以苦都吃了啊。
1: 那照你这么说，司令五十大寿那天还有人被活捉呢？
0: 有啊。哦对了，那天你替司令挡炮弹受了伤，后面发生的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
1: 照这么说，新子京折腾得不轻啊。
0: 可不是嘛。哎，我说老弟，
1: 嗯，
0: 这新子军咱们先不管，
1: 嗯
0: 啊，他们想怎么折腾随他们，可是这夏云峰的事情咱们还得接着查呀，否则为兄我在日本人那里没办法交代啊。
1: 我明白，你放心，我会尽力去查的。来，
0: 谢谢老弟了啊。那为兄就仰仗老弟的帮助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哈哈，来来来来来，
1: 干，
0: 嗯，
1: 吃菜。
0: 哎，子，
2: 来来来，
3: 嫂。今天真的对不起啊，我和祝参谋长，我大哥，今天聊得非常开心。
0: 对，
3: 忘了时间，耽误你打烊了。
2: 哎呀，
3: 不好意思，
2: 没事的。俗话说宾至如归嘛，你们到了这儿就跟到了家一样，没事的啊。
3: 听听，
0: 二嫂真会做生意啊。啊，下次咱哥俩再来，
2: 来，
3: 一定。
0: 一定
3: 一定，
2: 来来来啊！
0: 那二嫂，咱哥俩先走了啊！
2: 再来啊！
3: 再来，
2: 慢走啊！
3: 嗯，大哥，
0: 咋了？
3: 哎，有点肚子疼，我去解个手。
0: 你快去啊！我在这里等你啊！
3: 哎呀，等什么呀你？咱俩又不顺路。参谋长，你先回去，我在这上厕所，你在这等着。你这坐坐坐坐坐，
0: 那你快去，我先走了。
3: 你忙你的。
0: 啊，再见。
2: 周参谋长慢走啊。
0: 哎，
2: 小李子。
4: 哎。

0: 方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突击队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吴影的同志？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和白队长一直都是单线联系的。前一阵子他把突击队的苗香儿带来跟我认识，就是怕他以后万一有事来不了的时候，苗香儿可以来接头。至于突击队的其他什么人，我就不认识了。
2: 你怎么问起吴影了？我刚才跟周一福喝酒的时候，他告诉我，牛德才五十大寿的时候，这个吴影同志前去刺杀赤坂，结果失手被抓。我就在想，既然他还活着，那么这个事就一定要通知白队长。吴影同志现在被关在赤坂的集中营里，那里可不是人待的地方。 他让里面的中国人每天向野兽掩护相厮杀，吴影同志在里面非常危险，而且他跟黑慕容有仇，这个黑慕容什么事都针对他，所以二嫂，现在无论如何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白队长把吴影同志给救出来。
1: 我明白了。

0: 影子这个王八蛋还活着呢，真的！啊！你说什么？吴影没死，他真的还活着？这个王八蛋他当然没有死。
1: 太好了！
2: 你快说说，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大家静一静。情况是这样。
3: 吴影当天并没有死，而是让那个赤板龙一给救了。关键集中营里啊，太好了。这个赤板龙一呢，有一个喜好，喜欢看着我们中国人自相残杀，所以影子现在的处境相当危险。
0: 咱别高兴太早，我问你，这个集中营守卫这么严密，咱们怎么进去救影子？
4: 对，
1: 哎呀，怕什么？大不了强攻进去呗。
3: 那不能强攻，这会有很大的伤亡，必须智取。
1: 队长，你赶紧下命令吧。好，刘飞、刘禅，
5: 到。
1: 你们两个去集中营的周围打探一下消息，摸清那里的情况，兵力有多少，火力点，还有他们的作息时间。
5: 是。
1: 香儿，
6: 到。
1: 你去给师部发电文，告知吴影同志并没有牺牲。
5: 是。
1: 洛威、三胡子，
7: 到。
1: 你们去准备一下弹药武器，做好战斗准备。是。
0: 同志们，是，具体该怎么营救吴影同志，等柳飞、柳禅摸清楚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5: 是，
0: 散会。
3: 这太好了，太好了！
1: 这下好了，咱们兄弟又可以在一块了。那是自然了啊！
0: 好，我去准备准备，
1: 去吧。嗯。
8: 白队长，怎么样？
9: 他走了。大家都知道吴影没有死，都高兴得不得了。现在我们正计划怎么营救吴影呢。哦，
8: 那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现在以我们这火力和兵力啊，要是强攻的话，肯定会有重大伤亡。哎呀，
9: 那怎么办呢？
8: 二嫂，来坐。
9: 二嫂，这回主要来找你啊，我就是想让你通知一下那位同志，让他来查一下这集中营里的那位伪军是不是夏云峰同志。如果真是的话，那我们不但能救吴影，也能把夏云峰救出来，这一举两得嘛。
8: 哎呀，这是我们内线同志现在处境非常危险，敌人已经开始对他怀疑了。如果这个时候他再采取什么行动，肯定会被暴露的。
9: 要不这样，你想办法通知吴影，让吴影去查那伪军的身份，你看怎么样？
8: 啊，好吧。

0: 跑一跳啊，有什么事非要大半夜的出来说啊？
1: 这件事情很重要，一定要保密啊。
0: 你说，
1: 集中营里有个人叫吴影的，你知道吗？
0: 知道，太知道了，游击队队员嘛，在牛司令武士然后刺杀皇军被抓起来的那个呀。
1: 你知道就太好了。
0: 姚副官，你打听他干嘛呀？
1: 牛司令想让他死
0: 啊。你跟我说这些干嘛？不会是要我去杀了他吧？嗯，哎，这不行啊，我杀什么？
1: 站住！

0: 这件事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给他吃了，他就会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的。
1: 这不行啊，你还是饶了我吧，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我哪里还有活路啊。
0: 你的活路我们早就替你想好了。嗯，拿着。
1: 这这是给我的。
0: 废话，不是给你给谁的，这是牛司令给你的，只要你把这个窝头给无影吃了，马上可以脱了这身衣服离开集中营。你想想，就穿着这身衣服，你当个看守这辈子能挣多少钱？有了它，下半辈子的花销就够了。
1: 可是我还是有点怕呀。
0: 怕？你现在知道牛司令这么大的秘密，就不怕他把你给灭口了？
1: 行，我干还不行吧？
0: 去吧啊！只要你把这个事儿做成了，我保证你马上可以远走高飞。你放心，我和牛司令一定会替你做掩护的。
1: 姚副官，这可是你说的，可要说到做到啊。
0: 当然了，你也不想想，如果你被抓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好了，放松点啊。

0: 醒醒了啊！
1: 开饭了，开饭了，
0: 开饭了啊！
1: 大家把手都伸出来啊！哎呦，
0: 快给我！
2: 这边这边，
1: 开饭了开饭了！哎呀，
3: 我没拿到，
1: 有，这边都有，都有，
4: 谢谢了啊！
0: 吴宇，哎，来了。
5: 怎么了？怎么了？
6: 我吃坏肚子了。
5: 切，你说你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啊！
6: 下面你来放吧。
5: 啊，去去。哎呀，来开饭了，开饭了。

原来队长他们知道我还活着，被关在这里，他们会想办法救我的。队长让我在这里找夏云峰同志，他的胳膊上有黑龙纹身，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人，这个夏云峰会是谁呢？

0: 啊，好好的粮食不吃，想什么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把手伸出来。把靴子挽起来。
1: 原来二鬼子也在找夏云峰，看来他隐藏得很深的，我该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本场比赛韩江胜。
1: 下一场

0: 场比赛，陆建刚胜。
1: 陆建刚，韩江，夜郎，无语，他们四个人是这两天的胜者，最后的决赛由他们来比。等一下，我们用抽签来决定谁是谁的对手。

0: 黑木君，你看这无影对上杜建刚会是什么结果呢？
1: 喂，无影，明天有好戏看了。你的对手很强大，我要看看你究竟是怎么被别人打死啊！
2: 来，进来，进去。
3: 好，兄弟们，
4: 走走走，
2: 进来，
3: 进去，
1: 走，快点，
3: 快点，
2: 我们跟上，
3: 我们跟上，
2: 快点，快。
3: 快点，
2: 快点，
5: 快点啊！
2: 你慢点，慢点，快点，走。来，进去，
3: 走，回去。
2: 来，快快快快快，进去，
3: 进去，进去。
6: 杜建刚为人正直，武功又高，他会不就是夏云峰同志呢？刚才差一点就能看到他的胳膊，明天就要和他比武了。我必须在比武之前确定他的身份。
7: 哎，快点进去啊！别磨磨蹭蹭。
8: 哎，你别磨磨蹭蹭的，看什么看啊？
7: 吵什么吵啊！想打架，外边比武场上打去。
8: 我跟你讲，长官，我要换牢房。我再跟他住一个牢房，我吃不进饭去。
7: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8: 我要换牢房。
7: 你
8: 打我，你打我，明天不上比武场。
9: 啊，怎么回事？
10: 长官，这吴影非嚷着要换牢房，说不换明天不上场。
9: 这些人上了场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哎呀，你就随着他们的愿，让他们换吧。啊，
10: 是你这我，你那我，走。快点进去，快进去。

0: 杜老先生，今天我在擂台上看见你功夫了得，你是哪一门哪一派的？哦，
1: 八卦门。
0: 哦，我们的武功传承于东海川一派，用的是八卦幽魂掌。哦，哎，杜老先生。
2: 你功夫这么厉害，怎么被人家抓进来了？不能提啊！这小鬼子把我的武馆给封了，还莫名其妙的把我给抓到这儿。鸾鸟回首，仙草翩翩，羽人持节，云气缭绕。 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

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壶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年的农历2月19，宝顶古镇都会迎来一场热闹的乡会。来自川渝地区的近10万民众汇聚到这个小小的古镇上，热闹的人潮、欢腾的鱼灯、缭绕的香烟和一堪堪精美的石刻造像，构成了宝顶古镇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节日。
1: 宝顶山不高，神仙起轿脚，这是宝顶古镇当地的一句俗语，形容的是这里的石刻造像数量繁多，达万尊以上。宝顶古镇也正是以石窟艺术而蜚声世界。其实800多年前的宝顶还只是沧州府米梁里的一座荒山野岭，因为开凿石窟，大量的石刻匠人聚集到了这里，才渐渐地形成了集镇。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民居、禅院、佛塔、牌坊所显露出的精工巧作与匠心独运。
0: 坐落在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赖溪河畔的宝顶古镇，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纵横交错的石板老街上，密布着穿斗式的宅院和斗拱式的庙宇建筑，历史上的繁华盛景仿佛凝固在这座古老的小镇中，余韵犹存。在宝顶镇西南面有一道马蹄形山谷，这里隐藏着一座古镇人世代守护的宝顶石窟，长约500米的岩壁上镌刻着上万尊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这些造像既充满了浓厚的民间信仰，也弥漫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延续着祖辈的手艺，每天清晨，宝顶古镇都会在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中醒来。石雕作坊里那些冰冷坚硬的石头，在石匠的巧手中渐渐有了温度和灵性。在宝顶，许多人都在从事跟石雕有关的工作。鼎盛时期，聚集在这里的石雕艺人数以万计。
2: 传说宝顶石雕这门手艺是鲁班祖师爷传下来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世世代代都没有断过。
0: 宝顶山上有一座道塔，相传是鲁班建造的。道塔上大下小，雕刻精美，历经上千年风雨而不倒。方圆数百里的匠人们都把这里当成心中的圣地。唐朝末年，朝廷发起过2次废除佛教的行动，佛像被毁，寺庙被焚，中原佛教遭遇毁灭性打击，北方的石窟艺术逐渐走向衰落。落难的僧侣和大批失业的石匠们为逃难来到巴蜀地区，躲进这片大山中，也使得宝顶一带成为延续佛教文化、保留火种的地方。南宋淳熙年间的一天，从宝顶山的山谷中传出叮叮当当的锤击声，

0: 开凿宝顶石窟的大幕就此拉开。主持这项工程的人名叫赵之凤，他打算在宝顶山上开凿万尊石刻造像，建一个宏大的道场。为此，赵之凤请来了以文家、福家和虚家为代表的工匠，共同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一时间，数千人的工匠队伍聚集在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眷。一座热闹的集镇在宝顶山上初显规模。集镇为匠人们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石窟的创作中。大家在幽闭的山谷里开山化石，既相互竞技又相互学习。几十年寒来暑往，一窟窟精美绝伦的作品在崖壁上不断出现。赵之凤也从黑发青年变成了白发老者。一天清晨，年近八旬的赵之凤把几个手艺高超的石匠召集到山谷中最大的一块石壁前，讲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1: 赵之凤对工匠大师们说，要在这里刻一龛千手观音，必须是真正的有一千只手，而且互不雷同，完全都不一样。工匠大师们一听都惊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的身子这么大，要长出一千只手来太不容易了。那么以前的工匠大师刻出几十只手，最多刻出一百只手，而且比例都是缩小了的。
0: 几位石匠艺高人胆大，他们稍作考虑就纷纷表示愿意一试，因为打造一尊真正拥有一千只手的千手观音，既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也是一次能超越前辈的机会。三个月过去了，几位石匠分别带领各自的家人和徒弟设计出了上百张图纸，然而没有一种设计能够既合理又美观地把一千只手全都安放到观音的身上。几次失败之后，大家开始放弃，只有文家的石匠文仪还在继续坚持。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日夜琢磨，经常两三天水米不进。一天，赵之凤前去探望他，推开屋子才发现文仪已经晕倒在案桌上。
1: 文大师讲你救醒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想到了想到了。你问他想到啥子了，他说我在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金孔雀飞到那个石壁上，展开了它的羽毛，孔雀开屏非常好看，他就从这里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了千手观音的雕刻图纸来。
0: 文仪的设计图纸得到赵之凤的认可，文家也拿到了雕刻这龛惊世之作的机会。然而就在开凿前夜，文仪再次检查图纸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图纸上的一千只手竟然有很多处雷同，这样的失误是文仪不能容忍的。他推迟了开工日期，又开始一门钻研。
1: 一千只手确实太复杂也太多了，不管怎样画它都有雷同的地方。文大师匠终于想出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他主动放弃了由文家独立完成千手观音这一龛雕刻的荣耀，邀请所有的匠师都来雕刻。
0: 就这样，宝顶山上的所有石匠轮流上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每人为千手观音雕刻出一只手。一千只手，一千名工匠，一千颗匠心，共同造就出千手观音这龛完美的传世佳作。
2: 我们从那种石刻可以看出来，它是精益求精的，全神贯注的，是把那种对艺术客体那种热爱啊，那种虔诚灌进去的，它不是在跟石头

0: 打交道。工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精神打交道，是在传达那种所雕刻事物的那种情感，它体现出一种活灵活现的、有生命的、至今还感人的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投射。
1: 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400多年，一代代工匠们用刻刀和智慧，在宝鼎镇乃至大足地区，缔造出50000多尊精美的石刻造像。雕刻的题材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经文典籍中所记载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不仅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世界石窟艺术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1999年，以宝鼎摩崖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宝鼎古镇也随着数万尊石刻造像一起飞升全世界。一锤一凿间，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也刻在了每一个宝鼎人的心头。历史上，发达的石雕业为这座小镇带来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兴盛。随着石窟的完工，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头渐渐成为了香客云集之地。宝鼎相会自此形成。宝鼎山上也开始有了一条蜿蜒的石板街，有了热气腾腾的龙梯，有了孩童嬉戏，有了鸡犬相闻，形成了一个以工匠为主体的特殊集镇。
2: 漫步在苍松翠柏萦绕的山谷中，一尊尊鬼斧神工、匠心独运的石刻艺术精品不时地映入眼帘，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800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古镇和石刻造像几经没落，但石雕技艺一直在后人们的手中代代相传。
1: 上世纪80年代，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石刻造像群，正式对公众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拜访这座石刻艺术之乡。镇上匠人们精心雕琢的石雕工艺品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店铺柜台，成为游客的最爱。暂指一条线，摸得到看不见，这是宝鼎石匠代代相传的一句话，意思是用铁簪在石头上打一条线，细微到眼睛都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摸才能感觉到。在宝鼎，石刻学徒达到这个水平只能算是入门而已，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石雕匠人，还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苦心磨练。刘能峰从事石雕行业已经30多年了，他一直保持着每2年磨刻一尊宝鼎石刻造像的习惯，然而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3: 一直都想做那么个千手观音，做起码我有30年的这梦想做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做4件品，花了几个月时间，雕了5、6件出来，有时雕得不好，我都把它变了。
1: 2014年立春的那天，老刘下决心动手复刻千手观音，要把近100平米的大型雕塑缩小到一块不足1平米的石料上，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微缩的千手观音，每只手不足1厘米，每根手指不足2毫米，衣纹和眼线更是细微至极。2年里，他在方寸之间费尽思量。然而就在作品即将完成时，石材内部的一道裂痕导致观音像的一根手指出现了残缺。那一晚，老刘没有回家，在工作室里呆坐了一夜。2年的心血 30年的梦想全都在这道小小的裂痕前

0: 止步。其实他也知道这道裂痕可以用石粉注胶进行弥补，但作为宝鼎石匠的后人，他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儿。
1: 他们有些出几万块钱来买，我不买。做那项作品呢，必须要精益求精。他觉得可以，我自己觉得还不行。
2: 要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1: 哎，对对对，必须要那个留得下来，就是说这件作品哈。
0: 为了留下一件完美的作品，老刘不再犹豫，又找来一块合适的石材，重新开始雕刻。一个个寒来暑往，老刘沉浸在这尊千手观音中，精心雕刻着时光，雕刻着一个匠人的梦想。
1: 现在已经雕了一年半了，还没完成，可能还要一年嘛。因为雕好那件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我的几十年做石刻的一种结果嘛。
0: 老刘心中过不了的那道坎儿，是宝鼎匠人们共同坚守的底线。在他们看来，如果对自己的手艺都不诚实，也就不配做一名匠人。如今随着仿石材料的出现，一些翻模工艺品出现在石雕市场，相较于手工雕刻，它们价格低廉，制作简易。对于游客来说，要区分哪些是翻模的，哪些是手工雕刻的并不容易，但镇里的商家们都会明确告知，这既是对手工艺人的尊重，也是对宝鼎石雕声誉的维护。
3: 机器成型的，它面向比较死板。这个手工雕刻的，它一刀一横都在那上面雕刻的痕迹呀、纹路啊都有的，很手工的，不是出自一个师傅的话，雕出来就有一点差别的。
0: 在宝鼎古镇，工匠精神不仅让古老的石雕行业拥抱活力，还影响到各行各业，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罗登强在古镇里种荷花已经将近20年了。2005年10月12日，他一大早就守在了电视机前，观看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随着发射指令的下达，神舟六号腾空而起。那一刻，老罗激动不已，因为在这艘载人飞船里，有他寄予厚望的宝贝。
4: 那个荷花品种就是上到太空的。
2: 哦，这上过太空的。
4: 上过太空的，哎，它的颗粒比没有上太空要大一些。因为我一生当中
5: 特别喜欢的是荷花。通过多年的培育，一直荷花的品种啊品质都不是很好。花期也很短。
0: 多年来为了改善荷花品质，延长花期，老罗做了许多尝试，但改变都不明显。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罗了解到太空育种可能改变物种基因，就打起了送荷花种子上太空的主意。2004年，当老罗得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有太空育种计划时，立即背上了一包自家荷塘的莲子到北京联系门路。
4: 当时他们就直接拒绝了我，他们搞太空育种都是跟科研单位和大的集团公司啊、大的企业在搞合作，根本没有和哪个个人和自己出资金的个人农民搞那个太空育种。
0: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扇窗户，两句话就被关上了。回到家里的老罗还是不甘心。
4: 成功不成功呢？我都坚定那个信心一定要搞。我们保定的人呢、他就是一种怪脾气，一个犟乖乖，好像就像一根筋一样。认准的事情呢，他都有点想去做。我就跟重庆的西南大学一起建了一个育种实验室，把科研单位和育种的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0: 2005年初。倔强的老罗第七次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国航天集团。当得知这位农民为太空育种所做的充分准备后，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他们被老罗锲而不舍的坚持所打动，

0: 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老罗的第一批莲子顺利进入太空，并在太空遨游五天之后返回地球。经过太空育种的荷花，不仅花瓣层数变多，莲子更为饱满，花期也成功延长了两个月。
1: 十里荷塘，水榭相依，来到这里赏花游玩，喝上一杯荷叶茶，吃一餐荷花宴，已经成为古镇旅游最具特色的选择。在宝顶，越来越多的人像罗登强这样，以一颗锲而不舍的匠心守护着自己的手艺，用手艺一天天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和古镇的面貌。
0: 经济的繁荣给古镇带来了现代化的快节奏，不断聚集的人气改变着古镇的方方面面。然而一直不变的是古镇人家骨子里那种对事业的极致追求，那种沉静而厚重的独特气质。2009年的一天，针灸医生杨志接诊了一位严重的三叉神经痛患者，他用传统针法为患者治疗了一个月，病情仍不见起色。这时他想到了风险很大但治疗效果更好的四白穴针法。四白穴位于眼眶下部三叉神经末梢，一个只有针眼大小的地方，针刺这个穴位必须非常精确，稍有偏移就可能伤到眼部神经，甚至导致失明。杨志深知其中厉害，但看到病人如此痛苦，他还是下决心一试。为了提高针灸的准确度，杨志决定先在自己脸上试针。他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把银针刺进自己的皮肤深处，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不停地调节手中银针的深度和力度，以确定施针的精确位置和手法。
1: 那有出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吗？
2: 有啊，刺中神经了，引起缝点的感觉啊，刺中血管了，引起面部出血啊，形成充血膜炎呐，也有过。啊，那个呢，就是我当时扎针留下了一个疤。
1: 这个疤就是施针的时候留下的。
2: 留下来的。
0: 经过在自己脸上的数百次施针，杨志找到了四白穴的精确位置和最佳刺穴手法。但要直接应用于患者的治疗，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科室的同事得知他的想法后，主动提出让老杨先在他们的脸上试针，以降低临床治疗的风险，争取更大的成功率。通过这种办法，他终于把这套针法烂熟于胸，并顺利地应用到对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古老的工匠精神就这样在古镇的各行各业中延续并传承着，成为这座千年古镇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如今宝顶这个因石刻造像而兴起的古镇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古镇日新月异，越来越兴盛，而宝顶石窟却在风化中一天天衰老。2008年，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陈慧丽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带领团队承担最重要的石质本体修复任务。石质本体修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风化的石质注射加固剂。
3: 我们这个加固啊，还跟病人打针不太一样，这个要求可要高得多。因为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针尖不能接触石质的表面，还有这个药剂啊，滴渗的速度也要掌握好。
0: 打针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算完成，而这只是石质修复的第一。

0: 一步。
1: 接下来，陈慧丽和同事们根据千手观音全身的病理程度，制定出不同的修复方案。也就是说，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都需要一个专属的修复方案。而制定这些方案的前提，就是准确计算出千手观音手的数量。宝鼎千手观音1007只手的说法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2: 按照从左往右、从下往上对每只手进行编号，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了千手观音照相共有830只手。
1: 数百年的风雨洗礼，100多只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风化消失，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遗憾。2015年6月13日，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正式完工并通过验收。历时8年，古老的千手观音在今天的匠人们手中重获新生。松柏环绕的宝鼎山谷中，一尊尊精美造像慈目低垂，轻轻述说着古镇过往的沧桑与荣耀。宁静古朴的宝鼎老街上，依旧回响着叮叮当当的琢磨声。一代代宝鼎人，就在这沉静如水的岁月里，摒弃浮躁，专注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还将在古镇里延续下去，创造历史，影响未来。

0: 初冬的凌晨三点，苏北农村显得极其静谧。但是在广阔无垠的静默中，有一处地方却灯火通明，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瑶湾古镇极负盛名的夜猫子集。因地处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的交汇处，历史上南来北往的货船往往会在瑶湾停泊一夜。船工们需要在清晨开船前准备好下一段航程的货物和补给，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市场。附近的农民连夜把蔬菜瓜果、湖鲜河鱼运往集市，镇上的大小店铺半夜开门，灯下营业。两三个小时后，天光渐渐放亮，人群便会散去，这里复归平静，仿佛刚刚从睡梦中苏醒一般。
1: 帮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潮声。这首诗是瑶湾夜猫子集的真实写照。从清康熙初年一直到现在，夜出晨归的夜猫子集已经成为瑶湾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它的形成也与当地的码头文化有关。
0: 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边的古镇瑶湾，始建于春秋时期，自唐朝建制以来，已经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相传，西汉大将军韩信曾在此扎营驻军，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土窑，大量烧制军需用品。韩信治军极严，尤其是对军需用品的要求更是十分严苛，每件军需用品都必须编上号，写上承制人姓名，一旦发现质量有问题，承制人就会被处以极刑，甚至招来灭门之祸。当时瑶湾家家户户从事军需品烧制，每个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2: 这些军需品有可能会直接影响战争胜败的，所以当时不光是因为官兵员要为自家人的性命负责，同时大家心里也都有着关心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0: 熊熊的窑火燃烧了数百年，一代代窑工也恪尽职

0: 手的辛劳了数百年。历史没有详细记录下这些烧窑人的故事，但却为这里留下了一个世代相传的名字——窑湾。岁月一如落马湖水，静静地流过千年，湖畔的窑湾也从一个制作军需用品的窑工聚居地，渐渐发展为功能齐备的古镇。一千多年来，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做工还是经商，务农还是捕鱼，大家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确保了古镇高效有序的运转。到了清康熙初年，京杭大运河中段开通，在落马湖边拐了一个弯，窑湾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黄金分割点。历史的机遇使这座苏北小镇迅速成为南北水运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1: 无论是当年作为烧制军需用品的聚集地，还是后来发展成为了运河岸边的大码头，责任二字在窑湾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正是这两个字维系着窑湾古镇一千多年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的窑湾儿女。
0: 清朝末期，窑湾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人口多达50,000，镇上设有江西、山西、福建等八大会馆，著有美、英、法、和等十国商人。钱庄、当铺、商铺、工厂、作坊、游乐场所多达360多家，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商都，人称小上海。然而就在这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清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为了谋取暴利，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当时商船私带烟土进入古镇，烟贩聚众城邦，猖獗一时，镇上出现了许多烟馆，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臧玉清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主管窑湾的治安防务。作为一名地方官员，臧玉清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百姓做点事情，为此他组建了一支民团，开始了大规模禁烟行动，不仅明令禁止鸦片交易，查抄私带鸦片的商船，抓捕黑市烟贩，还查封了许多家大烟馆。
2: 他这个兵叫总壮营，哎，违规进入，不怕壮烈巡规，壮烈牺牲，他有这个意思搁里，所以起名字叫总壮营。
0: 臧玉清的禁烟行动受到古镇人的欢迎，却让大发不义之财的商贩恨之入骨，他们拉他下水不成，又搬出朝中主张议和的权贵，百般阻挠，甚至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放弃禁烟。就在臧玉清陷入重重压力时，好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革职流放的消息也传到了他的耳中。禁烟前途凶险，坐视不管却可安然无恙，但臧玉清知道，如果他只顾自己前程，不管百姓死活，任由鸦片继续蔓延下去，不光窑湾人会陷入灾难，长此以往，整个民族也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进退之间，臧玉清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职责。
2: 凡是遇到犯大烟的，只要你来到窑湾，一定查到，就拽到这西沙滩，就拽到这儿砍头。
0: 臧玉清以强硬的手段肃清了烟贩，大大减轻了鸦片对古镇的危害。他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也影响了无数窑湾人，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中壮营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臧玉清带着他的中壮营义无反顾地奔

0: 赴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著名的抗英志士。
1: 臧玉清战死沙场后，姚湾人民为这位家乡的英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为国尽忠尽责的精神也被后世代代相传，在他的激励下，勇于担责也成为了姚湾人不变的精神追求。
0: 姚湾地处苏北水乡，三面环绕着沂河、大运河和落马湖，水患曾是方圆几十里的巨大威胁，古镇百姓深受其害。
2: 这幅图就是当时陆文春举人他修整水利的一个布局图。
0: 清朝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所有参与变法者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当时陆文春在亲友的帮助下偷偷回到老家姚湾，过起了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年沂河决堤，姚湾浮木千里，一片汪洋，沿岸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流离失所。有着治水经验的陆文春一边着手绘制治水图，一边带头捐款，发动300多位乡绅救助灾民。然而就在救灾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官府却派人来到镇里征收当年的湖租。
3: 落马湖已经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你许建县令陈航，你还再来逼着他们交租子，那么你不是要杀人吗？
0: 为了帮助乡亲们安全渡过难关，陆文春不顾自己仍处于被官府通缉的处境，他联合数位有名望的乡绅，向县令陈航提出免除姚湾百姓3年湖租的申请。可是陈航不仅拒绝了免租要求，还借机发财，伙同一帮贪官污吏克扣赈灾粮食。一时间民怨沸腾，姚湾人把这群恶吏的故事编成一段柳琴戏，在古镇中传唱。古镇人的困苦与愤怒让陆文春意识到，单纯的请愿并不能真正拯救受灾百姓，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一线生机。他冒着可能被抓捕处死的危险，主动站出来组织姚湾人发起了抗租斗争。
3: 陈航呢，为了平息这个动乱，最后呢把湖租给免了。但是祖父的这个做法更进一步的得罪了许前县令陈航。
0: 这场抗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陆文春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上海。离开家乡的陆文春仍然心系姚湾，他抓住一个偶然机遇，和外国人签订了一批以粮食换石油的出口合同，把古镇的粮食销往海外，让姚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4: 像陆文春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表现为啊，就是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抱负啊，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0: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姚湾的辉煌也随之落幕。在民族危亡时刻，古镇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涌现出南京保卫战中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抗日将领陈宜鼎，威震敌胆、用兵如神的游击队长徐玉珍，也产生了肃北第一个党支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水运的没落，当年船队如织的景象再也没能出现，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一般。

0: 唯有老街老巷依稀还留有当年辉煌的印记。但对于窑湾人来说，日子虽然平静如水，却过得安稳踏实，因为那些青砖灰瓦都是曾经的历史，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窑湾的经济又恢复了生机，但镇上的老建筑却开始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看着渐渐消失的古镇风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陆振球心里很不是滋味。
1: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跟在这里开诊所13年、
2: 哦、哎，
1: 我从这里边进去，这边是门面，哎，在这边进屋。
0: 吴家大院是一所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也是窑湾古镇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退休前，老陆在这里开了一间诊所。1988年，一位前来投资的开发商想要把这栋古建筑拆除改建，并向陆振球许诺可以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搬家费，但老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 窑湾的历史名物啊，真是太多了，所以我们看着心疼，拆好拆，几天就拆了，建得几年才能建出来，这一砖一瓦不容易啊。
0: 老陆的拒绝并没有让开发商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派人来游说纠缠，甚至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年近百岁的老母亲也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种情况，陆振球始终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些老建筑是古镇的根脉，作为窑湾人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历史遗存的责任。那段日子里，陆振球索性搬到了店铺中居住，日夜守护着吴家大院。
1: 我把那大门给拆，你要走进去都别走往店铺里边进去了。哎，我店铺都不给你进，哎，你都没法来拆。
0: 一边守着老屋，一边四处求助，陆振球的呼吁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响应。吴家大院终于得以保存。后来，当陆振球得知当地政府准备对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这位曾经执拗的老人二话没说就搬离了吴家大院。如今，在陆振球的行为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古镇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共同承担起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哪怕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小纸片，只要与历史文化有关，一律不允许买卖和损毁。古镇人不仅自觉保护着这些有形的古建筑，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无形的传统文化和老手艺。甜油是窑湾独有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调味品，用黄豆和面粉混合酿制而成，必须严格发酵，经历200多天才能酿制出原汁原味的老味道。
2: 甜油的酿造在时间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3: 春天只好去上岗，要晒一个太阳，达不到这个时间，它味道达不到，色香味都不完。
2: 少晒一天太阳都不行吗？
3: 少晒一天它达不到那个味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年，这个时间短一点，你看颜色也有点浅嘛，
2: 还差点火
3: 味道呢，还是蛮鲜的，就是酱味还差一点。
2: 我能尝尝吗？
3: 可以，
2: 我尝尝。
3: 可以。
2: 真香啊，我站在这个缸旁边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香甜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加入了时间和耐心才有这么鲜的口味啊。
3: 嗯，是的。
0: 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起，甜油的销量大增，传统工艺制作费时长，产量低，产品供不应求。

0: 虽然知道少晒一些太阳，外地游客根本尝不出来，但是田油厂的经营者们选择了坚守老规矩。对他们来说，那种原汁原味才是窑湾的味道，而自己肩上那份传承老手艺的责任，远比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
1: 窑湾人都知道，只有按照传统工艺制造出的甜油，才会有那一丝悠长甜蜜的余味。这份甜蜜是历经了岁月风霜酿造出来的，更是制作者小心翼翼、尽职尽责保存下来的。它是甜油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更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坚守职责的精神营养。
0: 古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传统却始终不会消失。在窑湾，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民间公益组织——水龙会。历史上，凡是加入水龙会的窑湾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古镇治安、消防安全的责任。
2: 这种都是以前的水枪那种救火的工具
1: 啊，这个是用来救火的。
2: 压井的形式啊，把水直接对准后面
1: 啊。啊，这是最早的消防车、消防工具啊。
2: 对。
0: 如今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龙会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但旅游公司每位新入职的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感受历史，接受传承。因为只要穿上了保安的制服，他们也成为了一名义务消防员。2015年5月的一天，已经连续工作了许久的李正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来准备与家人出门逛逛，不料门外的一声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3: 那天我从家里出来，我都看那屋顶有黑烟，我都喊我失火了。李正都从屋里窜出来，都去救火了。
0: 失火地点在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周围连着几十户人家，大风天里，如果火势不能立即扑灭，引起室内煤气罐爆炸，就有可能危及这一片区几百户人家的安全。而此时房主并不在家。
2: 只要听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这种操作方法，我第一时间问屋里有人吗？啊，要有人，我先去把人，救出来。第二，我就先去把组长拉下来。第三，还是打119电话。
0: 由于李正是离火场最近的人，虽然还在休假，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头冲进刺鼻的浓烟和大火里。被烈火炸碎的玻璃击打着李正的脸和头，但他丝毫也没有觉得疼，抱起快要爆炸的煤气罐，迅速送到了安全地带。
2: 作为一名的保安，对这消防知识懂了很多，随时大脑提醒你，这是我们作为一名保安的应有的这种责任。
0: 经过3-4个小时的战斗，火终于被扑灭了，李正却转身悄悄地离开了。如今再说起这段往事，李正也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每一个窑湾人都会在那一刻做出同样的选择。
4: 油炸小鱼，这个就是我们窑湾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
1: 这是以前也有的吗？
4: 以前也有啊，一直是传统的一个小吃。
1: 这
4: 龙马湖的鱼，
1: 炸小鱼，哎呀，
4: 非常新鲜，炸小鱼，尝一尝吧。
1: 好呀，
5: 可以尝一尝。
4: 来来，你来。
1: 啊，我尝一个。
4: 哎，尝一个。
1: 好，你也试试。
4: 来，小朋友尝一个。来，
1: 尝一个。
4: 哎，好。怎么样？
1: 真酥啊！
4: 是，真的好。
1: 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4: 一样，哎，这是传统小吃。
0: 今年78岁的苏子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窑湾赶集，那些美味的川菜和满街飘香的甜油味，是他

0: 时最大的向往，也成了他离家后最浓的乡愁。退休后的苏子龙本可以颐养天年，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却自讨苦吃，干起了一件比工作时还要累的事情。他要用自己一生所学拍一部取材于窑湾、拍摄于窑湾的电视剧。
1: 这是个茶馆，说书的，讲窑湾的以前的故事。这儿呢是个兵营驻军。然后这是操练场。
2: 操练场就在这个大院里。
1: 都在大院里。哨子一吹全跑出来了。
0: 苏子龙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剧把窑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把窑湾人勇于担责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他甚至抵押了妻子和儿子名下的两套房产。在苏子龙心中，这是他对家乡的一份责任，只有用最美的画面才能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也才能一解多年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1: 责任这两个字啊，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分量非常重啊，这是一个人啊做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大的到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窑湾镇，一是家庭是吧，和朋友之间。
0: 2014年，苏子龙的电视剧终于完成了，他把这部剧刻成了光碟，赠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也把责任二字语重心长地传递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只有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明白人生从哪里出发，也才不会在未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2: 许许多多的窑湾人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怀揣着对家乡亲人的热爱，走向外面的世界，一如浩浩汤汤的运河水，奔流不息，却永远不忘源头。窑湾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懂得责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的初心所在。

0: 怎么凉？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
5: 词牌名字。
1: 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
5: 不是。
1: 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4: 念奴娇，赤壁怀古，
1: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

0: 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0: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1: 宋苏轼。
0: 哎，很好。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好一些，接下来。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啊，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啊，不错。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来提问。
4: 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0: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

0: 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是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节，遥想共进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0: 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5: 好，
6: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岁清，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5: 好
4: 好，
5: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6: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岁清，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

0: 结青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他、表现他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他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它，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它，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它的风格。怎么办呢？把它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它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1: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3: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它的情感、它的发音、它的停顿、它的连续，让它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它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1: 好，
4: 谢谢。
1: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面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它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 所以

0: 怎么办的？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1: 嗯，谢谢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杨老师，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杨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1: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篇稿件的感情。
1: 好，谢谢姚教授。
0: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福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的，
0: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

0: 微了，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骗到毛姐爱你丽丽臭母你说好听吗？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20多嘛，有些是百多嘛，我们拉个字给你也是你平年是你的体验。就不如我跟拉你其他啥查过查平
0: 原。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7月15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呢？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名字算年？
1: 啥个是哈？是我你爷爷给你出一路索道。
2: 哦，年。那你该来的蘑菇。
1: 莫斯拉萝卜桥待机，日本桥嘛待机，所在桥嘛待机，莫斯，你干好出莫提两个。
2: 哦，你。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

0: 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她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1: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心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练帮起，起练帮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簪石枣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带

0: 是你阿路的我都没见你要做做个胡辣桃苦错你胡辣几个桃干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这把马的干马车拉着马的爱的那哎呀臭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栗素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0: 是马超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是我马超接任，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许多。
1: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0: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1: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照顾嘛，
1: 要去种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个性性，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谈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或子或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嘛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2: 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哈。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哈、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哈。第三个就是俺那这过了以后是秋哈个，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个嘛，应该也念在村委个，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

0: 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
1: 全省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都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到的众人的同伴，上演今天马萨节时
2: 刻。那这个能来点话给你做的，
3: 那啥时间出不出话歌？
2: 我那还想，那这个能来点话给你做的。
4: 我叫俺们
3: 年纪给见过了。
4: 以前是晚上吃的，
5: 我是叫
2: 那个。
4: 我小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家
5: 几家，
4: 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岁年的多？30家、1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 6月27那天，俺们哦，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5: 这个有词，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7: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一次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

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

0: 心。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慢慢。

0: 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1: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0: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0: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0: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第一，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0: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0: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这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看一看，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1: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0: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1: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0: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月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祁连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文章。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2: 有啊，
1: 这协调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所以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因为余粮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

0: 去了。哦，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粮这个地方呢叫徽山的祭产中心了。
1: 就是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嗯，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里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哦。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盒。哦。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3: 余粮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3: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粮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3: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2: 现在有24、25了。啊，
1: 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
3: 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的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这很好。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1: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哎，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找
1: 上面。
7: 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6: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8: 对对对对对，画这个
9: 有情趣在里面。
10: You have nothing has been done. To speak English?
11: No.
1: 讲英语。
10: 讲英语快。哎 ，my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1: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11: 败下阵
10: 了。哦，
1: 这个也画的吗？
11: Perfect.
10: I like this.
12: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3: 他是哪个国家的？
14: 他是哪个国家的？
6: 什么？
10: 你说的。
11: 宋。
6: 什么呀？
11: 是什么？
6: 我的 I'm from 来自哪儿？
11: 法国
6: 啊，
11: 他说这是
6: 法国。
11: 哇，这是哪个朝代的？就
15: 是
11: 宋朝的那会儿的法，是吗？
15: 嗯，
11: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6: 不是
15: ，这个房子，
11: 嗯，
15: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6: 明朝的
11: 房子。From 14 to 16

0: 三
1: 就是那个我也不能
2: 可以了
0: 16th century 吧
3: 实际
4: right here 金永恒
5: 金庸山
3: 他今天签个名好像是、啊、
5: 不是不是不是
6: 金庸山
1: 金庸山吗
7: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1: 翻译一下
7: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他发音我听不懂
1: 正是一个英语好
7: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8: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7: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3: 我还寻思
5: 你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陪他解释就在你心
9: 好听懂了吧
3: 去医生
1: 谢谢的啊
3: OK
1: 去医生
3: 啊没落名小蝴蝶
1: 对西湖山
6: 小湖天
1: 小湖天
3: 小湖天下一个、
1: 哦、这边
3: 下一个、
1: 啊、下一个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3: 没干、嗯、湿的
1: 哎对
3: 小湖天小湖天
7: 别倒了
3: OK 哇
1: 小湖天
3: 谢谢
1: 谢谢法国的
3: 非常好
10: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

0: 这么漂亮，
1: 对，
2: 工艺也很
3: 多，对对对，这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从这个，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往前还有移。
4: 它是射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
2: 这个是假的，是因为正好就是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还倒挺有意思
6: 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
1: 哎，
6: 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成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7: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寒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5000年。

0: 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土。
1: 这里有条河，看见是不是河？下面是条河。
2: 这个让它两个节
3: 目的吗？这不好整。
4: 卖了，卖了。
5: 上去大概整这一片。
3: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5: 就在那儿。
3: 哦。
6: 老师，你记忆超好。
5: 走。
6: 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7: 瞬间仿佛在。
3: 挺好吧？
7: 好。
3: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0: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3: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0: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3: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5: 我就举这个
0: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3: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之后，哦，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8: 老师讲得好啊，
9: 对。
3: 好，我们下去。好玩。
10: 合影
3: 。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9: 是。
3: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11: 一、二、三。
12: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3: 新的景区，
12: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13: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3: 小心。
12: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3: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12: 这就是在这
3: 儿。哎，他弄一个洞。
12: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空间。
3: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

0: 你不要胡诌。
1: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恩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2: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3: 故乡的一个
2: 对，故乡的情感。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就带到一个武汉市郊区一个园艺场去参观。哎呀，我说这次学龙才美了，是吧？哎呀，我说要学龙。
1: 祝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
2: 我当年告诉老师说我非常紧张，姓名桌子上没有，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名字了，我是谁都不知道了。一个考场笑爆了，已经是因为大家都一笑，大家就不紧张了。
3: 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他可能的话中国会少了一个作者。
4: 这个梁主任是个国际名声的头等大师，我是学龙得出来，所以我应该对这方面最有的努力。
5: 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我们用小黑麦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梦。
6: 追求极致呢，是我做科学研究的一种理念，培养学生的一种理念。这个追求极致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勤奋。要想事业成功，要一分天分，99分的努力。
7: 现在的条件变好了之下，我们要从源头上要解决学习的源动力。但是这些条件要是你的父母创造的，你自己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8: 2019年的时候，国庆阅兵，当时看到飞机从天安门上飞过，我内心就感到非常自豪。一些老兵他们坐着车上，看着他们身上的功勋章，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中国军人是保家卫国，能为国家做出奉献。
9: 我是加拿大籍本地人，然后从小在这里生活，这也是我选这个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保护环境，森林这里的一草一木。
10: 我高考的语文题目也是和大国重器相关的，当我后面真的是亲身参与到这个项目

0: 能够为这个能源安全呀，然后以及天然气稳定供应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最终实现让 AI 技术真正的见效，来惠及千家万户的这个民生用气，这一刻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亲爱的高三学长学姐们，这是一期为你们专属准备的特别栏目。请相信，你所期待的未来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高考加油！
2: 我理想的院校是青岛理工大学。
3: 我要考山东警察学院。
1: 高考加油！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那开始今天这节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们知道有哪些字里面含有玉这个字吗？
1: 有国宝银玺璧。
0: 真棒，说了这么多个字。的确，国中有玉，宝中有玉。同学们，玉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你们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子吗？
2: 这个奥运会的奖牌叫做金镶玉奖牌，它外头有一层金，金里头裹着一层玉，玉里头还有一层金。
0: 谢谢你说的特别好。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金镶玉奖牌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创造性的将玉嵌在了奖牌里。那今年冬奥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呢？
3: 今年冬奥会的奖牌外面是一层大大的圈，里面裹着好多的小圈。
0: 没错，这个奖牌啊叫做同心奖牌，它的设计灵感是源于古代的同心圆玉璧。可以说玉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古人云玉石之美者，其实早在7000年前，我国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便会在选石制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捡到的美丽的石头收集起来，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那今天这节课呀，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块美丽的石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4: 从是良渚社会神权的载体，反映了

0: 良渚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天地宇宙观。反山王陵第十二号墓葬出土了良渚文化玉器中品质最佳、体量最大、雕刻最为精美的玉琮，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琮王整体呈矮方状的近似圆柱体，上大下小，正中有贯穿的圆孔，叫做射孔，上下两端的突出叫做射口，上下端面叫做射面。琮王有着玉璧一般的射面，琮的四面切割后形成等分的四角截面和四个直槽，截面图案以折角为中心展开或拼合，既表现了简化神辉的正面形象，也展现了简化神辉的两个侧面。琮把平面、立面和神辉复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到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
1: 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就要从这件美丽的玉器说起。它的名字叫做玉琮王，出土于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那它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呢？又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人，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刘玉婷老师，为我们揭开这背后的故事吧。掌声有请。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刘玉婷。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良渚玉琮，是已发现玉琮当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经过现代的研究发现，玉琮在良渚时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作为良渚文明精神信仰统一的具体表现，玉琮的使用贯穿于整个良渚文化的始终。在良渚古城遗址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同等级墓葬出土的玉礼器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充分反映着在良渚时期就已经有了文明的具体形态，比如说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城市，并且呢，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王权和国家。同学们，老师准备了两张图，你们自己看玉琮王，发现上面的图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我觉得像一只狮子。
2: 好，非常棒。还有同学吗？
4: 我觉得它像一个人，但又不太像人，好像一只乌龟一样。
2: 非常好。还有同学需要发言吗？
5: 老师，我觉得它像一个人骑在一只狮子上。
2: 嗯，非常好。好。
6: 老师，我觉得这像一只龙。
2: 同学们的想象力呀，非常的丰富。玉琮上雕刻的是十分精美的神人兽面纹，它的额头呢用两组细密的旋纹来表示，它的眼睛呢是双圈，在外圈的两侧各刻有一条短线来表示内外眼角，眼睛下方的长方折角凸块呀是它的嘴巴，嘴巴上的横纹和竖纹组成了它的牙齿。良渚古人之所以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神人兽面纹。
0: 神人兽面像是

0: 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宰，是良渚社会原始宗教信仰统一和认同的标志，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神徽下部是蹲踞趴伏的神兽，重权大眼，以潜伏雕和阴线刻两种技法雕琢，上部是弯肘叉腰的神人，头戴戒字形大羽冠。 戒字形大羽冠是神徽的重要特征，象征着天。显贵头上镶嵌的梳背，直接采用了戒字形冠帽的外形，象征军权的玉钺帽也是羽冠的折叠形状，代表了王权神兽。神人的脸呈倒梯形，仿佛是神人的面具，是当时良渚人心目中代表天的神人。 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丛王，宽约4.3厘米的四条纵向直槽上，以潜伏雕和阴线微雕刻画了上下两幅，共8幅的神人兽面复合像。神像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每毫米的线条达4-5条，肉眼极不易辨识。神徽在良渚玉器上位于核心位置。 在良渚古城及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而且形态固定，应当是良渚人心中共同供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标志着当时的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神徽文体现的是良渚古人天人合一的朴素观念，按照《周礼》。 以苍璧理天，以黄琮理地的说法，欲从是祭祀苍茫大地的礼器，印证了“必元向天，从方向地的道理。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 在没有经历设备、机械模具的情况之下，至今考古学家都不能够完全了解5000年前的良渚人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雕刻出如此细腻的神徽纹。良渚匠人们高超的技艺、超凡的智慧，凝聚了良渚古人对自身、对部族的美好期盼。同学们。 刚刚听了刘老师的讲解，想象一下，在5000年前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帮助下，能够制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是不是太神奇了？是。那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一起跟随良渚遗址的讲解员潘家平老师去看一看吧，好吗？
1: 好，同学们好，我是良渚博物院讲解员潘家平。2019年7月6日，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国际认可。那究竟是什么让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验证呢？今天我就带来了两样小礼物，大家请看我手中的锦盒，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礼物。 别看这是小小的黑色颗粒，实际上呢，它是碳化稻谷，由考古学家们从池中寺遗址发掘出来，经过碳十四测年的检测，它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碳化稻谷，也就是良渚时期先民的这些粮食。根据计算呢，在池中寺遗址至少有20多万公斤的碳化稻谷。 那么这些丰富的粮食储存啊，其实并不是城市里面直接生产出来的，而是由非常多的这些大型聚落向古城去提供。那么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时期，已经达到了非常复杂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国家的见证。在美人地、卞家山等遗址。 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桃、李、梅、杏、柿子、葫芦、甜瓜等水果蔬菜，可见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食谱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呢。发达的良渚古国与发达的稻作农业离不开关系，这些小小的碳化稻谷就是最好的见证。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发达的稻作农业。

0: 向世界展示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手里捧着这些小小的稻谷，我不禁想到，五千多年前的良渚先民在种下它的那一刻，肯定没有想过它居然会出现在五千多年以后，并且成为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时光飞逝，这些碳化稻谷穿越时空，让我们与良渚先民产生了连接，让五千多年前良渚的古老农业重现在我们眼前，也是2019年良渚古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重要关键因素。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发展农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成熟的水利设施。在良渚古城外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今天我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就是这个槽果泥。至于使用槽果泥的原因，是因为单块的淤泥强度并不够，需要用到一种加筋工艺。良渚先民在建造临水的土台、堤坝时，都会采用这样的块状建筑材料。槽果泥是用茅草包裹淤泥，再用芦竹条块捆扎形成的块状材料。在秋冬季节，良渚先民会先从沼泽地取土形成团块，再用芦竹的叶子将其包裹，使用芦竹的条片进行捆扎，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小的土包。良渚时期的水坝和土台等，大多数都是由这些小小的土包堆砌形成的。老师想在这里留个小问题，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生活中什么东西很相似呢？
1: 好，同学们，潘老师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礼物槽果泥已经在现场了。那谁能来回答一下潘老师的问题？你觉得它像什么呢？
2: 我觉得槽果泥像现在的鸟窝。
3: 我觉得像现在的石头。
4: 我觉得像现在的草帽。
1: 其实啊，槽果泥的原理和我们现在抗洪抢险时使用的沙袋在这儿，它们的原理啊是一样的。同学们，虽然良渚文明距离我们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了，但是先人们的智慧一直延传到现在。那刘老师，您能再给同学们讲一讲良渚遗址中的水利系统吗？
5: 好的。良渚水利系统呢，它的总土方量大约是288万立方米，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设计营造，是一项巨大且非同一般的工程。良渚先民在选择城市建造之前，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水资源管理工程。整个工程呢，反映了良渚时期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防洪、蓄水、灌溉、运输等功能。在此之前，我们最早关于治水的记载是大约在4000年前大禹治水的传说。其他现存水利工程的遗迹，比如说都江堰、灵渠等，都诞生于战国时期。而在良渚发现的这条水坝，把中国使用水坝的历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在5100年前修建的这条水坝呀，规模十分的宏大，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整个水坝系统东西长约11公里，南北长约6公里，覆盖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东城区加西城区的面积，等于14000个足球场。按当时人们的劳动水平，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正是因为这样的水利设施，才能让良渚先民在多雨的南方地区修建家园，发展农耕种植，发展文化礼仪。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吧。

0: 良渚古城，位于杭州西北20公里的余杭区良渚和平遥。东瓢溪在大遮山和大熊山之间蜿蜒流过。良渚古城的出现揭示了5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良渚古城位于水利系统东南方向，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人工台地构成，其中心是规模宏大的莫角山台地。1986年，在反山土台西侧发现了11座良渚时期的贵族墓葬和良渚时代的一处王陵。良渚古城的城墙共建有8座水门，水门就是城墙被河道隔开的地方，人员物资通过这里来往于城内城外。在南城墙中部位置，墙体有一处明显的缺口，这里没有发现殿石和古河道的遗迹，推测可能是良渚王城的一处陆地城门。目前已知的良渚古城是一座具有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4重结构的庞大都邑。古城中央的宫殿区面积39公顷，内城面积280公顷，外城面积351公顷，外围水利系统影响的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据测算，仅建造古城和水利系统所需的土方量就有近1000万立方米，这一浩大工程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拥有城市文明的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有力的证实。
1: 良渚城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实践，是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志。那么，有了城市、水坝、粮仓、稻谷，良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老师想给同学们看一张图，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2: 我感觉它像我们现在玩的弹珠。
3: 我觉得它像小珍珠。
1: 哦，非常好。
4: 我认为可能是当时人们的装饰品，可能是项链或者是手链。
1: 好，同学们都非常棒，你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这是良渚人缝在衣服上面的玉纽扣。也就是说，玉器除了用来祭祀之外，已经出现在了良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玉器之外呢，像兽骨、木头、竹子、陶器等，都会被用来打磨制作成为各种各样的头饰、项链、手串等。良渚先民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的高，他们在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之上，已经有了审美的诉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位13岁的良渚少女，她从玉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串玉制的项链而欣喜若狂。她奔跑在良渚城内，告诉每一位她认识的人。母亲微笑地在纺轮上精细地操作着丝线，弟弟呢正在和家里养的几只小猪玩耍，哥哥呢挥着手，从远处撑着船筏运来了粮仓里分发的稻米，几位伯伯呀正在修筑堤坝的号子声此起彼伏，邻居家一同长大的小姐妹，她同样也有喜讯分。

相。他从漆器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只精致的漆箍，这代表着他从此以后有能力可以独自去酿酒。

0: 前良主人的生活，充实而富足，社会稳定而充满希望。
1: 同学们，听了刘老师的讲解和潘老师的讲解，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老师，请问良渚文明消失了吗？
0: 这位同学的问题呀，问得非常的好。考古学家呢，曾经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研究遗址，这里呀，作为4000年前古蜀文明的中心，不仅出土了震惊世界的青铜器，还出土了上千件的玉石器。从一些玉器的外观上推断，它们很有可能在当时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玉琮、玉璧、玉锥形器，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交界的时候，长江的下游与上游之间发生了沟通和联络。
3: 三星堆文明经过不断发掘，出土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物，比如高大的青铜神树、薄如蝉翼的太阳神鸟、诡异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类玉器就是神树纹玉琮。将三星堆文明中通天的神树与良渚通天的玉琮融合在一起，展示的是三星堆文明与良渚文明之间的一种融合。金沙遗址距今3000多年，良渚文化距今5000多年，两者差了2000多年，可见是良渚文化在前，并且良渚玉琮流传到了三星堆文明，影响了三星堆文明。良渚文化对三星堆文明的影响，是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片段，是证明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个证明。
0: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就可以看出，良渚晚期文化范围在向外扩散，不仅是在长江流域，在珠江流域的广东石峡文化，在黄河流域的甘肃齐家文化以及山西陶寺文化当中，也发现了许多类似良渚风格的玉琮存在。而且呢，5000年以来，玉琮一直以各种形式流传于世，所以我们说，良渚文化并没有湮灭消失，它应该在与其他文化的对抗还有融合之中，又开启了新的生命历程，成为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1: 感谢刘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感谢。如果说1000年前看北京，2000年前看西安的话，那么5000年前我们就要看良渚遗址了。良渚考古到今天已经跨越了80多年，这其中饱含了4代考古人员的辛苦付出，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这件已经有5000多岁的玉琮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同学们，原来我们熟知的可能是杭州西湖美景，那通过今天这节课，我们还知道了杭州良渚遗址。有机会到杭州一定亲自去看一看，好吗？
4: 好。
1: 不管是今天我们讲的玉琮，还是水坝，还是草果泥，其实啊，这些都是良渚人民透过5000年的时光留给我们今天的文化记忆。那假如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时间轨道里面，我们能够穿越5000年的历史，和他们对一次话，你想跟良渚的先民们说些什么呢？
2: 我想说，你们用什么语言去交流？你们说普通话吗？
4: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时候没有那些刻

0: 雕什么的东西，他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雕刻的那些玉琮？
1: 我想问他们以前有画笔吗？是怎么画画的？
2: 哎，那假如在这个时光隧道里面，我们也能够穿越到5000年后，让你跟5000年后的小朋友们也说一些话的话，你又想说什么？
3: 我想问他们，那个时候有能飞起来的汽车吗？
1: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文化的遗留遗产吗？
4: 我想问他们，他们5000年后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5: 我想问他们，他们那个时候良渚文明还在吗？
3: 我想对5000年前的小朋友说，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共成长、共发展，走在时代前列的学习者、奉献者、劳动者，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质、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承担起历史重任，让青春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把你们想说的话写在卡片上吧。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

第三段书图，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

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那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就是北京化工大学。来认识一下此刻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化工大学招办主任李庆老师。李主任，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啊，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化学学院的院长魏敏，魏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老师哈。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说起北京化工大学，那它的化学呀，还有材料啊，化工和材料，其实在全国来说都是顶尖的王牌了。我想先请这个李主任吧，从您的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好不好？
1: 那么建立到现在啊，发展了68年以来呢，其实，学校发展是比较快的啊。我们其实已经发展成为理科基础坚实，我们的工科实力雄厚。我们现在也有这种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啊、医学等等啊，学科学科俱全的这种多科性的重点大学。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化工大学化工是我们的特色啊。但其实这几年呢，除了化工以外，我们的其他这些学科发展的也非常快啊，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化学工程与技术啊，是我们入选了啊国家双一流建设的这种专业。我们的除此以外啊，我们的第五轮学科评中，我们有三个学科啊都入选了国家级的 A 类学科啊，包括我们的化学工程、我们的材料科学，还有我们的生物工程。
0: 生物工程
1: 啊，特别说生物工程啊，这个是入选了我们国家 A 加级的啊这种学科。从我们师资队伍上讲，我们也有一批国家级的这种师资团队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有两院院士8人啊，我们其他国家的院士5人啊，我们还有我们这样。长江啊，解清啊，这种高层次的人才啊，我们是有78人次啊。我们像四清啊、优清啊，这个四清类人才啊，我们是达到100人次以上。另外呢，从我们学校的这两年的科研水平来说啊，也是非常厉害的啊。我们现在从2001年到现在啊，我们有33个项目啊，荣获了国家的科技3大奖啊，包括我们这里面啊，还有拿到了23年度的中国十大科学进展啊，也是我们学校教师团队的这种。项目啊，当然做的这个内容是做锂硫电池方面的研究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两年化工大学啊研究的内容不仅仅是传统的化工啊，我们也在向新能源、新材料啊、生物医学啊等等等等学。

0: 科我们都在进行这种扩展啊。我们从国际的这种排名上来讲啊，比如说像 QS 这种世界级大学排名，我们在国内的高校里面大概是排名在45名左右啊。当然比如说还有一些 US News 啊这种全世界大学排名，我们在国内高校是排名31位啊。比如说像泰晤士啊大学这种排名啊，我们是在国内高校排名30名啊。所以综合来讲啊，北化这两年的学科实力啊，包括整个学校的国际排名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领先啊，有特色的。
1: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化学的相关专业哈，其实是非常多的。那咱们北化的化学学院，你们的专业设置有哪些呢？
2: 我们今年2026年的招生呢，会设置5个本科专业，那么第一个专业呢是化学基础拔尖，第二个是化学加生物工程双学位，我们还有应用化学、资源化学、能源化学，加起来呢，一共是5个本科专业。
1: 嗯。
2: 那么我们的化学基础拔尖呢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我们采取的是大类招生，我们化学学院跟洪德书院联合来培养。那么学生入学之后呢，我们都会给每一位学生配备学业发展导师，全过程全流程来助力学生同学们的这个成长成才。我们在这个专业下分设基地班和优培班。那么基地班呢，我们今年做了非常大的这个招生的改革。我们基地班呢采取本硕6年贯通的培养模式。那么我们基地班培养学生的这个理念呢是培养卓越创新人才。那么学生达到毕业要求之后呢，可以获得化学学士学位和化学硕士学位。那么我们的优培班呢，我们是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综合实践能力。那么优培班的保研率呢达到50%，那么这个还是相当高的一个保研率。我们第二个专业呢是化学加生物工程双学位。那么这个双学位呢，我们的培养的目标也是培养在化学和生物工程领域这个理工结合领域的交叉复合型人才。那么学生达到毕业要求之后呢，可以获得化学理学学士学位和生物工程的工学学士2个学位。那么我们的应用化学、资源化学、能源化学这3个专业呢，我们是采取这种大类招生，就是按照绿色化学理科试验班来进行大类招生。那么大一末呢可以分流进入这3个专业。那么我们的应用化学专业呢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是我们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实力最雄厚的一个专业。我们的能源化学专业呢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专业，我们是围绕着国家的双碳战略目标，那么跟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是紧密的对接。这个专业呢是北京市的一流专业。那么资源化学专业呢也是由我们化学学院来设立的，也是一个在化学类人才培养的方面呢，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创新。那么我们这个专业的培养呢，也是面向国家的重大需求，我们聚焦于资源高效转化和利用这个方向。那么我们化学学院呢，我们有非常强的这个师资队伍，我们是以中科院院士领衔，国家级的教学名师，还有国家的高层次的人才组成的一支年轻有为、生机勃勃、一流的这个师资团队。那么我们还具备非常好的这个教学平台和科研平台。那么在教学平台方面呢，我们有3个国家级的教学平台，我们有工科化学基础课程教学基地，还有化学化工实验课程国家级的这个示范中心，我们还有教育部基础学科2.0的拔尖计划，就是我们的教学平台还是非常的厚重。那么在科研平台方面呢，我们有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这是国家最高级别的这个实验室的配备了，还有3个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那么我们可以给学生们提供一流的教学平台和一流的科研平台。那么再说说我们化学学科，实际上我们化学学科呢，在2018年就进入了 ESI。全球排名前1000%。那么这个也是化学学科呢，也是我们学校首个进入 ESI 前1000%的这个学科。当时呢在国际上排名是126位。那么 ESI 排名呢，它是每3个月有

0: 这个更新，那么最新的数据是2026年5月份刚刚发布的。那么我们化学学科的排名呢，已经排到了全世界的第28位，也就是说这些年呢，呈现了非常稳步的、快速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这也是跟我们这个前沿科学研究啊，这个密切相关，而且跟国家的重大需求紧密的结合。那么化学学院呢，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基地。主持人，
1: 那今年如果说到我们这个北京化工大学今年招生来的变化来说的话，有什么亮点吗？
2: 好的，首先呢，我们今年北化啊，在我们全国按照新高考的这种模式啊，也有一种是按专业到加院校，其实这种就直接脱档到专业了啊，考生们基本上对专业满意度是比较高的啊。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啊，很多省份呢是我们采取院校加专业组这种逃档模式啊，可能考生会对于专业呀、专业组的设置会特别的关心，
1: 对
2: 啊，所以今年呢，我们北化啊也是针对于考生的这个需求啊，我们北化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我们在把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了一个更加细致的划分，而且我们在我们的普通类的本科里面啊，就是我们要实施全国保专业零的这个专业志愿啊，我们保证考生能命中到其中之一啊，不进行专业调剂啊，这个是我们今年面向全国的理工类的这种省份啊，包括文科类省份，我们都要实施相关的一个政策。另外呢，我们今年啊，对于专业组的这个细致划分啊，特别是对于我们有一些学生啊，比如说像追求这种高端的研究的这种志向的啊，包括我们就能不能打造这种企业领军型人才啊，我们都设置了单独的招生专业组啊。比如说我们今年啊，把我们的国家卓越工程学院啊，我们单独的设置了一个招生专业组啊，就是有志于咱们面向这种卓越的，就培养成这种卓越工程师的这种人才啊。我们以往是有6个卓越工程培养计划专业的啊，我们今年呢仍然会把它单独放置一个招生专业组啊，可以选择我们的国家卓越工程学院。那么这个呢，我们是今年独立招生专业组啊。那么它的培养方案呢，我们也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啊，是采取2+2+N 的一个模式啊。也就是说 ，N 呢，您可以选择二或者是4。那么我们最短是6年可以拿到硕士文凭，那么最短8年可以到博士，所以这个也是极大缩短了学生们的学习年限。另外呢，我们今年啊还在我们的就是往年学生报考热度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的书院啊，比如说我们的刚才说的拔尖班啊，我们的化学拔尖基地这种班，还有我们的双学位啊，这也是考生往年非常关注的这种专业啊，我们也把它独立设置了招生专业组啊，有志于从事相关的这个专业的学生，而且我们刚才说了还有保专业的政策啊，所以您在这里面可以放心的去报啊，也一定会命中您6个专业志愿之一啊。此外呢，我们比如说往年的啊，含化学类专业比较多的，比如说刚才说到了我们的生物工程、我们的化学啊、我们的材料等等啊，都是我们的强势学科啊。这个我们也有单独的招生专业组啊。就是如果您想学化学相关的专业，您只要报这个组，那一定有一个专业会满足您这个从事相关的学科的要求。我们针对于北京的考生，我们还有一个进一步的优惠啊，我们是承诺报四保一，就是只需要您把前4个志愿报上，一定会满足其中之一。此外呢，就是我们整体上啊，招生政策是保持稳定性的。比如说我们的专业录取政策啊，仍然是按照0级差这种政策啊，就是说投档到院校以后，专业志愿0级差进行专业录取啊。而且我们的这个专业录取政策跟院校投档政策也是保持一致的啊，就是我们的专业同分的情况下，也是优先参考投档的这个顺序，省里投档志愿的顺序进行专业安排。
1: 那今年北化有没有新增专业呢？
2: 今年呢，我们北化呢还是有一些新增专业的啊，主要是3个新增专业，而且这3个专业呢，基本上都是在新工科啊，就是理工类的这个专业啊，要求选考专业选考的方向是物理加化学的一个选考专业组合。那么这3个专业呢，第一个专业啊，我们是叫生物制造。那么这个专业呢，也是写在我们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的一个叫未来技术的啊，未来科学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今年第一次也是面向考生招生，也是全国来说啊，可以说第一梯队啊，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英语。

0: 用统计学啊，这是开设在我们的数理学院啊，这个也是根据我们现在对于大数据啊，对于这种信息统计这种方面的人才啊，开设的相关的这种需求啊开设的。第三个新专业就是我们的数字经济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是开设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学院啊，就是经管学院。那么这个专业呢也是面向我们现在企业对于数字化人才的需求啊，特别是一些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啊，数字化治理，国家的这种数字化治理啊，其实都有相应的这种人才的需求啊。那么我们也是开设在我们的这个理工类的学科里面。
1: 魏院长，咱们化学学院的科研的平台多不多？怎么建设的？
2: 在科研平台方面呢，我们有全国重点实验室，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三个北京市的这个重点实验室。那么我们可以给同学们提供一流的这个教学平台和一流的这个科研平台。那我们的科学研究也是非常有特色，我们是四个面向，是面向国际的一流学术前沿，面向国家的重大需求，同时我们面向这个生命健康，也面向这个经济发展。就是我们化学类人才的培养呢，充分显示了这个理工贯通交叉融合的特色。我们学生的培养模式呢，我们非常的关注，一方面是就是这个基础非常扎实，我们在基础学科就是这个专业核心课程呢，我们是实现了金师金课金教材全程的覆盖，所以给学生非常好的这个教学的这个体验啊，帮助学生把这个基础打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构建了全流程的这样的从课程教学到创新实践培养的这个贯通式的这样的培养模式。那么我们学生呢参加各类的这个实践创新活动，比如说有萌芽杯、大创、互联网加，还有数理化的这种各类的这个化学大赛，我们的覆盖度现在达到了80%。那么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希望提升到90%，让学生呢能够全程的享受到这个一流的教学资源和一流的科研平台。
1: 我们知道今年其实北化的，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洪德书院呐、还有卓越工程师啊，还有双学位等等，这些都属于这个拔尖人才培养的这个项目。那今年有没有这个继续来招生？
0: 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啊，肯定还是会继续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一定的增量。
1: 对
0: 啊，一个是我们的工科实验班洪德书院啊，这个是我们面向属于这种拔尖研究型的这种人才啊培养的，它是一种特殊的育人模式啊，我们是采取3-3化的一个育人模式，它都是导师制啊，本科生一来他就会配备了这种本科生导师，而且他的本科生导师呢都是长江结兴院，是那种高层次的人才啊，担任的学生的本科生导师，还是一个双院制管理啊，既有书院，那么又会有对应的一个学院啊会进行一个管理啊。此外呢，理科实验班化学的拔尖基地啊也是放在我们的书院，第一年放在书院进行共同培养的啊，所以相关的学生都可以在书院进行培养。那么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国家卓越工程学院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去年年底啊获批的，就是我们最后一轮的国家卓越工程学院建设的高校之一啊。这个呢，国家卓越工程学院目前呢就是42所高校和8个企业啊，这个8个企业基本上都是龙头的这种央企啊，就是采取校企啊共同培养这种工程化领域的这种模式啊。刚才介绍了，我们是2+2+N 的一个模式。那么前两年啊，就是本科生第三年开始，其实3到4年就已经开始研究生的，就是本科和研究生的一个过渡化课程了。那么在最后啊，刚才说如果 N 您选择2，那么他就能拿到硕士啊，如果您 N 选择4，就可以直接通到博士。另外第三块啊，就介绍我们的这种复合性人才培养啊，也就是我们的双学士学位啊，就是说你同样通过4年啊，能拿到2个学科的这种双学士学位啊。这个呢目前我们是开设了有5个专业
1: 啊，
0: 都有这种双学士学位的这种机会啊，分别包括我们的化学工程与工艺啊加大数据，还有我们的生物工程加大数据啊，材料科学加大数据，还有环境工程加大数据，当然还有刚才我们魏院长介绍的化学，这是理基础的理科专业，我们加生物工程啊，就是理加工的这么一个总和啊。其实我们啊也是通过这种复合式的这种人才培养啊，就是培养我们现在企业对于人才这种更加多元化的需求啊。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的上半场重点关注的是这个我们化学学院的情况哈，时间关系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也非常感谢魏院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稍后呢我们会邀请到的是我们 北京化工大学生

0: 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党委书记曹辉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这样，您先给我们来整体介绍一下我们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整体情况。
1: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其实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986年的，这个生物化工专业，当时呢是化工大学在新成立的一个生物化工的专业，然后呢，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成立了学院，然后呢，后续呢就一直的发展。近几年呢，我们学院，相当于是走进了一个发展的一个快车道。我们是，第五轮的学科评估的，就2022年的第五轮学科评估的这个 A 加，我们应该是这个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生物工程学科评估 A 加，然后呢，我们是有这个全国重点实验室的这个平台。另外呢，我们的从本科、硕士、博士都是这种都是非常齐全的。像我们拿到了最新的战略级的这个学院，所以呢，这个对今后对于我们的学生培养，对于我们的科研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学校的主要方向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生物制造，这个呢，在15的规划，在各种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都被列到了这个急需发展的，有超常规的举措来发展的这么一个方向，以及它是叫做未来产业，跟量子啊、矩阵智能啊都是并列的这么一个方向。
0: 那曹书记，那我们生命学院的话，有哪些专业是面向本科生招生？
1: 面向本科招生的有生物工程，这个生物医学工程，还有制药工程。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新设的，我们叫做双学位这个专业，就是生物工程加大数据。我们这个双学位专业，我们这几个专业呢都是面向于本科招生的。生物工程和制药工程呢都是国家一流专业，然后生物医学工程呢是北京市的一流专业。这个专业呢它成立的更新一点，当然也是面对于一个新形势成立的，2015年成立的。我这个是北京市的一流专业，另外一个就是双学位专业，这是这几个专业都是面向本科招生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大家可能看新闻了，刚获批的就是生物制造专业，这个是最新的，紧跟着国家的这个大形势的发展，最新成立的这么开始今年开始招生的这么一个专业，生物制造专业。
0: 曹书记，这个生物制造，这是作为一个新专业来说，它和传统的我们这个生物工程，它的差别是什么呢？区别是什么？
1: 好的，好的，我重点介绍一下这个生物制造这个专业。就是跟传统的生物工程的专业的，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有这种误区，就说哎，那你这个生物制造其实就是生物工程换了一个称呼，
0: 对，
1: 它还是干的一样的事儿。但这个其实不是的，因为生物工程我们这个专业呢，它的发展的年头比较长，然后呢它的就业的范围呢相对比较宽泛，可以到传统的生物企业、制药企业、食品企业，包括环保，包括现在的这种新能源，它都可以去就业。而生物制造呢，它呢是我们面向于现在发展的这个新形势，然后呢对于这个国家的重大需求成立这个专业。然后这个专业呢，我们基本上是希望于这个学生都要读到博士的。然后呢，而且呢，他的培养的时候呢，我们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专业，所以我们在课程的设置上面加入了大量的跟计算机辅助的不管是计算机辅助酶的设计、计算机辅助代谢途径的设计，还有计算机辅助于后面的这种系统工程的设计，所以我们加入了大量这样的课程。因此呢，它会从一个产品、一个工艺的设计就一直贯通到它整个培养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专业呢，我们希望呢，它是要么就是走这种学术的，我们叫做学术的这种大师的方向，要么就是走企业的这种高端的管理人才，甚至呢，我们还希望这个专业能出以后的，就是在企业就是在创业上能发展很好的人才，我们叫做这个能去带领一个企业走到上市这么一个创新型的人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专业跟传统的生物工程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的。
0: 那说到北化，我们的毕业生的这个，特别是本科毕业生，我们的就业的情况，这两年的统计是什么样的？
2: 好的，其实这个也是家长

0: 非常关心的啊，就是我把孩子送到北化来，北化能不能把我孩子送到更高的平台或者更好的平台上去啊？这一点呢，我请家长们放心。首先呢，北化是咱们全国啊教育部首批的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啊，当时第一批评了50所，北化是其中之一啊，所以说从那会儿北化的就业就是非常非常领先的，或者非常非常占优的。那么学校啊，去年我们整体的深造率是非常高的，我们是有51.6%的学生啊进入继续深造的这么一个阶段啊。那么就我们就业的就升学的这个情况来讲啊，我们也分别统计了国内国外的升学情况。我们国内升学的学生啊，95%啊都进入了双一流的高校啊继续深造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两个数据啊，一个是我们境外留学啊，75%的学生会进入到QS 世界大学排名前100的高校啊继续去深造啊。那么从毕业生的就业区域来讲啊，就是说我们的学生75%的以上的学生啊会进入到北京啊甚至沿海啊这种东部地区啊，所以说整个毕业生的出口啊区域来讲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毕业生还有一个大家非常重视的数据啊，就是说我们高质量的就业。那么我们在比如说京津冀啊、一带一路啊、港澳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啊相关的重点区域就业的人数比去年其实是还是提升了4%的，接近4%的一个比例。另外从区域上来看，我们在制造业的500强啊、世界500强啊这种相关的就业人数啊，去年是有接近900人进入了相关的行业，所以从比例、从学生的这个就业质量来讲，都是非常好的。
1: 那具体到咱们北化的生命学院，你们的毕业生目前这几年来观察来看的话，你们的主要就业方向是什么？
2: 我首先说一下这个深造的问题吧，因为我们的深造率刚才也介绍了，大概有60%，就是有10个学生进来呢。本科生有6个人就要去，他的未来就要上研究生或者是更进一步的深造，只有大概有4个学生他需要，举个例子啊，4个学生需要就业的。然后这是深造情况。深造呢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头部的，比如说北大清华呀、天大呀这些头部的985，然后呢再往下就一些保送的，当然也有自己去考的，这是深造情况。是鼓励学生去选择这种我们叫做百强校，就是在全球排名前100的这个学校，像英国的帝国理工啊、女王啊，还有像这个美国的一些佐治亚呀、佐治亚理工啊这些学校等等，还有我们有一个国教学院，也有一个我们生物工程的专业，它就是直接跟纽约州立大学有一个这种合作。他们的学生呢，我们叫做成建制的留学，他们整个班，如果成绩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就整个班都可以到美国去留学。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还有新加坡的一些高校啊，日本的一些高校，他们都可以去的。然后这是国外留学情况。另外呢，我们，还有呢，是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有这个战略级的这个学院的这么一个称号，这个称号了之后呢，教育部呢也给了很多优惠的这个政策。我们每年呢会，目前呢是给30个全额资助的这个留学的指标，从本科生你就可以到国外，比如说待半年、一年，然后硕士、博士都有这样的资助。所以呢，出国留学这个渠道是非常方便的，是而且是全额资助的。申请起来会比你直接申请 CIC 的那个资助要容易的很多，这是这块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学校刚申请下来这个叫卓越工程师学院，这个学院呢，就是跟央企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卓越工程师学院，它跟央企有一个很好的合作。我们有几个对口的央企，就是每年我们要从我们的本科生中选拔出来优秀的保研的学生，去这几个央企，就是相当于是我们通俗讲，就是他一只脚已经跨进央企了，就没有大的问题的话，央企要把他相当于留下来，就直接在这个央企就上班了，就工作了。我们觉得，所以我们觉得他一只脚已经迈进央企了。央企有哪些呢？中石油、中石化、中化、五矿、中粮、国药集团、 等等这几个央企，就是通过这个选拔的机制了之后，然后我们又央企又有一个企业导师，我们学校呢有一个学校导师，然后呢他相当于有保研的，就是读硕士学位的，有读博士学位的，相当于呢他的课题呢直接就是这个企业的实际的工程急需卡脖子的问题，他呢通过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基本上就在央企呢属于一个半上班状态了，
1: 实习包括做课题，
2: 对，他基本上就在
1: 企业来进行了，
2: 对对对，他唯一需要的是在学校要把课程完成，然后呢他在央企的完成这种工程化的课题呢还可以拿，就是回头到学校呢参加他的硕士答辩和博士答辩，然后拿到学位，然后呢再回到央企就上班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也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就业的渠道，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叫做一只脚已经迈进央企了，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另外一个呢，其实从我们的那个毕业数据来看呢，我们的学生呢大概有60%是留在了我们叫做就是这种研发岗位，所以呢我们特别，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学生留在研发岗位，我们不希望我们不能说这个行业不好，我们不希望学生毕业了之后从事了教培啊销售啊，当然不能，这也有些人他擅长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希望学生更多的留在这个研发岗位，这个相当于我们培养的质量啊，或者是学生的未来的发展能有一个更好的体现。
1: 研发岗位是我们的培养目标，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另外一个，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培养这种工程师嘛，我们希望他留在研发的岗位，要么就是在高校发展。另外呢，我们学生呢就业的几个就是区域呢，基本上还是集中在这三个方向，就是京津冀、长三角还有大湾区。
1: 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招办主任艾特你会继续期待各位，我们明天见。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各位老师们，来欢迎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招生办副主任冯洁梅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
0: 好，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丹老师，欢迎朱老师。
2: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同学家长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哈。那其实社科大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也是老朋友了。考生和家长啊，其实听到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高端啊。那它到底跟我们的这个社科院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那冯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先从学校的名称上来介绍，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线下咨询的时候就会有考生和家长跟我们说，学校的名称这么长，是不是可以更换一个简短一点的名称。我们回答那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是名称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因为我们是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而且是唯一一所大学。社科院呢，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啊，因为知道我们社科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的学术机构，以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中心。简单来概括呢，就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队啊，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我们社科院的一个职能和性质的定位也决定了我们社科大这种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和学科的归属。那么再从学校的这个时间上来看啊，我们应该说社科大的研究生教育的话，应该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培养，而到了1978年呢，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也正式成立，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成立的研究生院之一了。再到了2017年呢，社科大就正式组建，开始了我们本科层次的招生。那至此的话，我们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也比较完整。应该说我们社科大呢，这种组建的时间也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啊，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016年的5月17号，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呢也是主持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座谈会，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啊，大家都了解。而在一年以后呢，2017年的5月17号，社科大正式组建。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社科大从初始就肩负着我们党中央赋予的特殊的职责

0: 和使命，那就是为党和国家培养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来培养顶尖的研究型人才，并且呢，致力于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的知识体系。
1: 那您再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社科大主要我们的办学特色是什么？
0: 好的，其实社科大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但是如果说用一句话或者甚至是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肯定就是科教融合，因为前面也介绍了，正是因为呢，学校是冠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名称，那么我们就是社科院来主办的大学，所以我们从建校初期呢，我们最显著的特色就是科教融合，而且这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教融合，应该说是新型的科教融合。我们从2020年开始呢，学校就陆续的在原有的教学学院和教学系的基础上，我们就组建了13个科教融合的学院，每一个学院呢，都是由我们社科院的一个研究院或者是研究所啊，还有多个的这研究院研究所来作为牵头的主要牵头合作单位，我们的院长，我们的就是我们社科院的所长啊。应该说呢，我们社科大是充分的把我们社科院各个研究所的这种学科学术以及学者的资源，充分的转化成大学的这种人才培养的这种教育和教学的资源，真正的做到以科促教，以教助科，科教相长，来促进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
1: 那刚刚听了冯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我们社科大的是为我们党和国家来培养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人才的，来构建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哈。那朱老师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应用经济学院哈，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院整体的这个特色是什么，都有哪些专业？
2: 好的，刚刚听了这个冯老师的讲述的话呢，相信大家对这社科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那么我们这个应用经济学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第一个一对多的科教融合学院。我们学院呢是依托于这个社科院经济领域经济片区呢各个经济所各个研究机构，然后呢有着强大的这个资源，可以说呢我们拥有15个二级学科的这个硕士博士点以及本科项目，并且拥有金融专业的硕士和税务专业的硕士。我们学院呢成立于2022年，学院的秉持因创新而卓越以致用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想要打造努力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然后社科院的风格，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应用经济学的殿堂。可以说我们应用经济学院的特色是师资力量非常的雄厚。我们学院的名师云集，学校呢共有这个师资力量在300余人左右的教授，包括其中呢有多名的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教育部等这个高校指导委员会的这个名师有60余人。我觉得可以用师资力量雄厚而且培养体系完整来概括这个应用经济学院这样一个新生力量的一个学院，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
1: 好，那什么样的分数能进入到咱们社科大呢？冯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大概什么样的分数和排位有机会？
0: 好的，因为我们社科大目前的话，咱们在不同的省份招生，它可能的位次，因为考生人数不一样，所以它的分数和位次可能每年也会不同。那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去年的话，我们在北京的最低的投档线的话是639分，大约位次是在5000左右，也就是这几年的话，我们大概是在4000到5000左右，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同学们，还是很有希望我们报考我们社科大的。
1: 这个分数可能是考生最关注的了哈。
0: 对，
1: 在这个时候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怎么来准备？
0: 其实现在时间也比较紧张了，我相信大家，我们都是过来人啊，这个此刻肯定是非常紧张。我们希望大家这会儿把心态放平和，然后考试发挥出自己的最优的水平啊，然后再选择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对我们这所学校以及专业更多的了解，甚至这个专业未来的发展的一个路径，比如说学科的设置啊，你如果说选择继续深造的话，是不是有硕士啊、博士啊等等啊，进行一个了解，来合理的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和专业。
1: 冯老师这个建议非常的好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详细的来聊一聊哈，我们社科大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是我们自己非常优势的模式？
0: 好的，这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实际上我们 们社科大也是不断的在探索呢适合我们社科大的办学的模式。然后现在目前的话，我们设立了由本科的学业导

0: 师制、弹性学分制啊，以及我们的小班研讨制啊等一系列的制度，然后从而也是努力实现同学们的个性化、国际化和卓越化的发展，形成了我们叫三制三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当然，我们可能在线下咨询的时候，考生和家长比较关心和关注我们的这个叫学业导师制啊，我们也给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从2017年应该说在本科招生开始，我们就为每一名的本科生都设立了有学业导师，大概平均我们每一位导师的话，指导2到5名同学，甚至我们有些学院已经达到1到3名同学。这些导师呢，主要是从我们的优先从我们学部委员、二级教授、研究员，以及我们硕士就博士生导师啊，这些优秀的导师里面来优先来进行遴选啊。学业导师呢，不仅在我们的学业上未来的规划以及科研指导，然后包括我们未来的升学就业等多方面都给予指导啊。其实我们这些导师，尤其是我们的学部委员啊，如果说你能选择学部委员来做你的导师，那就非常幸运，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学术的老一辈的学术大咖啊。我们应该说日常与他们来进行交流和对话，我们在平时的耳濡目染当中也得到了熏陶啊，也收获颇丰。当然，我们除了我们老一辈的学术大师，我们也有一大批优秀年轻，像我们朱老师一样年轻优秀的我们的青年教师来担任我们的导师。他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在课堂里面，还延伸到他们担任多种角色，比如说学术的科研领队，然后竞赛教练，以及我们的就业导师等等，在这样的这种身份和角色当中自由的切换，也是我们课堂指导的一种的延伸。所以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到我们社科大里面来注入新鲜的力量。
1: 所以我相信在这么多优秀的这个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这个专业学科一定也是非常做得非常好。我们有哪些比较优势的专业，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社科大呢，实际上2025年如果大家关注的话，我们是招生的是480人。今年的话，目前的话，教育部的计划，然后正在这各省市正在审核当中。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增长啊，有望会突破500人，也欢迎大家关注啊。但是也考生和家长说，哎，你们增长了，这个招生计划数量还是很少啊？为什么？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坚持，目前是坚持这种精英化的培养模式啊。所以每个专业呢，招生人数都非常的有限，像我们可能最少的像考古学只招收10人，然后多一点的专业目前是招收40人左右。然后今年2026年的话，我们社科大是计划在19个专业，包括我们有一个大类啊，新闻传播学大类，以及2个双学位项目啊，在其中进行招生啊。像这些19个专业里面来说的话，其实都是我们比较优势的专业。除了我们24年以后新增的这些专业，我们全部都入选了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或者是省一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应该说各个专业都有各自的特色，而我学校呢也是加大这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比如在2025年，我们在外国语学院就增设了英语加法学，还有英语加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这样一个双学士学位的项目。而今年呢，我们也有新增专业啊，我们今年是新增叫低工经济与管理这样一个本科的招生专业，而这个专业也是在全国啊我们进行首次招生的高校啊。如果前一阵大家可能关注到我们教育部公布的新增的本科的专业目录啊，会发现新增了38个专业，而低工经济与管理就是其中一个专业，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进行关注。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可能大家都关注说社科大你的优势和特色的专业有哪些。实际上我们说社科大的每一个专业都是有各自的这个优势和特色，是不同，我们也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不同的专业。而可能有同学说，哎，社科大你是以人文社科为主，是偏文科一些的学校，我们是不是就没有理科的这个招生计划？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像经济学类的一些专业还有法学专业，我们都是设有理科的相应计划。而且我们大部分的这些专业绝大部分是不限选考科目的，也欢迎大家报考。
2: 我们应用经济学院呢，以应用经济学为主，我们现在目前的本科专业有2个，以前的这个金融学专业为基础，然后同时今年的这个新增的低空经济与管理专业是全国首个。那所以我们首先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金融学专业。金融学专业大家都知道，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我们

社科院呢积极的去响应这个加快金融强国这个建设的这个号召，我们开设了金融学专业，依靠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学科这些研究所这些的这个强大

0: 绍一下咱们今年新增的这个低空经济管理专业。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说说这个热词啊，低空经济。低空经济大家相信都有所关注啊，它是依托低空航空活动带动相关产业创新和场景应用形成的这种综合的形态。它其实涵盖了低空制造、运营、基建服务、配套等多个的领域。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呢，在高度重视低空经济，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低空经济研究中心就是在我们学院里面的低空经济系，在2024年成立，而且2025年呢，我们设置了低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然后2026年的4月，低空经济与管理的本科专业我们成功获批，成为全国首个目前唯一开设的低空经济与管理的本科学的这个专业。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社科院尤其是应用经济学院在整个的全国里可能率先构建起了低空经济方向的这个本硕博链条式的低空经济人才的这个培养。那么我们这个低空经济与管理专业呢，我们授予的是管理学的学士学位，这个大家要了解，这是管理学的学术学位。我们是属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特殊需求的这个特设专业，也涉及国家安全特殊行业的国家控制布点专业。我们这个专业呢，计划于2026年9月全面招生，招收首次这个本科生，以经济管理、技术、智能打造培养全方位的交叉型的复合型人才。这是关于低空的这个我们的一些方案的计划，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关注这个专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0: 那刚刚卓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新增的这个低空经济管理专业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冯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录取规则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好的，其实考生和家长也都比较关注，因为现在这些天可能各个大学都在陆续发布本科的招生章程，然后后续的话社科大也会发布，大家可以进行关注。那我就简要进行介绍。应该说社科大实行的主要是我们是分数优先的录取原则，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关注招生章程的时候也看看这个学校，比如说它是分数优先、志愿优先，还有没有其他的特殊的这个规定啊。我们分数优先的录取原则，也就是我们在分配专业的时候是要去除你的附加分啊，然后按专业实考分进行排序。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如果说考生你有高考的加分的话，你是加分投档的，但投档进来再进行专业分配的时候，我们是要以实考分进行专业的排序，再参考大家的志愿进行安排啊。而且我们每个专业之间是不设专业级差，也不需要再进行单独的体检和面试，也没有男女比例的限制，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报考。
0: 那接下来呢，我还想替我们的考生和家长问您一个问题啊。刚刚我们也介绍了，我们这个社科大呢主要是来培养我们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端人才的，那可能我们还是偏文科一些的学校，那学生们进入到学校之后，他们的这个实践呀，包括这个锻炼的机会多吗？都有哪些？
2: 好的，其实大家也比较关注啊，应该说学校也是比较注重我们培养同学们这种科研和实践能力啊。比如说我们可能除了为研究生来，我们设定了叫研创计划，我们专门还为本科生设立了叫新苗支持学术计划啊。然后这个计划下面的话，我们下设了像课题研究啊、学术竞赛啊，以及我们还有读书会啊，还有我们现在叫虽然说是文科院校，但是我们也鼓励大家参加挑战杯，我们叫挑战杯的培育专项啊，这四大类，然后我们同学们通过这个新苗计划也是成果颇丰，也是获得了很多奖项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社科大也是有很多这种学术资源，还有科研的这种平台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各个学院都设立了叫午间学术沙龙啊，然后以及我们在5月份我们社科大举办了我们社科2026的社科论坛，而其中我们举办的是第4届我们叫未来学者论坛，也吸引了包括国内来自就是我们的顶尖高校啊，还有科研机构啊，30多个学校和科研机构，将近80个青年学者来与我们社科院的数十位的这个专家和学者进行 对话，然后共话这个前沿学术前沿来探讨未来的发展。学校也是在加大我们这种教学的投入的资源，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文科学校，那你是不是这个实验室比较少啊？我们这些年也是不断的投入教学的这个力度，比如说像我们的数字经济实验室。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多媒体实验室，都是获批了北京市的我们叫优秀的教学实验室，以及我们社科院里面的一些重点的实验室，都是设立在我们社科大之内。比如说像我们的科技考古与文化传统保护实验室，还有语言学实验室等等，也面向同学们开放，然后提供我们这种教育和教学，还有学术的前沿啊。所以我们也是资源丰富，都提供给大家，不论是文科同学还有理科同学，在社科大同样我们有广大的这个施展的空间。
1: 我们学院呢，也是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一样，是新型的这个科教融合的背景下，我们也会提供很多的科研和社会实践的机会。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科研育人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本身的应用经济学院同样是维持这种研讨式教学，而且是小班授课，本科生的学业导师制也是，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会有100多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顶尖的学者来对本科生进行这个，甚至可以说进行学业和生活上的各种的陪伴和指导。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本科生来到学校里之后，他会有很多的机会参加科研的项目，由自己的本科生的科研项目也可以去参加，老师们的这个课题呀，包括学生也有这个卓越讲堂，包括刚才冯老师提到的这个科教融合的 seminar 午间沙龙，这些都是我们提供给学生很丰富的这个科研锻炼的机会。刚刚说到这个社会实践的话，我们这个低空经济与管理专业作为这个全国首个这个新型的这个本科专业的话呢，我们也想围绕着这个6个1的目标去推进这个实践育人啊。比如说我们力争在本科读书期间呢，完成这个6个1的一个小目标啊，一次的年度的调研，然后完成一个案例报告，然后主持一个自己学生的科研项目，参与一个教师的科研项目，完成一次实习，然后我们力争最后做到获得一个无人机的这个操控驾驶的这个执照啊。这是我们从整个大学包括到我们学院的话，也是力争给同学们提供非常丰富的科研的机会和这个社会实践的机会，让大家就像我们说在调研的基础上，是在全国的调研，在我们这个人文大地上面，就把这个人文社科呢发扬光大，这样
2: 提供在校内给同学们提供了很多这样实践的机会，其实也是让大家未来就业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哈。
1: 对，
2: 那冯老师，我们本科生毕业之后他们的这个就业去向怎么样？更多的是选择了升学呀、就业呀，比如就业我们是到哪些领域，都是去了社科院吗？
0: 好的，其实家长刚才说了，除了关注招生分数，那就是可能咨询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啊。我们其实前面有介绍，正因为我们社科大的，我们的目前的这办学定位呢，是培养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顶尖的研究型人才，所以我们的招生计划数量可能大家说，哎，为什么不多啊？实际上我们每年的话，现在目前是在500左右的招生的规模，但是我们的硕士和博士每年是在2000左右这样的一个招生规模，包括刚才前面介绍了，我们每一个学院13个科教融合学院都有这种相应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学科设置，也就是说，你选择的目前你要报考的本科专业，你都可以在这个学院、这个学科领域找到你对应的学科的硕士和博士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也是为了鼓励大家，进行我们以我们的学术研究为置业啊，以科研为目标啊，所以我们的主要的去向的话，毕业去向还是以升学为主啊。比如说我们2025年学校的整体的深造率大概是在69.75%，也就是将近有70%的同学都选择了就是以升学为主。当然去到的除了社科大之外，还有国内比较知名顶尖像北大、清华、人大，就不一一列数了啊，都是大家知名的高校，包括还有境外的一些知名的高校啊。这是我们当然也有一部分同学选择了直接就业，然后去到了像政府机关啊、科研单位啊等等啊，就是就业还是整体比较多元化的，大概是这样。
2: 毕竟我们还是培养科研型的人才，
0: 对，研究型人才，
2: 所以我们可能是深造的更多一点。朱老师，您的学院的学生呢，也是升学的比较多。
1: 对，我们这个应用经济学院近年来也是升学率呢，能达到70%，也是70%左右。大部分的学生呢，都会去选择进入到了这个顶尖的大学去进行深造，甚至还有去比如美国藤校啊，还有这个墨尔本大学、香港大学这些知名大学。但同时呢，这个如果没有去继续读更高科研的这个同学呢，他也会在

0: 著名的这个企事业单位啊，包括是这个政府部门呢，也可以选择到自己合适的领域。而且比如说刚才就这个低空经济与管理专业来说的话，在这样一个交叉性的这个复合型全方位的人才的培养下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学生们毕业以后也可以选择性更多，比如在一些低空的企业啊，低空经济航天的企业相关，也可以从事一下低空经济与管理的这个管理上面的一些工作，所以大家的选择性是很广的，就业也是非常理想的。
1: 就未来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大家的这个路径还是很宽的。
0: 对对对，路径很宽的。
1: 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社科大，它是一个这个人文气息非常浓的这样一所学校。那除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学生们学习的专业之外，我们的校园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应该是书香气很浓吧。
2: 大家可能比较关注说，那社科大你既然是研究型的一所高校，是不是大家都是在图书馆里面说这种学习氛围比较浓啊，是不是业余生活可能就比较单调？其实也不是这样啊，我们应该说社科大也是有丰富的业余生活，因为像我们的这个各类的学术社团将近有60个啊，各种类型啊，像可能创新创业呀、文化体育呀、然后艺术类呀等等都非常多，然后包括学校的这个艺术团也是定期举办我们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同学们比较热衷的我们校园草地的音乐节啊，然后以及近期我们也邀请了国家级的这种舞团，然后到学校来进行演出啊，非常的丰富啊。然后再有的话，就是我们也有社科大的一个品牌啊，我们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是红色校园舞台剧啊，家书啊，这也形成了我们社科大的一个品牌。我们之前不仅在学校里面演出，然后还去到了冷少农烈士，
0: 对对对，
2: 还去到了贵州，去到冷少农烈士的家乡，然后甚至获得了亲人的这个认可。而且这封家书去年的话，2025年底。也跨越了天山，去到了新疆然后为同学们也带着当地的这个同学，然后还有我们社会带去了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台演出。
1: 听两位的介绍哈，感觉我们的这个学生在这样的校园环境当中学习和生活的确非常幸福，我相信他们的收获也会非常多哈。
2: 对，大家亲切称我们的，虽然校园不大，但是亲切我们称我们这里是小院，温暖小院。
1: 对，的确感受到了。好，那我们刚才聊了同学们在校园当中的一些生活哈，包括这个学习的情况，那也想问一下冯老师，我们会不会给同学们提供一些这个出国学习的机会啊，或者我们在国际化人才培养这方面有哪些探索？
2: 好的，实际上我们社科大呢也是充分利用我们社科院的这种高层次国际交流合作的网络，并且在不断的深化，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国际交流的这种机会啊。除了我们可能参与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项目之外，还设立有校院两级这样的一些国际交流的合作项目，还有我们专项的奖学金支持计划。同时我们还为同学们我们设立了叫全球 TOP50 学长的支持计划，来为我们同学们提供这个全链条的保障。当然我们不仅带领同学们说走出去，还把这种高端的资源请进来。我们也邀请了包括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然后还有意大利前总理等等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到学校来举办我们叫全球视野大讲堂，对，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这样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是这样。
1: 好，刚才两位介绍了这么多我们都了解了同学们在校园当中的学习和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哈。来看这位网友，他说专业调剂和转专业，想问一下冯主任这方面的问题。
2: 好的，刚才其实同学们可能刚刚说，因为提醒到大家要进行专业调剂，但实际上在往年的这个招生过程当中，我们这种专业调剂的这种概率比较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用足我们这样的志愿，我们把所有的这个专业志愿，就是院校专业组啊，如果是有的是按照专业越加院校投档的话，我们建议多填报一些然后按照你的顺序按照你的志愿你的兴趣爱好来进行排序，这样的话我们也是降低这种调剂的风险但尤其像我们可能印象当中的去年北京我们就没有进行调剂，这是一个。当然如果说真的没有录取到你自己特别心仪的专业，我们学校也是设立这种比较宽松的转专业的政策的也是还包括还有辅修政策我们本科生的话 还是在校是我们有两次转专业机会，第一次是在大一下第二学期，还有第四学期，都可以申请转专业。当然我们可能要符合我们转入学院的相应的要求，比如可能会有简单的笔试或者这种结构化的面试，只要符合转。

0: 然后学院的这个要求就可以申请。
1: 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有的学生在上你这个自己本科的这个就是应该有的这专业的基础上呢，如果他对别的学科产生兴趣，想去同时多学习的话，也会和我们这个社会老师会去沟通，我们也会去辅导，然后去支持他的这个多学习专业的这个意愿。
2: 对，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平台和机会的。
1: 对的，对的，
0: 不只有转专业，
1: 还有辅修啊，都是可以的。
2: 那最后有一点时间呢，还是请两位呢给我们今年的考生送上一些建议祝福。
0: 欢迎所有有志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深造的同学都来报考社科大。那高考将至，也祝大家妙笔生花啊，然后金榜题名，然后我们在金秋的九月在社科大等你们。
1: 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我们在应用经济学院等着大家。
2: 好，非常感谢冯主任和朱老师今年的给我们的介绍哈。那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相关招生咨询呢，那今天呢就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学校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您来登录学校的官方网站来关注今年的招生信息。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考入理想的学府，更多的同学能够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完成你的梦想。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国内省级阶段活动圆满落幕。从首都北京到江淮大地，孔孟之乡一路精彩纷呈，海外组也表现亮眼，今年首次走进新加坡，师承专场，海内外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以青春为声，把中国故事、地域风采、文化自信讲给世界听。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安徽、山东、新加坡四大专场活动，见证中国故事的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感受新时代青年的力量。首先，走进北京选区，来自首都四十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选手同台亮相，依托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传承华夏文脉，展现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选手们善用小切口诠释大主题，讲述内容涵盖传统非遗、前沿科技、城市发展与青年梦想，用鲜活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尽显当代青年的文化底气与青春风采。
1: 我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议题，粮食安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提到了我出国留学交换时期。

0: 遇到的经历。
1: 我向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们，外国的友人们，介绍中国的传统的古诗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只是知道中国的古诗、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通过就是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他们介绍，他们被这个古诗里面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说思乡之情啊、乐观、旷达、潇洒，或者说爱国之情所深深的打动，然后意识到其实中西文化它虽然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有人类共通的情感。
2: 这次活动会场上，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然后他们展示了很多就是属于自己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舞蹈或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吧，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个英语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丰富多彩。
3: 这次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非遗马纳斯，马纳斯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珍藏瑰宝，它讲述的是英雄马纳斯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展现了团结、坚守与和平。
4: Doesn't it sound like the heaven itself is pouring wine?
5: 今天最打动我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才艺表演，是一个女孩子的talk show。 她讲了个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最容易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有找到一个共鸣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故事是最有效，我们外国的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0: 我未来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语言的力量去讲咱们中国故事，传播好咱们中国智慧，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后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然后去把咱们的中国智慧啊、中国故事啊，然后包括咱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传统，把它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去讲给世界听。
6: 我认为像周边的以及海外朋友讲述中国故事，首先是自己一定要具备一些英语能力，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个故事本身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得有一个中国人的感受，最后就是通过短视频我们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传播这些中国故事。
7: 我们北京选区今年共计有7000余名选手参与，覆盖了有41所高校，相较于往年，我们今年高校覆盖更广，官方合作也更加深入，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更高，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8: 从首都北京向南，我们走进科创高地、文化名城安徽合肥，这里来自全省各高校的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以英语为媒，讲述徽皖文脉、科创成果、生态发展与青春担当，展现新时代安徽青年对家乡文化的深度解读，对国家发展的真挚感悟，以及跨文化传播的青春风采。
9: 全程是用英语演讲嘛，我希望通过这种比较国际化的方式，然后去细致地介绍我们这个中医药文化的大致内容，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并且去传播它。
10: 合肥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发展的科技之城，然后量子技术里面突飞猛进，所以我选择这样一个选题，然后同时我也是科大的学生，然后科大的量子当然也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我想通过讲这样的故事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越来越发达。
11: 我还是比较震惊的，各位选手们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演讲啊、即兴问答呀、以及这个才艺表演，并且呢其实没有出现这个怯场的情况，还是非常棒的。
12: 讲好安徽故事，我为安徽代言，就是提升我们区域在整个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同时也能提升我们青少年的文化自信。
8: 安徽故事国际传播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也在此次展演活动中正式成立，这支队伍将以青年之力扎根安徽，面向世界，持续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3: Vibrant market, super affordable haircuts, free drinking water, public fitness, and even get married at the metro station. Today, let's explore every amazing corner of Hefei's metro world together.
14: It's already 9 o'clock. I don't have time to do my makeup. Oh my god!
15: There is a makeup room in the bedroom.

0: 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1: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人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2: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师承。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不穷。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互动，青年们以创意表达，让中华经典跨越国界，贴近青年，走向世界，也让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有了更新的注脚。
3: Today I'm wearing Hanfu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 era known for its restrained elegance and scholarly spirit. And in that moment, it was also when thinkers returned to the analects.Seeking to not just to memorize, but to live Confucian wisdom. In that same spirit, I want to share how one line from the Analects reshaped my life. The line is 君子固穷. The gentleman stands firm in hardship,

那你这周等于又什么都没做呗。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

0: 您看刚才的很精彩呀、啊！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嗯，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啊、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嗯，离不开汉字，
1: 啊、汉语呀、啊。
0: 哎，我考考您啊，啊，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哦，有句古话呀，啊，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真知道。
1: 对呀、啊，
0: 孔圣留书，嗯，孔子名丘，字仲尼，
1: 对，
0: 又叫孔圣人。
1: 是啊，
0: 说话有学问啊，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1: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0: 啊，对啊，
1: 可以这么说，
0: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1: 啊、对呀、啊，
0: 哎，这么说，嗯，你读过《论语》？
1: 什么叫读过呀？啊，倒背如流啊！
0: 呵，还能倒背如流？
1: 语论嘛。Time passes by, yet our initial aspiration never fades away. We hold the innocence in mind, just as the wise teachings tell us. Stay true to who you once were.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又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们的思想镀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4: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天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5: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五千年历史，能看到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6: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

0: 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3: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求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2: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3: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进行再次进行验证。
2: 那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将近20%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嘉怡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的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

0: 想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是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现在啊，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啊，就大家好啊，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啊，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也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哦，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哦，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对对 ，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的自我介绍。哇塞！所以要准备。
0: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1: 对对，是吧？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您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有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1: 我们一般啊，就是我们会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0: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1: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 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0: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
1: 对，
0: 这就是第一段。
1: 对，
0: 那第二段呢？
1: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实践，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实践。那举个例子，比如

0: 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事件。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描述，描述一般事件，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
1: 什么是 STAR 法则
0: 啊？ STAR、S situation， 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事件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一二三四五六，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类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合并投一下。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无米之炊，
0: 对对对，
1: 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0: 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0: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1: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0: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1: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0: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1: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

0: 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

0: 量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0: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以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0: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减小。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啊，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 具体方。

0: 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1: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0: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地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地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

0: 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地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0: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要快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 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流程优化AI 工具应用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0: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项目管理沟通表达文档撰写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啊，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1: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0: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1: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哎，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0: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1: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哎，主动的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

0: 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0: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地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地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地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

0: 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就带到一个武汉市郊区一个园艺场去参观。哎呀，我说这是学农才美了，是吧？哎呀，我说要学农。
2: 后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
3: 我当年告诉老师说我非常紧张，姓名桌子上没有，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名字了，我是谁都不知道了。一个考场笑爆了，已经是因为大家都一笑，大家就不紧张了。
4: 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他可能的话中国会少了一个作者。
5: 这个梁主任是个国际名声的头等大师，我是学农的，是吧？我应该在这方面尽我的努力。
6: 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我们用小黑麦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梦。
7: 追求极致呢，是我做科学研究的一种理念，培养学生的一种理念。这个追求极致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勤奋。要想事业成功，要一分天分，99分的努力。
8: 现在的条件变好了之下，我们要从源头上要解决学习的原动力。但是这些条件要是你的父母创造的，你自己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9: 2019年的时候，国庆阅兵，当时看到飞机从天安门上飞过，我们内心就感到非常自豪。一些老兵他们坐着车上，看着他们身上的功勋章，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中国军人是保家卫国，能为国家做出奉献。
10: 我是加拿大系本地人，然后从小在这里生活，这也是我选这个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保护环境，纪念这里的一草一木。
11: 我高考的语文题目也是和大国重器相关的，当我后面真的是亲身参与到这个项目，能够为这个能源安全呀，然后以及天然气稳定供应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最终实现让 AI 技术真正的见效，来惠及千家万户的这个民生用气，这一刻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2: 亲爱的高三学长学姐们，这是一期为你们专属准备的特别栏目。请相信，你所期待的未来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高考加油！
13: 我理想院校是青岛理工大学。
14: 我要考山东警察学院。
12: 高考加油！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

0: 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1: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备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让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他16年前的回忆。16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里讲述的这件事儿有一定的年代，重新回到了这个历史的发生地呢。

0: 是非常有利于我在课堂上教授课文的时候，把我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传达给学生。其实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来李大钊故居，这也是作者李兴华出生的地方。看着这个李大钊故居的陈设，也让我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啊，一边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啊，一边去书写着这些抨击世事的文章，还一边跟这些革命的志士在开会讨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前辈们的这种理想之光，照亮了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向李大钊先生致敬，向这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同学们，老师呢，今天参观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工资收入并不低，可是他这个房子却是租来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的简朴。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在李大钊故居所拍到的照片。
1: 李兴华是我姑姑，姑姑这人对人特别热情，喜欢帮助人，每次谁要有点什么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去问问。我的爷爷当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一个月能拿一二百块大洋，但是他自己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就是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作为资助这些贫困学生，就路上哪怕碰见人特别穷，自己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给人家，就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0: 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年代是黑暗动荡的，但即使他置身于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他，让他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同学们，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2: 1920年3月，由于反动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相关同志迁入了东郊宁夏，继续坚持革命工作。192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蒋介石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
3: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4: 李大钊呢，当时是在北京，我们现在看了当时的革命的形势，北方呢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相对政治是更黑暗的，所以大钊在北方开展工作其实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怖和危险之下。这个时候他想的是，我这走了北方的那么多事情，谁来干呢？318运动呢，李大钊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很快就被段祺瑞的政府通缉，他是名列通缉犯的第二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
6: 带走。
7: 我们小组找到了李大钊先生被捕时的环境描写，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响，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6: 我还抓住了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与敌人的虚张声势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临危不惧。
8: 你感受得很到位，请坐。
4: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他对危险对牺牲是有

0: 备的。你看他甚至准备了手枪，他早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啊，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牺牲，应该是说对着危险他是有预期的吧。
1: 你看妹妹的神情害怕，真的是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寻求这种帮助和安慰。再见。
2: 课本剧呢，也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或者说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感受到当时庭审的时候的这种紧张的氛围感。从李大钊的言行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李大钊一心为革命的这种奉献精神。
3: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李大钊先生，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内心是无所畏惧，是从容不迫的。通过课本剧，李大钊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深刻了。
4: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法官，他在这个剧中状态一直都是虚张声势的，因为他特别想挑出来错误，以此来给李大钊甚至李大钊一家定罪，但是却一直都是失败的。他在这个剧中是上演的是一个邪恶又失败的一个法官形象。
5: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6: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7: 不许乱喊，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说话？卫兵维持好法庭纪律。
6: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8: 这是我的妻子，
6: 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
8: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7: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6: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9: 是的，我是最大的。
6: 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10: 不要多嘴，再多说一句话就把你和他一起抓起来。
6: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
8: 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6: 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压下去。
10: 来人，把他们给我压下去。
6: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0: 李大钊在法庭上的这种状态，我们从李金华的回忆之中，后来我们又从外面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一些满面自虚但神情很焕发很镇定，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是他对形势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要付出的牺牲是有心理准备的，有这种牺牲的准备才有这种淡定的镇静的状态。

0: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他所理解的当时所说的赤旗的世界啊，是有它的历史的环境的。赤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代表着什么呢？大钊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中国急需要新的思想，急需要新的组织。他登高一呼，群山回应，现在在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当时所向往的。我们后面一定有更高的高峰在后面，但是在不管走得多高走得多远，不忘来时路，不忘为什么来的，从哪来的，就得从大钊和大钊先生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先驱找到这种初心和使命和

0: 担当。
1: 同学们，这节课老师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想认识认识他吗？
2: 想。
1: 他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女士，他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3: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家的堂屋里挂着我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把这副对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用青春和汗水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来自2022年的中国。从前您所期待的、寻找的、苦苦所求却不得的东西，在100年后已经实现了。你想见到的中国，我们都替您见到了。感谢您的奉献，以后的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5: 敬爱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在读了课文《16年前的回忆》后，了解了您部分事迹，同时也对您倍生尊敬。当年您为了党组织不被迫害，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的秘密。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我不仅要感谢您，还要向您学习，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您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
6: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就是最可爱的人。
7: 敬爱的李大钊爷爷您好，如今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革命如同一道光，为社会驱走黑暗，指引了百姓前进的道路，使千万百姓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
8: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想告诉您，您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中国万家灯火安然无恙，如今的人民自信昂扬幸福安康，如今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正沿着先烈们的足迹笃定前行，继续追寻理想之光，定会脚踏实地，披荆斩棘，请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不远的前方。此致敬礼。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1: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0: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1: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0: 对，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1: 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0: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1: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3: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0: 爱国很好。
3: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1: 豪放派诗人。
0: 对，说出来了。
4: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1: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5: 破阵子，为臣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最

0: 霹雳贤经，妙绝君王殿下旨，赢得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同学们都背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2: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1: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攻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

0: 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1: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2: 嗯
0: 嗯，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地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2: 嗯，老师给大家先画画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弓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3: 霍震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嗯，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它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很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
2: 嗯，
0: 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
2: 嗯，
0: 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0: 可怜白发生。
1: 你看这一遍就，
2: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

0: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2: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2: 好，请坐。
1: 八百里分麾下炙，那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3: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1: 很好的问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就霹雳的卢，就像呢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好，
4: 谢谢老师。
1: 好，
2: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1: 很好的问题。
2: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1: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呢，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君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5: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好一些。
2: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6: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1: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6: 可怜白发生。
1: 好。
2: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7: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1: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

0: 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
1: 嗯，
0: 你试一下。
2: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马作的卢飞快。
2: 马作的卢飞快。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
2: 雳弦惊，
0: 再来一遍。
2: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3: 谢谢老师。
0: 嗯，
1: 孙老师，您准备了问题对吗？
3: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0: 哎、孙老师
1: 您好。
3: 您好，您好。
0: 嗯，
3: 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0: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1: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
0: 哎、
1: 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
0: 嗯，
1: 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0: 哎、好，嗯，
1: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起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起。
4: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送辛弃疾。醉里照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好，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嗯，
1: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0: 好，都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送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The journey to 幸福吧 is always full of surprises. Here, you can even register your marriage with your Mr. or Mrs. Right.You can also send birthday wishes to a lover on the big screens. President Xi said, happiness comes from hard work. Diligence and resilience are our Chinese keys to happiness. Hefei Metro is more than just a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a life center full of humanity, love, and care.
1: We are arriving at 幸福吧. Please leave from the left side.
2: 从徽风晚韵的江淮安徽，我们又来到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山东选区吸引近1.2万名学子报名参加，覆盖全省30余所高校。选手们围绕中华文化、时代发展、青春担当等内容，自信讲述，真情表达，以青春视角展现齐鲁大地的厚重底蕴与开放包容，尽显扎实的英语功底与坚定的文化自信。
3: 2000 years ago, Zhang Jian opened a suburb.
4: As today, the conference we have mentioned for a lot of time.
3: In worl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we act as a cultural innovator and a cultural passenger.
5: When I was little, I asked my grandma why she used so many colors on our traditional costume.
6: 我的选题呢，选取的是讲我这个壮族的服饰的故事，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服饰其实是 different colors， 就是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表达了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和而不同的概念。然后才艺环节呢，是选择了壮族的舞蹈《大地飞歌》来进行一个展示，希望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7: 中国有56个民族，基本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色的舞蹈。我希望把这样的不同种类的舞蹈，告诉全世界，然后体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8: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的比赛，比如其中的第三环节才艺展示和戏剧独白，是我参加其他赛事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节。然后这个环节也是让我认识到很多自己还能开发的部分，一些自己还能探究的领域。尽可能尝试这样更新鲜、更有活力的比赛，我们来探索更多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些 unfamiliarities。
9: 选手们在选题方面还是太宏大叙事了一点，应该更多的是以小见大，小切口，不要做宏大叙事。如果太大的切口呢，其实在几分钟时间里面是很难把握住的。第二个，我觉得要增强理念，很多的理念就不够到位，要学会做减法，然后要画重点，聚焦一个地方，那它可能更有记忆一点。现在就是记忆点不够足，大家听下来觉得很流利，但是没有记住。第三个可能需要增强语境的意识，就这是一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一个语境，所以不要讲得跑偏了。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10: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人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2: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狮城。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不穷；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互动，青年们以创意表达，让中华经典跨越国界，贴近青年，走向世界，也让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有了更新的注脚。
3: Today, I'm wearing Hanfu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 era known for its restrained elegance and scholarly spirit. And in that moment, it was also when thinkers returned to the analects, seeking to not just to memorize, but to live Confucian wisdom. In that same spirit, I want to share

这周等于又什么都没做呗。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

0: 看刚才的很精彩呀、啊！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嗯，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啊、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嗯，离不开汉字，
1: 啊、汉语呀、啊。
0: 哎，我考考您啊，啊，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哦，有句古话呀，啊，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真知道。
1: 对呀、啊，
0: 孔圣留书。嗯，孔子名丘，字仲尼，
1: 对，
0: 又叫孔圣人。
1: 是啊，
0: 说话有学问啊。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1: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0: 啊，对
1: 啊，可以这么说，
0: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1: 啊、对呀、啊，
0: 哎，这么说，嗯，你读过《论语》？
1: 什么叫读过呀？啊，倒背如流啊！
0: 呵，还能倒背如流？
1: 语论嘛。
2: Time passes by, yet our initial aspiration never fades away. We hold the innocence in mind, just as the wise teachings tell us.Stay true to who you once were. Keep the youthful spirit forever in your heart.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就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们的思想镀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4: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天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5: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5000年历史。

0: 是能看到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1: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Today was gonna be the day, better never throw it back to you.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着去世。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辞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清晨，穿境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木池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活嫁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木池，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进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木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汶河水的马木池人，也就把仁义敦厚、宫中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2: 咱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都给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才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叫我一次，我也对你着。咱不能做对不对的事。
0: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饮马，附近的军队也常来此放牧战马。大家垒坝拦水，修起一个个饮马的池子，当地因此被称为马木池。四面环山的马木池，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

0: 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1: 在我们家族的呢，包括徐小贤、罗永环、朱丽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孙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较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辙，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分给孩子们吃。
0: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也总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识字读书。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100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2: 那奶奶家来商量，就说那怎么办啊？那要被砍了，孩子还不少嘞。孩子不少，那不管谁在管呢？这不是革命的后代吗？你不好好念叨吗？那不吃你的，不睡觉你得给你养孩子，
3: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养孩子。
2: 革命的后代啊，
3: 革命的后代。
0: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3-4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木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4: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口的把我喂大。
0: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10个，大的7-8岁，最小的刚出生3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他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八路军的孩子喝奶吃细粮。托儿所办了3年多，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军后代，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张淑珍的一个儿子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
2: 你猜他妈就来采访啊，你这不好好监管吗？
1: 前两天还家还跟我还得还跟我说，咱自己那孩子没了，俺跟那孙子话年轻啊，你还能生啊？咱的后方人他没得前方啊，他们更危险呀、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了？
0: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木池看望他们的娘。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木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

0: 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九月十三，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木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1: 大姐大哥你好，
2: 这个是农
1: 民啊。对，
3: 也是啊，
1: 他在北京今天过生日呢。
3: 北京给你过生日、
1: 你高兴吧？
2: 可高兴了、
4: 祝您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叔叔过生日，我可高兴了啊。

0: 牟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1: 林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2: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1: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牧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3: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野菜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这是奄奄一息，嘴唇干裂，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这情急之下吧，就用自己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的嘴里。
1: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3: 他就把他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最亲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似的。但是那一百棍子这腿工啊不做哈，还把俺们家的那个草房子也给烧了。他看得最清楚，谁最亲，谁最恨的人，最亲的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1: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就把他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她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喂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了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4: 如果说

0: 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1: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牧驰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2: 马牧驰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1: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副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3: 谁窝的都不见，4个人1个妹，4个人1个妹，妹姐妹一口人，搭起来了。
1: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的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3: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淌水吧啊！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啊，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啊，不能犹豫。请同志们，过桥。
1: 5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4: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1: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牧驰。
2: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0: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木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1: 如今的马木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0: 马木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2: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
1: 啊，挣不了什么钱，
2: 挣不了钱，这个1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0: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2: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回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这个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0: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
1: 真甜呐！
2: 一亩地就2万到2万5，一斤就是10000多。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0: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木池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3: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啊，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干煎饼。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0: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他念叨：谁家的

0: 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他回到马木池，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1: 我尽我的所能，咱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搬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0: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1: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0: 如今的马木池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木池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横扫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源泉。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

0: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名，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

0: 人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炼，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用八个县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罐罐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会

0: 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0: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多户，甚至还过，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我们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拍我拍你这手捧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烧成不要懒，这是本事，咱也得要慢了，反正心，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 装不了足够的泥坯。

0: 淘的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1: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2: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教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2: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3: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3: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人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4: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3: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也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5: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6: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

0: 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那个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带停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0: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建造在了这件作。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人叫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盆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盆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

0: 的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超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蔡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儿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重不重？
5: 对，有一点点重。
4: 有10斤吗？
5: 应该是有吧。
4: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5: 我要跳8到10分钟。
6: 都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7: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8: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9: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0: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1: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坐着巡游前的

0: 次化妆就算是十分钟，出去五分钟到就化了。
1: 那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2: 他人丹是吗？
3: 对的。
4: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1: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
4: 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5: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2: 您是球迷吗？
6: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7: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5: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4: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8: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着去拿衣服。
2: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9: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10: 这阵头很不错呀。
2: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0: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11: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2: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4: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3: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14: 累死了，累死了。
4: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1: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是在同车嘛。
4: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2: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14: 能。
15: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4: 决战之日，

0: 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2: 对。
0: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2: 这双倍的先票
0: 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0: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2: 我们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3: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4: 今晚看球吗？
3: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1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漕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5: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6: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奋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8: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9: 加油加油
8: 加油！
10: 朋友们，此刻淮安丝绸乐园已经来到另一场情动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6: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1: 我是宋峰，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2: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3: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14: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15: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6: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7: 加油！
6: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奇，卡兰宝石，石榴石，
1: 超爱碧玺，
2: 我也是，
3: 四百五一克。
4: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座边境小城，这家巴基斯坦人开的老牌玉石店几乎无人不知。
5: 93年开的，
0: 对对，这个
5: 开了这么多年了。
0: 这是我爸爸和叔叔开的店。
5: 哦，你是二代。
0: 对。
6: The main thing my father and uncle told us: never ever tell lie to the customer.
7: 两斤的嘛，妈，我讲，说梦话。

0: why this keeps going really loose.
1: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0: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1: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
2: 哎，你好，
0: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0: 啊，看看，好
2: 不对，这样子不，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0: 啊，这是这样，明白没？
2: 买的也行，第一次买的，第一次接触就，
0: 你看。
2: 那家推开不要拿我说完了我们那个啥广场我们也说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我们到那么看两百三百个人全部跳我们去了二十多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0: 和法国
3: 我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要请你
2: 请我们
0: 他们哪里可以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

0: 想办法把它再养嘛。
1: 对，我那三年不离都不想弄呢。
2: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0: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2: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0: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2: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0: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2: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0: 如果地灌带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2: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0: 啊，28.9
3: pH 的话9.3，电导11.3。
0: 11.3，盐度很大。
3: 盐度特别重。
0: 28。
2: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3: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肤质一点变化都没有。
2: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4: 我有希望了，
0: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2: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0: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谁？好的。
2: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0: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2: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0: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2: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0: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2: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0: 哦，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5: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2: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0: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

0: 天六一天七，
1: 我们打500物走，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2: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0: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0: 可不一样。
2: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3: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2: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3: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算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2: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0: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国内省级阶段活动圆满落幕。从首都北京到江淮大地，孔孟之乡一路精彩纷呈，海外组也表现亮眼，今年首次走进新加坡，狮城专场，海内外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以青春为声，把中国故事、地域风采、文化自信讲给世界听。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安徽、山东、新加坡四大专场活动，见证中国故事的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感受新时代青年的力量。首先，走进北京选区，来自首都四十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选手同台亮相，依托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传承华夏文脉，展现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选手们善用小切口诠释大主题，讲述内容涵盖传统非遗、前沿科技、城市发展与青年梦想，用鲜活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尽显当代青年的文化底气与青春风采。
1: 我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议题，粮食安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提到了我出国留学交换时期遇到的经历。
2: 我向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们、外国的友人们，介绍中国的传统的古诗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只是知道中国的古诗、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通过就是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他们介绍，他们被这个古诗里面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说思乡之情啊、乐观旷达潇洒，或者说爱国之情，所深深的打动，然后意识到其实中西文化它虽然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有人类共通的情感。
3: 这次活动会场上，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然后他们展示了很多就是属于自己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舞蹈或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吧，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个英语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丰富多彩。
4: 这次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非遗马纳兹，马纳兹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珍藏瑰宝，它讲述的是英雄马纳兹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展现了团结、坚守与和平。
5: Doesn't it sound like the heaven itself is pouring wine?
6: 今天最打动我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才艺表演，是一个女孩子的talk show。 她讲了个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最容易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有找到一个共鸣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故事是最有效，我们外国的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7: 我未来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语言的力量去讲咱们中国故事，传播好咱们中国智慧，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后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然后去把咱们的中国智慧啊、中国故事啊，然后包括咱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传统，把它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去讲给世界听。
8: 我认为像周边的以及海外朋友讲述中国故事，首先是自己一定要具备一些英语能力，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个故事本身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得有一个中国人的感受，最后就是通过短视频我们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传播这些中国故事。
9: 我们北京选区今年共计有7000余名选手参与，覆盖了有41所高校，相较于往年，我们今年高校覆盖更广，官方合作也更加深入，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更高，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0: 从首都北京向南，我们走进科创高地、文化名城安徽合肥，这里来自全省各高校的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以英语为媒，讲述徽皖文脉、科创成果、生态发展与青

0: conference, we have mentioned for a lot of time.
1: In worl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we act as a cultural innovator and a cultural passenger.
2: When I was little, I asked my grandma why she used so many colors on our traditional costume.
3: 我的选题呢，选取的是讲我这个壮族的服饰的故事，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服饰其实是 different colors， 就是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表达了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和而不同的概念。然后才艺环节呢，是选择了壮族的舞蹈《大地飞歌》来进行一个展示，希望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4: 中国有56个民族，基本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色的舞蹈。我希望把这样的不同种类的舞蹈，告诉全世界，然后体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5: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比赛，比如其中的第三环节才艺展示和戏剧独白，是我参加其他赛事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节。然后这一个环节也是让我认识到很多自己还能开发的部分，一些自己还能探究的领域，尽可能尝试这样更新鲜更有活力的比赛，我们来探索更多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些 unfamiliarities。
6: 选手们在选题方面还是太宏大叙事了一点，应该更多的是以小见大，小切口，不要做宏大叙事。如果太大的切口呢，其实在几分钟时间里面是很难把握住的。第二个，我觉得要增强理念，很多的理念就不够到位，要学会做减法，然后要划重点，聚焦一个地方，那它可能更有记忆点。现在就是记忆点不够足，大家听下来觉得很流利，但是没有记住。第三个可能需要增强语境的意识，就这是一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一个语境，所以不要讲得跑偏了。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7: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力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8: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师承。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不穷；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互动，青年们以创意表达，让中华经典跨越国界，贴近青年，走向世界，也让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有了更新的注脚。
9: Today I'm wearing Hanfu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 era known for its restrained elegance and scholarly spirit. And in that moment, it was also when thinkers returned to the analogs, seeking to not just to memorize.But to live Confucian wisdom. In that same spirit, I want to share how one line from the Analects reshaped my life. The line is 君子固穷. The gentleman stands firm in hardship,

耶！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

0: 看刚才的很精彩呀、
1: 啊！啊，
0: 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
1: 嗯，
0: 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
1: 嗯，
0: 离不开汉字，
1: 啊、汉语呀、
0: 啊。哎，我考考您啊，
1: 啊，
0: 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哦，
1: 有句古话呀，
0: 啊，
1: 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真知道。
1: 对呀、啊，
0: 孔圣留书，
1: 嗯，
0: 孔子名丘，字仲尼，
1: 对，
0: 又叫孔圣人。
1: 是啊，
0: 说话有学问
1: 啊，
0: 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1: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0: 啊，对
1: 啊，可以这么说，
0: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1: 啊、对呀、啊。
0: 哎，这么说，
1: 嗯，
0: 你读过《论语》？
1: 什么叫读过呀？
0: 啊，
1: 倒背如流啊！
0: 呵，还能倒背如流？
1: 语论嘛。
2: Time passes by, yet our initial aspiration never fades away. We hold the innocence in mind, just as the wise teachings tell us. Stay true to who you once were. Keep the youthful spirit forever in your heart.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又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们的思想镀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4: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年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5: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五千年历史，能看到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6: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它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铸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

0: 每年的农历2月19，宝顶古镇都会迎来一场热闹的乡会。来自川渝地区的近10万民众汇聚到这个小小的古镇上，热闹的人潮、欢腾的鱼灯、缭绕的香烟和一堪堪精美的石刻造像，构成了宝顶古镇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节日。
1: 宝顶山不高，神仙起轿轿，这是宝顶古镇当地的一句俗语，形容的是这里的石刻造像数量繁多，达万尊以上。宝顶古镇也正是以石窟艺术而蜚声世界。其实800多年前的宝顶还只是沧州府米梁里的一座荒山野岭，因为开凿石窟，大量的石刻匠人聚集到了这里，才渐渐地形成了集镇。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民居、禅院、佛塔、牌坊所显露出的精工巧作与匠心独运。
0: 坐落在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赖溪河畔的宝顶古镇，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纵横交错的石板老街上，密布着穿斗式的宅院和斗拱式的庙宇建筑，历史上的繁华盛景仿佛凝固在这座古老的小镇中，余韵犹存。在宝顶镇西南面有一道马蹄形山谷，这里隐藏着一座古镇人世代守护的宝顶石窟，长约500米的岩壁上镌刻着上万尊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这些造像既充满了浓厚的民间信仰，也弥漫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延续着祖辈的手艺，每天清晨，宝顶古镇都会在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中醒来。石雕作坊里那些冰冷坚硬的石头，在石匠的巧手中渐渐有了温度和灵性。在宝顶，许多人都在从事跟石雕有关的工作。鼎盛时期，聚集在这里的石

0: 石雕艺人数以万计。
1: 传说保定石雕这门手艺是鲁班祖师爷传下来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世世代代都没有断过。
0: 保定山上有一座道塔，相传是鲁班建造的。道塔上大下小，雕刻精美，历经上千年风雨而不倒。方圆数百里的匠人们都把这里当成心中的圣地。唐朝末年，朝廷发起过两次废除佛教的行动，佛像被毁，寺庙被焚，中原佛教遭遇毁灭性打击，北方的石窟艺术逐渐走向衰落。落难的僧侣和大批失业的石匠们为逃难来到巴蜀地区，躲进这片大山中，也使得保定一带成为延续佛教文化、保留火种的地方。南宋淳熙年间的一天，从保定山的山谷中传出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开凿保定石窟的大幕就此拉开。
2: 主持这项工程的人名叫赵之凤，他打算在保定山上开凿万尊石刻造像，建一个宏大的道场。为此，赵之凤请来了以文家、福家和虚家为代表的工匠，共同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一时间，数千人的工匠队伍聚集在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眷。一座热闹的集镇在保定山上初显规模。
0: 集镇为匠人们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石窟的创作中。大家在幽闭的山谷里开山化石，既相互竞技又相互学习。几十年寒来暑往，一窟窟精美绝伦的作品在崖壁上不断出现。赵之凤也从黑发青年变成了白发老者。一天清晨，年近八旬的赵之凤把几个手艺高超的石匠召集到山谷中最大的一块石壁前，讲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3: 赵之凤对工匠大师们说，要在这里刻一龛千手观音，必须是真正的有一千只手，而且互不雷同，完全都不一样。工匠大师们一听都惊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的身子这么大，要长出一千只手来太不容易了。那么以前的工匠大师刻出几十只手，最多刻出一百只手，而且比例都是缩小了的。
0: 几位石匠艺高人胆大，他们稍作考虑就纷纷表示愿意一试。因为打造一尊真正拥有一千只手的千手观音，既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也是一次能超越前辈的机会。三个月过去了，几位石匠分别带领各自的家人和徒弟设计出了上百张图纸。然而没有一种设计能够既合理又美观地把一千只手全都安放到观音的身上。几次失败之后，大家开始放弃，只有文家的石匠文仪还在继续坚持。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日夜琢磨，经常两三天水米不进。一天，赵之凤前去探望他，推开屋子才发现文仪已经晕倒在案桌上。
3: 文大师匠被救醒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想到了想到了。比如那你想到啥子了？他说我在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金孔雀飞到那个石壁上，展开了它的羽毛，孔雀开屏非常好看，他就从这里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了千手观音的雕刻图纸来。
0: 文仪的设计图纸得到赵之凤的认可，文家也拿到了雕刻这龛惊世之作的机会。然而就在开凿前夜，文仪再次检查图纸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图纸上的一千只手竟然有很多处雷同，这样的失误是文仪不能容忍的。
2: 他推迟了开工日期，

0: 又开始闭门钻研。
1: 以前之手确实太复杂也太多了，不管怎样画它都有雷同的地方。文大师匠终于想出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他主动放弃了由文家独立完成千手观音这一看雕刻的云耀，邀请所有的匠师都来雕刻。
0: 就这样，宝鼎山上的所有石匠轮流上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每人为千手观音雕刻出一只手。一千只手，一千名工匠，一千颗匠心，共同造就出千手观音这堪完美的传世佳作。
2: 我们从那种石刻可以看出来，它是精益求精的，全神贯注的，是把那种对艺术客体那种热爱啊，那种虔诚灌进去的。他不是在跟石头打交道，工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精神打交道，是在传达那种所雕刻事物的那种情感。它体现出一种活灵活现的、有生命的、至今还感人的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投射。
0: 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400多年，一代代工匠们用刻刀和智慧，在宝鼎镇乃至大足地区，缔造出50000多尊精美的石刻造像。雕刻的题材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经文典籍中所记载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不仅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世界石窟艺术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1999年，以宝鼎摩崖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宝鼎古镇也随着数万尊石刻造像一起飞升全世界。一锤一凿间，匠心独运，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也刻在了每一个宝鼎人的心头。历史上发达的石雕业为这座小镇带来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兴盛，随着石窟的完工，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头渐渐成为了香客云集之地，宝鼎相会自此形成。宝鼎山上也开始有了一条蜿蜒的石板街，有了热气腾腾的龙梯，有了孩童嬉戏，有了鸡犬相闻，形成了一个以工匠为主体的特殊集镇。
3: 漫步在苍松翠柏萦绕的山谷中，一尊尊鬼斧神工匠心独运的石刻艺术精品不时地映入眼帘，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800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古镇和石刻造像几经没落，但石雕技艺一直在后人们的手中代代相传。
0: 上世纪80年代，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石刻造像群正式对公众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拜访这座石刻艺术之乡。镇上匠人们精心雕琢的石雕工艺品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店铺柜台，成为游客的最爱。暂指一条线，摸得到看不见，这是宝鼎石匠代代相传的一句话，意思是用铁簪在石头上打一条线，细微到眼睛都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摸才能感觉到。在宝鼎，石刻学徒达到这个水平只能算是入门而已，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石雕匠人还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苦心磨练。刘能峰从事石雕行业已经30多年了，他一直保持着每2年磨刻一尊宝鼎石刻造像的习惯，然而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一直都想做那么个千手观音，做起码我有30年的这种梦想做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做4连品，花了几个月时间，雕了5、6件出来，有时雕得不好，我都把它变

0: 微缩的千手观音，每只手不足一厘米，每根手指不足两毫米，衣纹和眼线更是细微至极。两年里，他在方寸之间费尽思量。然而，就在作品即将完成时，石材内部的一道裂痕，导致观音像的一根手指出现了残缺。那一晚，老刘没有回家，在工作室里呆坐了一夜。两年的心血，30年的梦想，全都在这道小小的裂痕前止步。其实，他也知道，这道裂痕可以用石粉注胶进行弥补，但作为宝鼎石匠的后人，他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儿。
1: 他们有些出几万块钱来买，我不买。做那项作品呢，必须要精益求精。他觉得可以，我自己觉得还不行。
2: 要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1: 哎，对对对，必须要那个留得下来，就是说这件作品哈。
0: 为了留下一件完美的作品，老刘不再犹豫，又找来一块合适的石材，重新开始雕刻。一个个寒来暑往，老刘沉浸在这尊千手观音中，精心雕刻着时光，雕刻着一个匠人的梦想。
1: 现在已经雕了1.5年了，还没完成，可能还要1年吧。因为雕好那件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我的几十年做石刻的一种结果嘛。
0: 老刘心中过不了的那道坎儿，是宝鼎匠人们共同坚守的底线。在他们看来，如果对自己的手艺都不诚实，也就不配做一名匠人。如今，随着仿石材料的出现，一些翻模工艺品出现在石雕市场。相较于手工雕刻，它们价格低廉，制作简易。对于游客来说，要区分哪些是翻模的，哪些是手工雕刻的，并不容易。但镇里的商家们都会明确告知，这既是对手工艺人的尊重，也是对宝鼎石雕声誉的维护。
3: 机器成型的，它面向比较死沉的，这个手工雕刻的，它一刀一横都在那上面雕刻的痕迹啊、纹路啊都有的，很手工的话，不是出自一个师傅的话，雕出来就有一点差别的。
0: 在宝鼎古镇，工匠精神不仅让古老的石雕行业拥抱活力，还影响到各行各业，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罗登强在古镇里种荷花已经将近20年了。2005年10月12日，他一大早就守在了电视机前，观看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随着发射指令的下达，神舟六号腾空而起。那一刻，老罗激动不已，因为在这艘载人飞船里，有他寄予厚望的宝贝。
4: 那个荷花品种就是上了太空的。
2: 哦，就上过太空
4: 了。上过太空的，哎，它的颗粒比没有上太空要大一些。因为我一生当中特别喜欢的是荷花。通过多年的培育，一直荷花的品种啊品质都不是很好。对，花期也很短。
0: 多年来，为了改善荷花品质，延长花期，老罗做了许多尝试，但改变都不明显。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罗了解到太空育种可能改变物种基因，就打起了送荷花种子上太空的主意。2004年，当老罗得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有太空育种计划时，立即背上了一包自家荷塘的莲子到北京联系门路。
4: 当时他们就直接拒绝了我，他们搞太空育种都是跟科研单位和大的集团公司啊、大的企业的搞合作，根本没有和哪个个人和自己出资金的个人农民搞那个太空育种。
0: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扇窗户，两句话就被关上了。回到家里的老罗还是不甘心。
4: 成功不成功呢？我都坚定那个信心，一定要搞。你们保定的人呢？

0: 它就是一种怪脾气，一个犟怪怪，好像就像一根筋一样。认准的事情呢，他都有点想去做。我就跟重庆的西南大学一起建了一个育种实验室，把科研单位和育种的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1: 2005年初，倔强的老罗第七次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国航天集团。当得知这位农民为太空育种所做的充分准备后，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他们被老罗锲而不舍的坚持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老罗的第一批莲子顺利进入太空，并在太空遨游5天之后返回地球。经过太空育种的荷花，不仅花瓣层数变多，莲子更为饱满，花期也成功延长了2个月。
2: 十里荷塘水榭相依，来到这里赏花游玩，喝上一杯荷叶茶，吃一餐荷花宴，已经成为古镇旅游最具特色的选择。在宝顶，越来越多的人像罗登强这样，以一颗锲而不舍的匠心守护着自己的手艺，用手艺一天天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和古镇的面貌。
1: 经济的繁荣给古镇带来了现代化的快节奏，不断聚集的人气改变着古镇的方方面面。然而一直不变的是古镇人家骨子里那种对事业的极致追求，那种沉静而厚重的独特气质。2009年的一天，针灸医生杨志接诊了一位严重的三叉神经痛患者，他用传统针法为患者治疗了1个月，病情仍不见起色。这时他想到了风险很大但治疗效果更好的四白穴针法。四白穴位于眼眶下部三叉神经末梢，一个只有针眼大小的地方，针刺这个穴位必须非常精确，稍有偏移就可能伤到眼部神经，甚至导致失明。杨志深知其中厉害，但看到病人如此痛苦，他还是下决心一试。为了提高针灸的准确度，杨志决定先在自己脸上试针。他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把银针刺进自己的皮肤深处，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不停地调节手中银针的深度和力度，以确定施针的精确位置和手法。
2: 那有出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吗？
3: 有啊，刺中神经啊，引起放电的感觉啊，刺中血管了，引起面部出血啊，形成充血膜炎呐，也有过。那个呢，就是我当时扎针留下来一个疤。
2: 这个疤就是施针的时候留下的。
1: 经过在自己脸上的数百次试针，杨志找到了四白穴的精确位置和最佳刺穴手法，但要直接应用于患者的治疗，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科室的同事得知他的想法后，主动提出让老杨先在他们的脸上试针，以降低临床治疗的风险，争取更大的成功率。通过这种办法，他终于把这套针法烂熟于胸，并顺利地应用到对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古老的工匠精神就这样在古镇的各行各业中延续并传承着，成为这座千年古镇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如今宝顶这个因石刻造像而兴起的古镇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古镇日新月异，越来越兴盛，而宝顶石窟却在风化中一天天衰老。2008年，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陈慧丽

0: 担任实质修复组组长，带领团队承担最重要的实质本体修复任务。实质本体修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风化的实质注射加固剂。
1: 我们这个加固啊，还跟病人打针不太一样，这个要求可要高得多。因为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针尖不能接触实质的表面，还有这个药剂啊，滴渗的速度也要掌握好。
0: 打针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算完成，而这只是实质修复的第一步。接下来，陈慧丽和同事们根据千手观音全身的病理程度，制定出不同的修复方案。也就是说，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都需要一个专属的修复方案。而制定这些方案的前提，就是准确计算出千手观音手的数量。宝鼎千手观音1007只手的说法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 按照从左往右、从下往上对每只手进行编号，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了千手观音照相共有830只手。
0: 数百年的风雨洗礼，100多只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风化消失，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遗憾。2015年6月13日，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正式完工并通过验收。历时8年，古老的千手观音在今天的匠人们手中重获新生。松柏环绕的宝鼎山谷中，一尊尊精美造像慈目低垂，轻轻述说着古镇过往的沧桑与荣耀。宁静古朴的宝鼎老街上，依旧回响着叮叮当当的琢磨声。一代代宝鼎人，就在这沉静如水的岁月里，摒弃浮躁，专注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还将在古镇里延续下去，创造历史，影响未来。

0: 初冬的凌晨三点，苏北农村显得极其静谧。但是在广阔无垠的静默中，有一处地方却灯火通明，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瑶湾古镇极负盛名的夜猫子集。因地处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的交汇处，历史上南来北往的货船往往会在瑶湾停泊一夜。船工们需要在清晨开船前准备好下一段航程的货物和补给，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市场。附近的农民连夜把蔬菜瓜果、湖鲜河鱼运往集市，镇上的大小店铺半夜开门，灯下营业。两三个小时后，天光渐渐放亮，人群便会散去，这里复归平静，仿佛刚刚从睡梦中苏醒一般。
1: 帮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朝声。这首诗是瑶湾夜猫子集的真实写照。从清康熙初年一直到现在，夜出晨归的夜猫子集已经成为瑶湾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它的形成也与当地的码头文化有关。
0: 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边的古镇瑶湾，始建于春秋时期，自唐朝建制以来，已经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相传，西汉大将军韩信曾在此扎营驻军，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土窑，大量烧制军需用品。韩信治军极严，尤其是对军需用品的要求更是十分严苛，每件军需用品都必须编上号，写上承制人姓名，一旦发现质量有问题，

0: 诚之人就会被处以极刑，甚至招来灭门之祸。当时姚湾家家户户从事军需品烧制，每个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1: 这些军需品有可能会直接影响战争胜败的，所以当时不光是因为管理员要为自家人的性命负责，同时大家心里也都有着关心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0: 熊熊的窑火燃烧了数百年，一代代窑工也恪尽职守的辛劳了数百年。历史没有详细记录下这些烧窑人的故事，但却为这里留下了一个世代相传的名字——窑湾。岁月一如落马湖水，静静地流过千年，湖畔的窑湾也从一个制作军需用品的窑工聚居地，渐渐发展为功能齐备的古镇。一千多年来，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做工还是经商，务农还是捕鱼，大家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确保了古镇高效有序的运转。到了清康熙初年，京杭大运河中段开通，在落马湖边拐了一个弯，窑湾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黄金分割点。历史的机遇使这座苏北小镇迅速成为南北水运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2: 无论是当年作为烧制军需用品的聚集地，还是后来发展成为了运河岸边的大码头，责任二字在窑湾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正是这两个字维系着窑湾古镇一千多年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的窑湾儿女。
0: 清朝末期，窑湾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人口多达50,000，镇上设有江西、山西、福建等八大会馆，驻有美、英、法、荷等十国商人。钱庄、当铺、商铺、工厂、作坊、游乐场所多达360多家，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商都，人称小上海。然而就在这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清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为了谋取暴利，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当时商船私带烟土进入古镇，烟贩聚众成帮，猖獗一时，镇上出现了许多烟馆，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臧玉清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主管窑湾的治安防务。作为一名地方官员，臧玉清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百姓做点事情，为此他组建了一支民团，开始了大规模禁烟行动，不仅明令禁止鸦片交易，查抄私带鸦片的商船，抓捕黑市烟贩，还查封了许多家大烟馆。
3: 他的兵叫总壮营，哎，违规禁农，不怕壮烈巡规，壮烈牺牲，他有这个意思搁里，所以起名叫总壮营。
0: 臧玉清的禁烟行动受到古镇人的欢迎，却让大发不义之财的商贩恨之入骨，他们拉他下水不成，又搬出朝中主张议和的权贵百般阻挠，甚至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放弃禁烟。就在臧玉清陷入重重压力时，好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革职流放的消息也传到了他的耳中。禁烟前途凶险，坐视不管却可安然无恙，但臧玉清知道，如果他只顾自己前程，不管百姓死活，任由鸦片继续蔓延下去，不光窑湾人会陷入灾难，长此以往，整个民族也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进退之间，臧玉清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职责。

0: 凡是遇到犯大烟的，只要你来到药案，一定查到，就拽到这西沙滩，就拽到这儿砍头。
1: 臧玉清以强硬的手段肃清了烟贩，大大减轻了鸦片对古镇的危害。他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也影响了无数摇湾人，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中壮营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臧玉清带着他的中壮营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著名的抗英志士。
2: 臧玉清战死沙场后，摇湾人民为这位家乡的英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为国尽忠尽责的精神也被后世代代相传。在他的激励下，勇于担责也成为了摇湾人不变的精神追求。
1: 摇湾地处苏北水乡，三面环绕着沂河、大运河和落马湖，水患曾是方圆几十里的巨大威胁，古镇百姓深受其害。
3: 这幅图就是当时陆文春举人他修整水利的一个布局图。
1: 清朝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所有参与变法者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当时陆文春在亲友的帮助下偷偷回到老家摇湾，过起了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年沂河决堤，摇湾浮木千里，一片汪洋，沿岸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流离失所。有着治水经验的陆文春一边着手绘制治水图，一边带头捐款，发动300多位乡绅救助灾民。然而就在救灾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官府却派人来到镇里征收当年的湖租。
4: 落马湖已经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你许前县令陈哈，你还再来逼着他们交租子，那么你不是要杀人吗？
1: 为了帮助乡亲们安全渡过难关，陆文春不顾自己仍处于被官府通缉的处境，他联合数位有名望的乡绅，向县令陈航提出免除摇湾百姓3年湖租的申请。可是陈航不仅拒绝了免租要求，还借机发财，伙同一帮贪官污吏克扣赈灾粮食，一时间民怨沸腾。摇湾人把这群恶吏的故事编成一段柳琴戏，在古镇中传唱。古镇人的困苦与愤怒让陆文春意识到，单纯的请愿并不能真正拯救受灾百姓，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一线生机。他冒着可能被抓捕处死的危险，主动站出来组织摇湾人发起了抗租斗争。
4: 陈航呢，为了平息这个动乱，最后呢把户租给免了。但是祖父的这个做法更进一步的得罪了许前县令陈航。
1: 这场抗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陆文春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上海。离开家乡的陆文春仍然心系摇湾，他抓住一个偶然机遇，和外国人签订了一批以粮食换石油的出口合同，把古镇的粮食销往海外，让摇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5: 像陆文春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表现为啊，就是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抱负啊，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1: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烽烟四起，摇湾的辉煌也随之落幕。在民族危亡时刻，古镇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涌现出

0: 南京保卫战中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抗日将领陈仪鼎，威震敌胆、用兵如神的游击队长徐玉珍，也产生了肃北第一个党支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水运的没落，当年船队如织的景象再也没能出现，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一般，唯有老街老巷依稀还留有当年辉煌的印记。但对于姚湾人来说，日子虽然平静如水，却过得安稳踏实，因为那些青砖灰瓦都是曾经的历史，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姚湾的经济又恢复了生机，但镇上的老建筑却开始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看着渐渐消失的古镇风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陆振球心里很不是滋味。
1: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跟在人家开诊所13年、哦、我从这里边进去，这边是门面，在这边进屋。
0: 吴家大院是一所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也是姚湾古镇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退休前，老陆在这里开了一间诊所。1988年，一位前来投资的开发商想要把这栋古建筑拆除改建，并向陆振球许诺可以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搬家费，但老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 姚湾的历史文物真是太多了，昨儿我们看到心疼，拆好拆，几天就拆了，建得几年才能建出来，这一砖一瓦不容易。
0: 老陆的拒绝并没有让开发商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派人来游说纠缠，甚至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年近百岁的老母亲也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种情况，陆振球始终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些老建筑是古镇的根脉，作为姚湾人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历史遗存的责任。那段日子里，陆振球索性搬到了店铺中居住，日夜守护着吴家大院。
1: 我把那大门给你要走进去都别走我店铺里边进去，我店铺都不给你进，你都没法来拆。
0: 一边守着老屋，一边四处求助，陆振球的呼吁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响应，吴家大院终于得以保存。后来当陆振球得知当地政府准备对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这位曾经执拗的老人二话没说就搬离了吴家大院。如今在陆振球的行为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古镇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共同承担起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哪怕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小纸片，只要与历史文化有关，一律不允许买卖和损毁。古镇人不仅自觉保护着这些有形的古建筑，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无形的传统文化和老手艺。甜油是姚湾独有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调味品，用黄豆和面粉混合酿制而成，必须严格发酵，经历200多天才能酿制出原汁原味的老味道。
2: 这个甜油的酿造在时间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3: 春天只好去上岗，要晒一百个太阳，达不到这个时间，它味道达不到，色香味都不完。
2: 少晒一天太阳都不行吗？
3: 少晒一天它达不到那个味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

0: 这个时间短一点，应该颜色也有点浅吧？
1: 还差点火候。
0: 味道呢还是蛮鲜的，就是酱味还差一点。
1: 我能尝尝吗？
0: 可以。
1: 我尝尝。
0: 嗯，可以。
1: 嗯，真香啊！我站在这个缸旁边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香甜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加入了时间和耐心才有这么鲜的口味啊。
0: 嗯嗯嗯，是的。
2: 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起，甜油的销量大增，传统工艺制作费时长，产量低，产品供不应求。虽然知道少晒一些太阳外地游客根本尝不出来，但是甜油厂的经营者们选择了坚守老规矩。对他们来说，那种原汁原味才是窑湾的味道，而自己肩上那份传承老手艺的责任，远比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
1: 窑湾人都知道，只有按照传统工艺制造出的甜油，才会有那一丝悠长甜蜜的余味。这份甜蜜是历经了岁月风霜酿造出来的，更是制作者小心翼翼、尽职尽责保存下来的。它是甜油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更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坚守职责的精神营养。
2: 古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传统却始终不会消失。在窑湾，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民间公益组织——水龙会。历史上，凡是加入水龙会的窑湾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古镇治安、消防安全的责任。
3: 这种都是以前的水枪那种救火的工具
1: 啊，这个是用来救火的，
3: 压井的形式啊，把水直接对准后面
1: 啊，这是最早的消防车、消防工具啊。
3: 对对对对。
2: 如今，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龙会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但旅游公司每位新入职的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感受历史，接受传承。因为只要穿上了保安的制服，他们也成为了一名义务消防员。2015年5月的一天，已经连续工作了许久的李正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来准备与家人出门逛逛，不料门外的一声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4: 那天我从家里出来，我都看那屋顶有黑烟，我都喊我失火了，失火了。李正都从屋里窜出来，都去救火了。
2: 失火地点在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周围连着几十户人家。大风天里，如果火势不能立即扑灭，引起室内煤气罐爆炸，就有可能危及这一片区几百户人家的安全。而此时房主并不在家。
3: 只要听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这种操作方法，我第一时间问屋里有人吗？啊，要有人，我先去把人，救出来。第二，我就先去把总长拉下来。第三，还是打119电话。
2: 由于李正是离火场最近的人，虽然还在休假，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头冲进刺鼻的浓烟和大火里。被烈火炸碎的玻璃击打着李正的脸和头，但他丝毫也没有觉得疼，抱起快要爆炸的煤气罐，迅速送到了安全地带。
3: 作为一名的保安，对这消防知识懂了很多，随时大脑提醒你，这是我们作为保安的应有的这种责任。
2: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战斗，火终于被扑灭了，李正却转身悄悄地离开了。如今再说起这段往事，李正也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每一个窑湾人都会在那一刻做出同样的选择。
0: 油炸小鱼、啊、这个就是我们窑湾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
1: 这是以前也有的吗？
0: 以前也有啊，一直是传统的一个小吃。
1: 哦，
0: 这龙马湖的鱼，
1: 炸小鱼，
0: 哎呀，非常新鲜，炸小鱼，尝一尝吧。
1: 好呀，
5: 可以尝一尝了。
0: 来来，你来。
1: 啊，我尝一个。
0: 哎，尝一个。
1: 好，你也试试。
0: 来，小朋友尝一个。来来来来来。

0: 尝一个，尝一个，
1: 尝一个。哎，怎么样？嗯，
0: 真酥啊！
1: 真的好。
0: 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1: 一样一样，哎，这是传统小吃，哎。嗯。
2: 今年78岁的苏子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窑湾赶集，那些美味的船菜和满街飘香的甜油味，是他儿时最大的向往，也成了他离家后最浓的乡愁。退休后的苏子龙本可以颐养天年，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却自讨苦吃，干起了一件比工作时还要累的事情。他要用自己一生所学拍一部取材于窑湾、拍摄于窑湾的电视剧。
1: 这是个茶馆，说书的，讲窑湾的以前的故事。这呢是个兵营驻军。然后这是操练场。
0: 操练场就在这个大院里。
1: 都在大院里。哨子一吹全跑出来了。
2: 苏子龙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剧把窑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把窑湾人勇于担责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他甚至抵押了妻子和儿子名下的两套房产。在苏子龙心中，这是他对家乡的一份责任，只有用最美的画面才能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也才能溢解多年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1: 责任这两个字啊，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分量非常重。这是一个人啊做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大的到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窑湾镇，一个家庭是吧，和朋友之间。
2: 2014年，苏子龙的电视剧终于完成了，他把这部剧刻成了光碟，赠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也把责任二字语重心长地传递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只有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明白人生从哪里出发，也才不会在未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0: 许许多多的窑湾人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怀揣着对家乡亲人的热爱，走向外面的世界，一如浩浩汤汤的运河水，奔流不息，却永远不忘源头。窑湾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懂得责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的初心所在。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土地。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弃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

0: 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圆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娇妻，未足为喻，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30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而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篇比一篇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0: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的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

0: 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

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慈恩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

0: 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

0: 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鸣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国内省级阶段活动圆满落幕。从首都北京到江淮大地，孔孟之乡一路精彩纷呈，海外组也表现亮眼，今年首次走进新加坡，狮城专场，海内外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以青春为声，把中国故事、地域风采、文化自信讲给世界听。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安徽、山东、新加坡四大专场活动，见证中国故事的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感受

0: 新时代青年的力量。首先走进北京选区，来自首都40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选手同台亮相，依托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传承华夏文脉，展现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选手们善用小切口诠释大主题，讲述内容涵盖传统非遗、前沿科技、城市发展与青年梦想，用鲜活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尽显当代青年的文化底气与青春风采。
1: 我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议题，粮食安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提到了我出国留学交换时期遇到的经历。
2: 我向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们，外国的友人们，介绍中国的传统的古诗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只是知道中国的古诗、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通过就是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他们介绍，他们被这个古诗里面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说思乡之情啊、乐观旷达潇洒，或者说爱国之情，所深深的打动，然后意识到其实中西文化它虽然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有人类共通的情感。
3: 这次活动会场上，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然后他们展示了很多就是属于自己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舞蹈或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吧，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个英语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丰富多彩。
4: 这次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非遗马纳斯，马纳斯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珍藏瑰宝，它讲述的是英雄马纳斯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展现了团结坚守与和平。
5: Doesn't it sound like the heaven itself is pouring wine?
6: 今天最打动我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才艺表演，是一个女孩子的talk show。 她讲了个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最容易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有找到一个共鸣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故事是最有效，我们外国的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7: 我未来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语言的力量去讲咱们中国故事，传播好咱们中国智慧，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后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然后去把咱们的中国智慧啊、中国故事啊，然后包括咱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传统，把它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去讲给世界听。
8: 我认为像周边的以及海外朋友讲述中国故事，首先是自己一定要具备一些英语能力，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个故事本身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得有一个中国人的感受，最后就是通过短视频我们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传播这些中国故事。
9: 我们北京选区今年共计有7000余名选手参与，覆盖了有40余所高校，相较于往年，我们今年高校覆盖更广，官方合作也更加深入，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更高，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0: 从首都北京向南，我们走进科创高地、文化名城安徽合肥，这里来自全省各高校的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以英语为媒，讲述徽皖文脉、科创成果、生态发展与青春担当，展现新时代安徽青年对家乡文化的深度解读，对国家发展的真挚感悟，以及跨文化传播的青春风采。
10: 全程是用英语演讲吗？我希望通过这种比较国际化的方式，然后去细致地介绍我们这个中医药文化的大致内容，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并且去传播它。
11: 合肥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发展的科技之城，然后量子技术也在突飞猛进，所以我选择这样一个选题，然后同时我也是科大的学生，然后科大的量子当然也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我想通过讲这样的故事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越来越发达。
12: 我还是比较震惊的， 场，各位选手们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演讲啊、即兴问答呀，以及这个才艺表演，并且呢，其实没有出现这个怯场的情况，还是非常棒的。
13: 讲好安徽故事，我为安徽代言，就是提升我们区域在整个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同时也能提升我们青少年的文化自信。
0: 安徽故事国际传播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也在此次展演活动中正式成立，这支队伍将以青年之力扎根安徽，面向世界，持续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4: Vibrant market, super affordable haircuts, free drinking water, public fitness, and even get married at the metro station.Today, let's explore every amazing corner of Hefei's metro world together.
15: It's already 9 o'clock. I don't have time to do my makeup. Oh my god, there is a makeup room in the metro. Thank god.
14: Hefei Metro is always ready for your little emergencies, and there is no more awkward makeup fixes.
15: How do I look right now?
16: You look all freshed up, but I'm starving.
15: Let's grab something for brunch. Let's go.
14: You absolutely can't miss the viral milk tea, Kam Wonka, nor the lively atmosphere of the underground market stalls. It offers cheap, delicious snacks and fresh flowers almost everywhere. Hefei's Metro is all about life and convenience. After work, there's no need to rush to the gym. If your devices run out of battery, charging ports are available right inside.Thirsty? Grab three customized bottled water. Each bottle has sweet comments left by the previous person.
17: Your happiness lies in every detail in your daily life.
14: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Service Center offers self-service kiosks in metro stations, covering healthcare insurance, human resources,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and even driver physical examination machines.
18: Hey, Lupe, you see there's a barbershop. It's only 13, and that's yes. One third of the barbershop I find usually.
14: Hefei Metro enriches your cultural life too, with reading corners and many stops.
15: Okay, but welcome to the small bookcase. You don't have to go to the library, you can borrow your book online, and it will be delivered right here, the nearest bookcase, and you can just come here to pick it up.
14: Hefei Metro is also about love, special ticket machines for seniors, kid-friendly stops with toys and picture books.Hefei Metro is about romance too. Walk through Jay Chou's Fragrant Rice and Xu Song's No. 7 Park, filled with nostalgic childhood memories. The journey to Xingfu Ba is always full of surprises. Here, you can even register your marriage with your Mr. or Mrs. Right. You can also send birthday wishes to a lover on the big screens.President Xi said, happiness comes from hard work. Diligence and resilience are our Chinese keys to happiness. Hefei Metro is more than just a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a life center full of humanity, love, and care.
19: We are arriving at 幸福吧. Please leave from the left side.
0: 从徽风晚韵的江淮安徽，我们又来到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山东选区吸引近1.2万名学子报名参加，覆盖全省30余所高校。选手们围绕中华文化、时代发展、青春担当等内容自信讲述，真情表达，以青春视角展现齐鲁大地的厚重底蕴与开放包容，尽显扎实的英语功底与坚定的文化自信。
20: Over 2000 years ago, 张謇 opened the suburb.
21: The conference we have mentioned for a lot of time.
20: In worl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we act as a cultural innovator and a cultural passenger.
22: When I was little, I asked my grandma why she used so many colors on our traditional costume.
23: 我的选题呢，选取的是讲我这个壮族的服饰的故事，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服饰其实是 different colors， 就是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表达了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和而不同的概念。然后才艺环节呢，是选择了壮族的舞蹈《大地飞歌》来进行一个展示，希望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1: 中国有56个民族，基本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色的舞蹈。我希望把这样的不同种类的舞蹈，告诉全世界，然后体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2: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比赛，比如其中的第三环节才艺展示和戏剧独白，是我参加其他赛事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节。然后这一个环节也是让我认识到很多自己还能开发的部分，一些自己还能探究的领域，尽可能尝试这样更新鲜、更有活力的比赛。

0: 赛，我们来探索更多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些 unfamiliarities。
1: 选手们在选题方面还是太宏大叙事了一点，应该更多的是以小见大，小切口，不要做宏大叙事。如果太大的切口呢，其实在几分钟时间里面是很难把握住的。第二个，我觉得要增强理念，很多的理念就不够到位，要学会做减法，然后要画重点，聚焦一个地方，那它可能更有记忆点。现在就是记忆点不够足，大家听下来觉得很流利，但是没有记住。第三个，可能需要增强语境的意识，就这是一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一个语境，所以不要讲得跑偏了。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2: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人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3: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师承。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不穷。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互动，青年们以创意表达，让中华经典跨越国界，贴近青年，走向世界，也让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有了更新的注脚。
4: Today I'm wearing 汉服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 era known for its restrained elegance and scholarly spirit. And in that moment, it was also when thinkers returned to the analects.Seeking to not just to memorize, but to live Confucian wisdom. In that same spirit, I want to share how one line from the Analects reshaped my life. The line is 君子固穷. The gentleman stands firm in hardship,

耶！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

0: 您看刚才的很精彩呀、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
1: 嗯，
0: 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
1: 嗯，
0: 离不开汉字，
1: 汉语呀、
0: 啊。哎，我考考您啊，
1: 啊，
0: 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哦，
1: 有句古话呀，
0: 啊，
1: 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又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们的思想镀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4: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天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5: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五千年历史，能看到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6: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

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

只见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

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少年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蔡总，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3: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呢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3: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4: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重。
7: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7: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8: 都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9: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已经。
10: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3: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11: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2: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3: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4: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0: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4: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7: 他人丹是吗？
15: 对的。
1: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

0: 时，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1: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
0: 下午四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一百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四天三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2: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三千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3: 您是球迷吗？
4: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5: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2: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6: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在拿衣服。
7: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8: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9: 这阵头很不错呀。
7: 可是现在都十一点了。
9: 十一点没事，我们年轻。
10: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1: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0: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得像蒸笼。
12: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13: 累死了，累死了。
0: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1: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0: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14: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15: 能。
16: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0: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7: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8: 对。
0: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2: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

0: 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2: 我们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供子。
3: 抢到了四张这个免费的票。
4: 今晚看球吗？
3: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漕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5: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三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6: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十三个城市的十三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8: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9: 加油加油
8: 加油！
10: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节目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6: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1: 我是宋峰，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2: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3: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14: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15: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6: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7: 加油！
6: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做三拜是吗？
1: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0: 如果滴灌带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1: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0: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刀11.3，
0: 盐度很大。
2: 盐度特别重。
0: 28。
1: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肤质一点变化都没有。
1: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3: 我有希望了，
0: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1: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0: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现在，好的。
1: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0: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1: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0: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1: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00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0: 到了新疆就看到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1: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0: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4: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踹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踹不完。
1: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0: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1: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0: 丹尼，注意安全啊！
2: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
0: 是啊，
2: 好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白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白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

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别多没钱爱你丽丽从某年说好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热带个女们咋带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20多嘛，有点是百多嘛，我没拉过子，别你，别是你，皮年是你的。就不独木个烂其他茶壶茶行了。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7月15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种呗？主播嘛。
2: 念，啥个出版的名字算念？
1: 啥个是哈生活你爷爷给你出的路所到。
2: 哦，念，那你该来的没过。
1: 没事啦，路不巧待机，这不巧没待机，所在巧没待机，没事，你该熬出没体谅了。
2: 哦，念。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

0: 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她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1: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2: 天哪！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爬三千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

0: 왔으니 아주 때 모두 마치니 여쭈쭈가 불라 타오쿠 손이 불라 치게 타오게
1: 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敬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 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 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玛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玛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玛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

0: 他的传承人，以前他师傅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接人，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1: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0: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1: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找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找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人们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马萨人呢那些药物人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啊呼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啊。第三个就是那这过了以后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科嘛，应该有念在村委科，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她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1: 每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给我回家过这个节。
0: 扎基斯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爸，商议明天马萨节事宜。
2: 要在这弄一点花给你做点。
3: 那啥时间全部是花哥？
2: 我那还想，要在这弄一点花给你做点。
4: 我叫我们
3: 捡起白钱过来。哥，
4: 以前是晚上吃的，
5: 我是叫
4: 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本上的。上面有一讲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万生的，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
2: 我们
4: 以为在
2: 传
4: 说是了呢。6月27那天我们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6: 这个有钱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7: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

0: 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Yeah.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

0: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个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1: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0: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0: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0: 哎，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0: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
0: 哎，原生态的状态。
2: 现在。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0: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快嘛，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1: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0: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1: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0: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在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来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栖居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
2: 历史。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3: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粮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

0: 他把货物到这来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可以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粮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集散中心了。
1: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黑木。
1: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3: 余粮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3: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粮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3: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2: 现在有24、25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4: 的
3: 生活故事。
4: 这很好啊，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5: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4: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5: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4: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6: 把他的双面圈起来，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能把这个。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7: 是吧？
8: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7: 对，
4: 能找到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8: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4: 南西江，
8: 南燕道、北燕道，
4: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9: 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找会儿。
10: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1: 他是哪个国家的？
12: 什么？
13: 宋。
12: 什么？我的 I from，
14: 来自哪？
15: 法国。
14: 法国。
12: Come from。

0: 他说这是
1: 法国，
0: 哇，这是哪个
2: 徽派建筑？
0: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法，
3: 是吗？
4: 嗯，
3: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 不是
2: ，
4: 这个房子，
3: 嗯，
4: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 明朝
0: 的房子 ，from 14 to 16。
4: 三
0: 就那个，我也不能。
4: 16th century 吧，实际。
1: Right here.
5: 金永汉。
6: 金山。
1: 他像签个名，好像是。
4: 不是
0: 这意思。
6: 金山。
0: 金永山吗？
1: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0: 翻译一下。
1: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0: 正是一个英语好。
1: 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7: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1: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你。
4: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有点难。
8: 好
1: 听懂
8: 了吧？
0: 青云
1: 山，
0: 小
1: 姐
0: 的啊。
1: OK。
0: 青云山。
1: 啊，没落名。小胡天。
0: 对，青云山，小胡天，
4: 小胡天。
1: 小胡天，下一个
0: 。下一个，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开。
1: 湿的。
0: 哎，对。
4: OK。
1: 小胡天。你等我。别倒了。OK，
5: 哇，
0: 谢谢，
4: 法国的，
1: 非常好。
9: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御史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漂亮，
1: 对，
2: 工整点的，
3: 对对对，这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
6: 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然后完成还有一，
4: 它是射的，你看那是那小点拍摄的。
7: 这个是夹住
8: 了，是由这条九州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挺有意思
9: 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就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说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

0: 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1: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汉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0: 这里有条河，看见就是这个江里这条河，
2: 对
0: 的。看
2: 一
3: 这不好整，
4: 卖卖，
3: 要上去大概整这一看。
0: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3: 就在那儿。
0: 哦。
5: 老师的记忆超好。
3: 走。
0: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3: 挺好吧？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1: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华派的领军人物。新安华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3: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1: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3: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1: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3: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跑跑跑跑跑，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点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一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6: 老师讲得好啊。
7: 对。
3: 好，我们下去。好玩。
8: 合影。
3: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7: 对。
3: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6: 1、2、3，
9: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3: 新的景区。
9: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10: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3: 小心。
9: 它这个就是当时在施。

0: 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山体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栈道。
1: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0: 这就是在这。
1: 哎，他弄一个洞，
0: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1: 空
0: 间。
1: 对，人通过的，对。好了，好。你不要胡诌。
2: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3: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0: 故乡的一个，
3: 对对对，故乡的情感。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

0: 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

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6: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5: 的价值观。
6: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5: 对，
6: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5: 对对对，哎，
6: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5: 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州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事先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的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
0: 中下文。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

0: 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1: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2: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3: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4: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5: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困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4: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5: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4: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5: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4: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5: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4: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5: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4: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5: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饥。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 明白我的意思了。

0: 吧，注意它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路则无法家避世，
0: 对；
1: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啊，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嗯。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鹗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母之中。你看他都地方爬上来的权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权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母之中。再来，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3: 傅说居于板柱之间。
0: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啊？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4: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我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的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1: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0: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1: 哎，对对对。
0: 在第三段中，轮横过，然后能盖，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1: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它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边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
0: 嗯，老师您好，
1: 了，
0: 我
1: 哎，
0: 想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1: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呀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杨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1: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儿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2: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
2: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富岳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

0: 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2: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交革居于鱼言之中，管夷吾居于市，孙叔敖居于海，百里奚居于市。故
3: 天将降大任
1: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2: 央视中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1: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2: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1: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2: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1: 谢谢。
2: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1: 主旋律。

0: 亲爱的老师
1: 同
0: 学们大家好、哎、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
4: 山水绿人诗。
0: 是的，那他跟

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读。

0: 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动物，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始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1: 始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军沿，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3: 始至塞上。
2: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3: 唐王维。
2: 好，请开始。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
0: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始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始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一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2: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

0: 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1: 杨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2: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用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0: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3: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2: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2: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0: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4: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2: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4: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2: 好，请坐。
0: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5: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2: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是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

0: 应该是读后记，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记、读齐都可以。
1: 好，下一位周子轩。
2: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争逢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韵文编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2: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1: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3: 杨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后记，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0: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后记，都护在燕然。
1: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1: 涂老师，
4: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0: 好，
4: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1: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后记，都护在燕然。
5: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
0: 好，
1: 谢谢涂老师。
0: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6: 始至塞上，
1: 谁写的，
6: 唐王维。
1: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 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

0: 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1: 始至塞上，唐·王维。甘蔗绿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2: 大漠
1: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3: 啊，很好啊，很好，老师带领的也很好，很好。
0: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愿人间不变。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

0: 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兽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 0.1 毫米，每毫米内刻四至五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1: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你的心经他们也扣吗？
1: 可不是嘛，大姐，都已经半年多没给我们发心经了，你们说是不是？
2: 是不是？
1: 是不是？
2: 我们也没发。
3: 太不像话了，哪有那样像话的吗？
1: 就是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催了很多次，他们就是说把这钱都送到前线去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能等啊。
4: 骗人。
1: 是啊，他们肯定是骗人，但是没办法，他就是不给你发呀。哎呀，大姐，你们的心情啊，我非常非常理解。你们放心，我们几个，包括他们，我们一定会去督促我们的长官。给你们发钱，给我们发现金。
0: 你看，你叫我们怎么办啊？
1: 是，
0: 过不下去。
5: 老美
1: 大姐，各位大姐，
0: 家都没有米下锅了。
1: 是，大姐，你们听我说啊，我觉得
5: 看这孩子都可怜。
1: 是，你们都挺不容易的。这样，我觉得跟你们几个真的是很有眼缘。这样，这是我的自己的一点积蓄。这样，要么你们先分一分，先拿回去解决燃眉之急。
5: 我们不要你
0: 钱，我们怎么能拿你的钱呢？我们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3: 我们是要钱，可我们要的是西南总署的钱。我们也不是不讲理，对不对？
5: 对呀。
1: 对，没关系，我的钱你们先拿去应急，等你们发了钱以后再还给我也行啊。没关系。
0: 哎呀，这又没有钱，
3: 这就别了，
1: 真不要。
3: 那要不
0: 咱们就先回去。过两天再来找你们那个总署的，你们说好不好？
2: 好，
6: 我们就先干
0: 对吧？你呢，就给我们去向你们那个
2: 长官
0: 反映反映，好不好？
1: 好，放心，我一定替你们催着啊！
0: 千万别忘了啊！
1: 放心，真的走了，
3: 记得给我们要钱啊！
1: 放心，慢走啊！哎。

0: 好茶叶，一品茶叶啊！来了，瞧瞧，看一看上好的茶叶啊，一品茶叶。来，瞧瞧，看一看上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啊。
1: 先生，买点茶叶。
2: 我想买些普洱茶。
1: 啊，我们这有上好的普洱茶砖，您看看。
2: 算了，不要普洱了，来点杭白菊吧。
1: 哟，真不巧，我们这的杭白菊最近可有点沉了。
2: 不要紧，我都要了。
1: 好，您里边请。
3: 你好，青松同志，我是大川。
4: 你好，
3: 来坐。刚才那个伙计是我的助手，他负责日常的联络工作。
5: 啊，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是不是看见在大门口有三个大茶叶桶啊？
2: 看见了。
5: 这三个茶叶桶里装的分别是绿茶、红茶还有碧螺春，日后如果要传递情报，可以将情报直接投入到碧螺春茶叶桶里。我们每天都会对茶叶桶进行翻新，所以这种方式很安全。哦，还有，如果你在我的店门口看到挂上了新茶的牌子，便是呼叫信号。
2: 好，我都记下了。
3: 来之前啊，就听乔岩同志经常提起，
5: 今日一见啊，果然是沉稳老练。
2: 乔燕
5: 啊，
2: 他还好吧？
5: 啊，你放心，他已经安全地撤回了解放区。他让我代他向你问好。他说，在他撤退的时候，你也遇到了危险。他当时想劝你跟他一起撤离，可你就是不肯。结果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乔燕同志说，现在看来，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2: 大川同志，你对这一带的情况了解吗？
5: 哦，有一定的了解。来之前，乔燕同志都跟我介绍了，而且早年间我也在西南区这一带工作过。
2: 工作过
5: 啊？哦，当然不是情报工作。抗日的时候，我在这一带打过鬼子，我是游击队的。
2: 游击队
5: 啊？
6: 没事儿。
7: 是老爷。
8: 夫人啊，这几个月的抚恤金呢，我已经存到南阳的户头了，让你姐姐查查。
7: 真的？这次又存了多少啊？
8: 不少。
7: 太好。
8: 哎，别跟别人说。
7: 知道了。
8: 最近那些遗孀啊，在总署门口啊，天天围着要钱。哎，咱下个月就别存了，安抚一下他们。
7: 好。哎，对了，我听说啊，那个于老板老会做生意了，他那个烟馆生意啊，好得不得了。
8: 你怎么知道的？
7: 曾诚告诉我的。
8: 就是这个曾诚。
7: 哎呀，你不知道，这个曾诚啊，自从知道了你和于老板手里有了他的把柄以后啊，他可老实了，对我那是鞍前马后，服服帖帖的，你就放心吧。
8: 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小心点啊！
7: 哎呀，我晓得啦。
8: 嗯，
7: 给。
8: 好，我走了。
7: 哎，
9: 今天会就开到这儿，散会吧。少杰，留下。

0: 听说你小子和那些遗孀达成一片呢？哎，没有的事儿。那帮老女人呐，就吃你这一套啊！不错。啊，对了，处长，这是什么？您看看，在华山那边不是死了20多个人吗？我找人开了一张证明，就说他们是在监狱里得了疟疾死的，因为怕传染，所以就草草的处理了。 这事儿也就算这么混过去了。少杰啊，你有想法？这有什么？这事儿办得不错，啊，有分寸，有得体。少杰，你成熟了。我这个做叔叔的，行为呀，
1: 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2: 说你胖了，你到船上了。进来，处长，有人求见。
3: 让他进来。是。周处长，恭喜恭喜啊！老板，
2: 你怎么来了？来来来，
3: 好，你们先出去吧。这是
2: 周处长。
3: 我家老爷得知您古市大寿，马上就要到了，特意让武前来为您祝寿。哎，并且老爷在大上海饭店的包间里正恭候着您大驾光临呢。哟，
2: 处长，您要过生日啊？
1: 我跟谁都没说。哎呀，这于老板呐，就是心细呀。
2: 周处长，哎，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哟。哎呦。
3: 于老板客气呀，处长啊，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哎，啊，恭敬不如从命。哎呀，少杰，
2: 跟我一起去。
3: 这于老板是请您，我去不太合适吧？哎，陈秘书，你太客气了啊！一起去，一起去啊！
1: 周处长，这武士大寿可得大办呐，排场方面我是行家，交给我吧。少杰啊，你还是太嫩了，刚夸你就露出破绽了。现在大敌当前，前线战事有吃紧，这处里面。 余汉群和乔燕的事情刚刚了结，再加上那帮遗孀，我要是再做寿，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不能太招摇。我看，算了，明白。
4: 请收下，收下。
3: 啊，处长，我敬你一杯，我也没来得及准备礼物给您，我想说的话呢，也已经被于老板给说了，我就只能喝酒了，全在酒里，敬您。
2: 好好好。

0: 于老哥，你太客气了。兄弟，我是又吃又拿，我这心里惭愧。不过，这个我夫人喜欢。
1: 对喽，我就是给弟妹准备的。
0: 这等小玩意不成敬意。来来，你看看啊，小玩意儿。哎呦，于老板。
2: 这再贵重的东西，在您嘴里呀，总是说的那么轻描淡写的，有夸奖。
3: 于老板，我记得我上次到府上去，您跟我提起过镇宅之宝。
2: 于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
3: 我于某人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镇宅之宝嘛，倒略有几件。

0: 知道能不能给我们个面子，有机会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1: 镇宅之宝
2: 啊。
1: 哎呦，于老哥，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太到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什么镇宅之宝能让我见识见识？
0: 哎呦，哎呦呀呀呀呀，
3: 我想起来了，我上次啊只不过顺嘴这么说一说，你看陈秘书你还当真的了。那都是我老家里的土玩意儿，谈不上什么镇宅之宝。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今天为周处长过生日。
0: 生
3: 日来，
0: 好，
3: 少杰也请
4: 请。

0: 哎呀，三哥，干什么去了？陪处长去喝了顿酒。我还以为车也喝了呢。哎呀，行啊，少杰啊，现在是越来越圆滑了。
1: 不是，三哥，你什么意思？
0: 装糊涂。你被关的时候，你周叔是一点情面都不讲啊，这才几天呢？
1: 这又吃又喝的，弄得还挺融洽。三哥，你也别光说我，你不也一样吗？
0: 我怎么？
1: 这处长的位置，轮也该轮着你了。可到头来怎么样？不什么也没有吗？三哥，有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讲，你听了别不高兴。
0: 嗯。
1: 我觉着你这犯贱犯的太不值了。
0: 兄弟，你有所不知啊，我现在啊有短在你周叔手上攥着呢。是吗？那你
1: 太倒霉了。
0: 你说啊，我不犯贱能行吗？我必须得犯贱，拿着剑的，让他感觉不出来。
1: 有件事儿啊，我想了半天，现在看来啊，还是得跟你说。咱们处长马上过50岁生日，你知道吗？
0: 是啊。
1: 本来之前呢，我是跟他说50岁生日好好帮他过一下，庆祝庆祝。可处长的意思啊，于汉卿和乔印的事儿刚过去，上面对咱们处理啊是颇有微词，那就得应该低调点。
0: 按理说呀，60是大寿，50岁生日可过可不过。
1: 那怎么能行呢？这50岁也是年过半百呀。再说，处长那么辛苦，不应让他高兴高兴吗？所以我总觉得呀，咱们做下属的，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这不闻不问，恐怕有点不合适吧。
0: 那处长是不是怕惹麻烦？
1: 可不是嘛，少杰，你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三哥，我就随便一说，你呀也就随便一听不就完了吗？但是我觉得呀，聪明人有聪明的听法。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0: 明白，处长50岁生日就应该热闹一下。咱们处长这么些年为西南区是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作为下属的就应该好好孝敬一下他老人家。这事我来办，我去通知周太太，让周太太操持，我来协助，你觉得呢？
1: 我刚才喝多了，回办公室睡会儿。

0: 陈少杰的话让曾诚的心里再度活泛起来，他想到如今这样的敏感时期，若为周芳淮筹办寿宴，必将令后者陷入舆论漩涡之中，而这也正是他取而代之的大好时机。
1: 夫人，当铺的老板对您真不错，这个价钱太划算了。
2: 是啊，毕竟这么多年了嘛。哎，曾科长，哪天呀，你可以把你那些宝贝都拿出来吗？价钱好说的。
1: 不瞒夫人，在下真是囊中羞涩呀。啊，对了，夫人，有个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2: 你说吧。
1: 处长马上就50大寿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本应该大办一下，可是处长的意思不想办，怕太张扬。
2: 那就听他的，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啊，是。可是那个各个下属部门这个贺礼都到了，我看了一下，有的贺礼还挺贵重的。啊，那这样一来，也好跟他们说把东西都拿回去了。
2: 这样啊，哎呀，其实呢，办还是应该办的，毕竟是50大寿嘛。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不大办，小办一下，把大家都请到家里来，总是可以的。
1: 哦，那处长那边？
2: 啊，不用跟他说了，给他一个惊喜。那贺礼那边还有劳曾科长了。
1: 夫人放心，在下义不容辞。

0: 这个忙啊，一定要帮哥哥的。
1: 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2: 人自然也好。
1: 啊，哎，我明白，哥哥，小弟来了西南区，那一直都是承蒙你的照顾。那您要是有事儿，那我必定是赴汤蹈火呀。这个就见外了。
0: 我没看错，兄弟，这样，你各报社的人认识多，多找几家，把这个盛世造得越大越好啊！哎，最好是能上头版头条。
1: 这个没问题，哥。这报社这帮人呢，那都是朋友，我一招呼，全部就位。不过，哥哥，一生日宴办这么招摇，这恐怕对你们那个处长不太好吧？
0: 姐，
1: 我听说呀，这府最近国君……
0: 哎呀，这事你就不管了。最好南京方面知道才好呢。
1: 哦，我懂了，懂了，哥哥，你就等着瞧好吧。来，我敬您。
0: 来
1: ，哥，我敬您。
3: 哎呀，姑奶奶，你给我小心一点呀！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古董哎，真是的，马马虎虎的。哎，往上拿，往上拿，往上拿。
0: 可以来差不多了。
3: 哎，小曾啊，这次真是多亏你了啊！你看着这满屋子的贺礼呀、啊，让人高兴。
0: 嫂子高兴就好。
3: 哎，客人到了是吧？
0: 是、啊。
3: 我下去打个招呼。
4: 哎，你们两个人啊，给我看好了。我告诉你们，如果少一样东西的话，我饶不了你们啊。
0: 哎，嫂子，要不我派两个兄弟帮您？
3: 不用了。
5: 喂，
6: 哎，少杰呀、
5: 啊！啊，婶子，
3: 这客人都到的差不多了，你怎么还没有来啊？
5: 我这不正给周叔准备寿礼呢吗？
3: 哎呀，不用了，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5: 哎呀，要的要的要的，这是肯定要的。
6: 那就谢谢了啊！啊，对了，
3: 你一会儿来的时候到一下总署去接一下你周叔叔。
5: 行，我知道了，婶子一会儿见。
3: 哎，好，就这样啊。

0: 别动，你们去帮我办一件事儿。如果办成了，这只烧鸡就归你们。我告诉你们啊，这附近的集合巷，住的都是妇女遗孀，你们现在就过去，挨家挨户的给我敲门，记住了，是挨家挨户的敲门，让他们马上到吉祥路三号周公馆，记住了，吉祥路三号周公馆。
1: 就跟他们说，西南总署的周处长要请他们吃饭，并且给他们发抚恤金，听明白了吗？啊，
2: 明白。
3: 处长，少杰来了。
2: 处长，那这件事。
3: 好，那我先走了。

0: 您这是怎么了？南京失守了？啊，是吗？怎么，你挺兴奋的？
1: 啊，不是，我是没想到啊。谁又能想到啊？这一败涂地，南京城里一派弃。
0: 鼓楼这一江门一北，心宅区里是时势久空啊。昨日风恶徒，今日变冷烟。处长，这南京都丢了，咱们是不是也该撤退了？是得考虑退路了。小姐。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啊，那个婶子让我来接您回家。他以为老子是什么人呢？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这样，那个婶子在家里给您摆了寿宴，宾客都到齐了，等您回去开席呢。他摆寿宴，南京刚刚失守，他就摆酒宴，他想攀着老子找理。
3: 不是，婶子她也不知道南京失守这个事儿啊，她也是好心。这个败家的玩意，这是明目张胆庆祝共党占领南京啊！快，赶紧给我备车！
2: 哎哎哎，好好好好。

0: 我不是明确表示过不要白酒敬寿吗？啊！我说话的分量不好使了是吧？你说，他什么时候白不好，偏偏到这个时候，在这害死我呀？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婶子就给我打电话说客人已经到齐了，让我赶紧上总署把您接上。 我听他的口气，好像人还不少。处长，您也别生气，婶子她肯定也是好心，啊！
1: 我不生气。

0: 已经害死我。
1: 小四郎，到底怎么回事啊？外面怎么来了那么多的乞丐跟医生啊？

0: 你即可为南京实现，你居然白走相助，吓死了你啊！
1: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聚会了，
0: 你还嘴硬？这是个小小的聚会吗？啊！这是小小的聚会吗？
1: 镇不住你了，我镇不住你了吗？
0: 哎，处长，处长，救我！处长，是我，怎么回事？
2: 燃燃燃燃燃！

0: 说走，许个愿吧。
1: 姓曾的，你敢设计陷害老子，我枪毙了你！我住手！

0: 各位兄弟姐妹，
1: 费校长啊，
0: 处理的各个科室的同仁，人人有份儿。来，哎，这可不是周芳怀的生日蛋糕，来，大家吃。
2: 拿
0: 得
2: 好。
0: 哎呀，吃啊吃啊吃，来来吃。谢谢了，谢谢哥。哎呀，有点意思。
3: 济南总署处长周芳怀借生日之际大肆收敛国难财，有点意思。
1: 曾科长，哎，您的文件已好了。
0: 还有我的文件？小丽，念。
1: 兹对西南总署处长周芳怀在南京沦陷之日大摆宴席的处理决定，从即日起对周芳怀进行停职检查。在此期间，西南总署的一切事务交由情报科科长曾诚代为处理。曾科长，哦不，曾代处长。
0: 这个代字很快就会消失了。
4: 恭喜曾代处长。
0: 吃蛋糕。
5: 嗯，哎呀，烦死了！你们睡得好好的，你闹什么闹？你
0: 怎么知道是我？
5: 那你谁敢呢？
0: 哎呀，老姐，人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可能是我倒霉倒惯了。这精神爽，我怎么就体会不到呢？
5: 有事就说，有屁就放啊！
0: 哎，这是刚刚接到的电文，看一看。
5: 不看不看不看不看。
0: 行，我给你念啊。嗯。子，对西南总署处长周芳怀在南京沦陷之日大摆宴席的处理决定。哎呀，这字眼听着真是舒服。决定。从即日起对周芳怀进行停职检查，在此期间，西南总署的一切事务交由情报科科长曾诚代为处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哎，
5: 行啊，曾哥，你一下子就成了曾处长，不是曾副处长。
0: 哎呀，没办法呀。哎呀，本来吧，我就想啊，当个副处长得了，可是偏偏不让老子随愿。

0: 日后屈才当个处长得了。
1: 那咱们处长啊，不，那我周叔怎么处理啊？
2: 周方怀，这些年在西南做的这些事儿，随便找出一件来，都够他脱军装的。他这是要咎由自取，哎，万劫不保啊！
1: 哎呀，我说处长这两天不来上班，原来是彻底不用来上班了。
2: 什么处长啊？谁处长啊？处长这坐着呢。
1: 是是是是是。
2: 陈秘书，我听上面说过两天来个观察组，到时候你好好准备准备。
1: 准备？我准备什么呀？
2: 让处里上上下下都知道谁才是新的主子。这次啊，观察组来，估计就是要对周方怀下手，让大家不要姑息，不要怕，有什么就说什么。哎，另外让处里的各科室打扫一下卫生，啊，新处长要有新面貌。
1: 得，这种屁事儿你让别人干去。
2: 少杰，你怎么回事啊？你也太不识抬举了，那别人都哭着喊着争着抢着要向我表忠心，你怎么回事啊？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要是走马上任了，比我周叔更难伺候。
2: 少杰呀，你也就是我兄弟，换别人，我现在就给你撤了。
1: 你最好把我给毙了。

0: 了，我是日夜盼您来，终于把您给派来了。
1: 曾大组长，你真会说话。
0: 哪里哪里，吕组长一路劳顿，非常辛苦。我在美华饭店特意订了个雅间，都是正宗的西南菜。咱们
1: 不了不了，先办正事吧。啊，
0: 工作要紧，工作要紧。请，
1: 请。
2: 梁队长，我是久仰您的大名。您作为党国的精英，跟我们谈谈周逢怀的有什么看法吧？
3: 我在处里主要是负责查地下党，处长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指点和帮助，所以我认为处长在工作上还是非常严谨的。
2: 啊，对对对，老周的能力是没得说的。

0: 我跟程丽蒂说的，我和处长在私底下并没有太多来往。
1: 我叫周处长，叫周叔叔。他的问题，你们找我调查，恐怕不妥吧？程秘书的意思，周处长还是有问题。
0: 我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周芳怀这个人呢，平时啊，太不知道收敛，做生意、卖房产、贪女色，这些啊，倒是样样不落。哎呀，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呀，真是让人痛心。
1: 曾大处长，那你就和我们谈谈吧。 我早就想给你们深入的沟通了，我这都有记录，给你们念一下。3月28日，去当铺2次，曾程借机将之前对周芳怀的种种不满都一股脑的吐露。
2: 只求将周芳怀置于死地。快点，快点，快点！哎呀，你，哎呀，你真是！大哥，安排的还满意？
3: 满意，
2: 这饭菜还可口。
3: 可口，这个人啊！哎，你们听好了啊，一定让我大哥高兴啊！我大哥要不高兴，那我就不高兴；我要不高兴，你们几个谁也高兴不起来。<笑>
4: 你不能心软，真的。
2: 大哥，有什么要求，您尽管吱声，我马上去安排。
5: 邓老弟，你。 太客气啦！哎，
3: 应该的，你就靠我的表现吧。
5: 你的表现吗？
6: 我自有分寸啊！哎，喝了，来，好好好，哎呀！

0: 旅长，开始吧。
1: 对周鸿怀的调查已经得出结论，此人视钱如命，官商勾结，敲诈下属，以。
2: 什么事？
3: 李组长，你电话。
0: 曾处长，抱歉，失陪一下。 少卿，听到那个"带"字了吗？

0: 继续吧。
1: 继续。周方怀视钱如命，官商勾结，敲诈下属，以权谋私等指控，全部不属实，全部属于无中生有。周方怀依然是党国的栋梁。
0: 你睡醒了，你错了。
2: 刚才接到紧急电话，上面有人保老周，我也没办法。
3: 还没睡醒吧？这戴处长的位子还没坐够吧？
0: 我这帮您看两天，这几天我是日日夜夜都在等。

0: 辛苦了，继续吧。
1: 周黄淮是党国的栋梁，依然是西南总署少将处长。处长，
2: 李组长，这次非常感谢。哎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中国人也没好好招待你，所以啊，
0: 给你准备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3: 首长，您太客气了。本来嘛，这就是一场误会。瞧瞧，我们来此一趟，还给您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2: 哪里话，我们应当的嘛。
3: 您请留步啊，请留步。
2: 好，一路保重啊，
4: 后会有期。

0: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你应该知道婶子到我这儿来很危险的。
1: 有个紧急任务，我现在必须告诉你，所以
0: 走吧。
1: 哎，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高层要求西南区秘密转移两位重要人物去台湾，他们把这个叫做蚂蚁计划，由西南区负责具体实施。
0: 蚂蚁计划方案是由总署制定的吗？
1: 没错，你们总署不仅制定了方案，而且已经有所行动了。
0: 我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蚂蚁计划，看来周芳怀他们又开始搞小动作了。组织上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1: 两位民主人士被国民党软禁以后，他们的亲戚四处想办法，组织上就是这个时候得到的消息。
0: 周芳怀一定会把转移计划上报重庆的，应该是还有时间，我来打探一下，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
1: 一个叫孙俊涵，他已经到了西南，还有一个是张副主席，随后就到。
0: 我记住了，我会尽快搞清楚这个蚂蚁计划的。
2: 要快，
1: 方案搞到以后，我们负责营救。
3: 啊，上级来了。
4: 处长，那这件事
3: 先放这儿吧。
4: 好，那我先走了。
0: 梁海棠曾经给过周芳怀一个绝密文件，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就是蚂蚁计划。
3: 好，
0: 我来想办法。处长，您这个自谦的可比曾科长强多了。
3: 哼，怕什么，条贱命代理了几天，也就是那造化了。
0: 要说这曾科长的仕途啊，还真是够坎坷的呀。
3: 一条贱命啊。不是，你这话好像为他惋惜啊。
0: 嗨，我替他惋惜什么呀？他当代理处长那几天啊，除了日常的工作，还让大家打扫卫生，你说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3: 知道我们是西南总署，那不知道还以为是卫

0: 就是。啊，对了，处长，昨天我给您送了一份文件过来，机要室让我还回去。
1: 哦，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啊。

0: 行，没什么事儿，就先过去了。
1: 贱民，
2: 你吃饭了吗？

0: 我知道你一直心里对之前审讯你的事放不下，但我希望你能理解，那是我的职责。不过我也不希望看见你这样消沉下去。你要是有什么火，尽管冲我来，哪怕咱俩打上一架也行，也好过你这样憋在心里。梁队长。
1: 你可能不知道，我之所以这么消沉，其实不是为了我自己受委屈，而是因为你。
0: 为我？
1: 对。你看，咱们党国现在兵败如山倒的颓势，倘若有一天大厦倾覆，你这位党国的精英将何以自处呢？
0: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我也一样。真的，你也一样。当然。那好，你先把饭吃了，我一会儿来收。
2: 那天，陈少杰在办公室里耽搁到很晚，待众人都离开后，他准备开始他的行动。

0: 周芳怀抽屉里那个绝密文件袋是空的，
1: 空的？怎么可能？难道说他把计划拿回家了？
0: 不会，他从来不把重要文件带回去。我在想，他一定是把蚂蚁计划交给梁海棠负责了。周芳怀老谋深算，他应该清楚，知道这个计划的人越少，后面的行动就越安全。再说，如果这个计划有一天失败的话。

0: 他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梁海棠一个人。你的意思是说，计划方案在梁海棠手上？很有可能。需要我做什么？
1: 暂时还不用，还是我来想办法吧。是不是方案一到手，立即采取行动？
0: 组织上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这次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只负责把方案搞到手，后面的我来安排。
2: 你估计还需要多长时间？我尽快吧。一旦到手，记得把情报放到门口碧螺春茶叶桶里面，我们会立刻采取行动。
3: 好。
2: 在开会之前，我要宣布一些事情。前段时间，因为于汉群和乔燕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有些工作特别是于汉群分管的工作一直没有处理，今天呢我要重新分配一下这处理军务上的和军队的一些外联呢，以后我就亲自抓。这处理的日常工作还有这个军务科的事情嘛，从现在开始就由少杰来负责。
3: 负责，对，你负责。我负责不了。
2: 你为什么负责不了？不是，这总务科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负责呀？放肆！现在不是征求你的意见，现在是任命。不知道干什么怎么干，那就多学习学习。你要摆清你的位置，你也是处理的一员。
4: 该出马力了。是，
5: 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下。从明天开始，少杰就走马上任。下面开会。
6: 两个人以后还要多关照。
4: 少杰，你不是说有事向我汇报吗？啊，你看都几点了？
2: 不是你怎么整天睡不醒的样子？
5: 处长，您还是找别人管总务这一摊吧。这总务的破事儿太多了，我实在是干不了。
2: 你干不了也得干。你说我手头还有别人吗？嗯，曾城那副德行我看了就烦。那海棠呢？海棠手头也是一摊子的事要办，你不干找谁干？
5: 啊，一会儿啊，有一个会要开。是这个警备司令部召集的，您看是您去还是梁海棠去啊？
2: 警备司令部什么时候有权利召集咱们开会？哼，
5: 真笑话！不去。
2: 行，我这就给他们回话去。
5: 哎，等等，听说。 警备司令部，他来了一位特派员。嗨，我哪知道啊？好像是。这位特派员呢，明天的指手画脚的，而且还有点背景。
2: 你知道这个会是谁召开的吗？
5: 哦，他们跟我说了，叫什么来着？哦。
2: 姓朱，朱长官，您叫这名儿，那就行。行，你找海棠吧，让海棠去，给足面子就行。
5: 是。
2: 哎，等等，别找海棠了，海棠也有一摊子事情要办。他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我亲自去。 顺便呢，我会一会这位特派员。会几点钟开？
5: 好像是上午10点，在第一会议室。
2: 哦，10点。
5: 好，我知道了。好，那我给您备车厢。

0: 陈科长，
1: 滚蛋！什么玩意儿？
2: 累坏了吧？啊，总务可不好干呐，吃喝拉撒全都在管呢。
1: 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巴不得共产党赶紧打过来。
2: 有个性，刚才的话再重说一遍，大点声。
1: 滚！上办公室。
2: 来，
1: 好事儿。
2: 什么呀？
1: 想得美！你不是认识黑市的人吗？帮我把这些办理清楚。
2: 你小子家底儿够厚的。哼，
1: 这算什么？这只是一小部分。
2: 哎呀，真是大户人家，就这一片，值钱。是我黑市是有朋友，这事交给我吧，我来办。价钱肯定公道。
1: 哎，你可别黑我啊！
2: 什么话呢？我黑谁不能黑你呀？咱们都是自家人，是不是？
1: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2: 晚上。
1: 不行，晚上黑灯瞎火的，那看也看不清楚，搞错了怎么办？你现在就去，反正处长也不在，到警备搜证部开会去了。
2: 行行行，依着您。哎，真是。不过，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在那吞吞吐吐的了。我知道规矩，给你一程。
2: 不是这意思，我行了，我依着你了，依着你了，我现在就去。欢迎。
1: 注意安全啊！
2: 啊，没事吧？
1: 我说的是这个，赶紧赶紧！
3: 啊，这两天我不到处里来，鱼缸里的鱼你想着点喂啊！
1: 我没那闲工夫。
3: 你这人，
4: 队长，要不老王都穿上再进去。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杆上的孙俊涵现在应该就在梁海棠的手里，他一定是被藏起来了，必须尽快搞清楚蚂蚁计划的具体内容。计划的实施应该是由行动队来完成，如果从底下人入手，不仅有可能得不到有价值的情报，反而会被怀疑。看来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再次冒险潜入梁海棠的办公室，找到那份蚂蚁计划的方案。

刻是绝佳的时机。周方怀去警备司令部了，曾诚已经被自己支走，现在梁海棠也带人离开了。陈少杰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潜入梁海棠办公室。

0: 并不在低峰说孙先生好像有点不耐烦了，咱们试试带上你过去。
1: 哎，陈秘书，正找你呢，你去哪儿？
2: 上厕所要跟你汇报。
1: 你要是见了处长，跟他说一声，我这边一切顺利，请他放心。
3: 梁海棠的思绪果然缜密，他将最后的一线机会也牢牢地攥在了手里。他肯定会带着蚂蚁计划和自己的行动队脱离所有人的视线。陈少杰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唯有跟踪梁海棠，以查找出孙俊涵的所在。

0: 梁队长，什么时候成了站街女了？啊？
1: 你干嘛跟着我？
0: 我跟着你。你别自作多情了。
1: 好，那你这是要去哪儿？
0: 我凭什么告诉你？
1: 去哪儿？
0: 去医院。医院刚才打电话来，说处长的几味新药已经到了，让我去帮他取。
1: 哪家医院？拿什么药？
0: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你？梁海棠，你是不是觉得天老大你就是老二啊？除了拉屎撒尿，你什么都得管。啊，不对。拉屎撒尿也是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是不是？
1: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就是你的借口？
0: 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闪开！

0: 赶紧去安排人手查一下处长在哪家医院看病，给他看病的医生是谁。找到医生之后就问问他今天下午1点钟有没有给陈科长打过电话。快去。
1: 是。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就是为了看看这个游行，看看这个游行的绝食了。
1: 谢谢绝食粉，除了游行就是绝食，你一点心情。
0: 是，
1: 他一直吵吵要见你，后来就不吃不喝了。
0: 他现在在哪？
1: 在里面呢。
0: 进去看看。

0: 我跟你说话呢，孙先生，外面风大，您可当心着凉啊。我知道您心里有情绪，可我们也是不得已。 党国向来是求才若渴，像您这样有杰出成就的专家，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了。当然了，我们的有些做法呢，可能让您觉得有些不舒服，但是请您相信，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恶意。您看，您来西南区不过待个三五天，我们可是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您住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处长亲自为您挑选的，风景还不错吧？ 特别适合疗养，而且为了保证您的安全，特别是防止共匪对您进行打扰，我们可是24小时严阵以待。我们费的这些苦心，还希望孙先生看在眼里。
1: 梁队长，我孙俊涵一生坦坦荡荡，不是几句花言巧语就能糊弄得了的。
0: 你们的这种做法是绑架，我看你们才是土匪做派。孙先生，看来您对我们的误会很深，不过没关系，等过几天您到了台湾，自然有的时间去化解误会。我不打扰您休息了，告辞。

0: 这样，从今天开始，每天给他打一针，让他给我安安静静，然后再拿起个吊瓶，给他输进去。
1: 这样。
2: 他已经30来岁了，现在上面提拔的这波人呢，是一代不如一代。
3: 啊，处长，梁海棠说让我给您带句话。
4: 说什么？
3: 他说他那边一切正常。
1: 李少杰啊，就一点不好奇吗？
4: 只要是跟他梁海棠沾边的，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少杰啊，我一直纳闷啊，你不喜欢海棠身上哪点？
4: 处长，这女人呐，是越温柔越好。可是你看看梁海棠的眼神，除了怀疑没有别的，他是巴不得所有的人身上都是疑点，我见他那样我就想抽他。
1: 少杰啊，你这次不应该怪海棠了，谁让我们是干这行的。
3: 啊，处长，
4: 咱们处理啊还有一笔闲钱，我看放着也是放着，不如给大家发了算了，就算是工作津贴。

0: 好让底下干活的弟兄有更多的动力。少杰，你这个想法好。虽然这钱哪是万能的，那也得看会花不会花，是吧？少杰啊，你在花钱方面呢很向你父亲。行，你这个决定我批准了。好，那我现在就办去。
1: 陈科长，您找我？
0: 你们行动队的人是不是都不在啊？
1: 啊，对，兄弟们这几天比较忙。
0: 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个老乡叫……
1: 他叫王勇。
0: 啊，对，就是这个王勇，他也不在是吧？
1: 啊，他也出去了。
0: 他家里面是不是比较困难？
1: 对，他父母都重病在床，还有一个妹妹勉强糊口。是这样啊，
0: 我最近呢，准备给咱们署里面。 家庭比较困难的人发一些生活补贴，可是这个王勇啊，我一直没见到他。你想办法跟他联系一下，通知他一声。
1: 好的，我今天晚上就去趟他家。
0: 有消息了，通知我。
1: 好的，科长。

0: 喂，谁啊？
1: 陈科长，是我。
0: 啊，说吧。
1: 那个联系到王勇了，我刚才去了趟他家，我让他老婆转告王勇，晚上10点顺风酒楼。陈科长，您方便过来吗？哎
0: 呀，这点破事儿我就不去了，你告诉王勇吧，反正通知到就行了。
1: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您真不过来了？我还说就着这机会请您吃宵夜呢。
0: 我从来没有吃宵夜的习惯，好吧，就这样啊。

0: 来了，兄弟啊，
1: 早来了，就等你呢。我跟你说，这件事儿我真摆不平。
0: 好，我们进去说。好。
2: 来，你拿好，下次再来啊。大嫂，
3: 春哥，今天差不多了吧？该打烊了。
4: 今天是孙俊涵来西南区第几天了？
3: 第三天了。
4: 今天要是再没有消息，咱们的任务恐怕就来不及了。
3: 春哥，你看。

0: 这小姐果然厉害，快点电话。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合计合计，如何才能救出孙先生了。有了目标就好办了，明天我出去打探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孙先生会在后天一早上就要离开西南区。 时间不多了，必须一次成功。不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还是得跟少杰同志商量一下。这样，我去找他一趟，具体任务等我回来再给你布置。
1: 好，小心点啊。
2: 饭吃的真不错啊，
3: 确实啊。行，兄弟，我有事我要先走了。
2: 好，
3: 好，我们回见。
2: 好，
3: 注意安全，下次再聚啊。

0: 我正准备到茶叶店去，你怎么擅自跑过来了？这么晚，如果让他我看见，咱们都有暴露的危险。
1: 我知道我这么做是犯了纪律，可是时间紧迫，我也是迫不得已。
0: 好了好了，什么事说吧。
1: 组织上告诉我，孙俊涵有可能在后天就离开西南了，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尽快的把他救出来。
0: 我知道，我刚刚搞清楚孙俊涵的地点，正准备往茶叶洞里放情报呢。
1: 你说什么？

0: 难道那份情报不是你偷的吗？不是我，我刚刚得到这个情报，是内容完全一样，就是字体不太一样。
1: 大川，我问你，咱们通过茶叶筒传递情报这个事儿，还有谁知道？除了我们两个，还有我的助手。
0: 没有别人，绝对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已经被人监视了，而且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你想，这个人连咱们的秘密联络方式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对他而言还有什么秘密呢？
2: 是，这个人会是谁呢？难道是梁海棠、周峰怀他们？
0: 应该不是。如果是他们的话。 何必要绕圈子，直接抓人就行了。是啊，那份情报跟你提供的内容一模一样，说明这个人其实是想帮我们的。但愿吧。但是这件事情太蹊跷了，这个人知道咱们俩的身份，知道咱们的目的，知道咱们秘密联络的方式，知道咱们的一切，这太危险了。
1: 下一步怎么办？再换行动，集中精力弄清楚这个情报的来源。可是我们再不营救他，孙俊涵他就离开了。
0: 我知道，我们只能见机行事。后面的行动一定要小心。这两天我会密切关注处理的情况。在没有搞清楚这个神秘人物是谁之前，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要提高警惕。保险起见，你那个地方暂时关张几天。
3: 来，我们商量一下营救计划。喂，电话局吗？啊，我是西南总署的陈少杰。对，有个事儿要通知你们一下。上面要求我们加强安全稳定的监管力度，严防共党那些不法分子。 所以现在你们要配合我们工作。对，你现在马上把最近三天城南一带的通话记录给我调出来。对，衡山西路一带的也要。嗯，好，我在办公室，你马上送过来。
4: 等等，找谁啊？
5: 我找陈少杰，陈科长，我是电话局的，
4: 等一下。

0: 你好，沈科长，我是来送通话记录的。
1: 好的。据说以后每天都要送过来。
0: 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嗯。

0: 哎，帮我接一下5416。
1: 喂，这里是聚合酒家，请问先生，你需要送餐吗？
0: 你们这酒家在什么地方？
1: 香水中路1号。
0: 中路？啊，那我打错了。

0: 您在办公室呢，处长正找您呢。
1: 好。
2: 什么？
3: 进来。
4: 处长，你找我。
3: 少杰啊，最近很忙吧？
2: 可不是嘛，大大小小的屁事一大堆。这不，电话局的人刚过来，送来一些可疑区域的通话记录，我正看着呢，眼睛都看疼了。
3: 你小子总算是进入状态了。哎，把手头工作先放一放，替我跑一趟码头。于老板呢，在码头呢，他会有些东西啊交给你，你替我拿回来，就当是休息吧。
2: 处长，这也算是休息啊。
3: 对了，拿了东西以后呢，就别回署里了。

0: 陈少杰的脑中一直在思索给大川提供情报的这个人，他会是谁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就在自己的身边，并且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不但不告发自己，反而出手相助，这是为什么呢？梁海棠的计划只有行动队的人知道，难道他是行动队的？陈少杰的心中有太多的疑问，而在这个谜底尚未揭晓的时候，一切只有随机应变。
1: 陈局长，
2: 啊，不不不，应该叫陈科长才是。
1: 货已经抓好了，可以走了。
3: 李老板，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1: 你回去以后，周处长就知道了。走吧。
3: 好，先走了啊。
4: 这剩下的货
2: 啊，全都搬到仓库里头去。
4: 好嘞，
2: 注意不要打草惊蛇，严加看管。
4: 老板，你就放心吧，错不了。
2: 你回头到唐老板那去领赏吧。
4: 哟，这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李老板慢走啊。
5: 这个那货儿就没有了。
4: 这样，你给他留下两箱，剩下的装车。
5: 两箱会不会太多了？
4: 他老眼昏花的，看不出来。去吧。

0: 停！哎，长官，哟，怎么换人了？不是告诉过你们来这儿送饭的都要固定人吗？哎呦，
1: 长官是这么回事，之前给您送饭的那伙计啊，他今天病了。实在起不来了，所以就换我了。哎，等他病好了，还是他送饭。
0: 别废话，我跟我谈。啊，来。今天伙食怎么样？哎，
2: 非常好。哎，全是肉。
0: 行，跟我来吧。
2: 好，
0: 动作快点啊。
2: 好。
3: 姓孙的把电饭煎给拔了。
4: 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为什么不看住他？
3: 我们看着呢，但是我们不敢下手太重，怕把他给弄伤了。

0: 送饭的。哎，对对对。
1: 之前好像不是你吗？啊，那个之前那个伙计他生病了，所以今天我替他。长官，您看这饭菜都快凉了，我给您端进去。
2: 是。
1: 哎，好。
2: 队长，那老家伙把窗户给砸了。

0: 孙金涵同志难度很大。哦，对了，我还看见梁海棠了。
1: 哦，他看见你了吗？
0: 看见了，而且他还问了我几句。
1: 他有没有发现什么？
0: 这个绝对没有。而且我还偷听到了他跟几个特务之间的对话。
1: 他们说什么了？
0: 他们说，孙先生身体好像有点问题，一直在打点滴，而且他本人情绪不是很高，拒绝治疗，甚至把房间的玻璃都打碎了。走的时候，我特意绕了一圈。如果没错的话，孙先生应该会在一层最南端的房间里。
1: 明天是最后期限，一定要想办法救出孙俊海先生。
0: 哦，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1: 说说。
0: 咱们可以在送去的饭菜中做手脚，这样一来，不管有多少特务都拦不住我们。
1: 这倒是一个办法。好，就这么办。但是那个酒家要做好撤离的准备，梁海棠到时候一定会追查到哪儿去的。
0: 我明白，我会安排好的。行动一旦成功，

0: 我会把孙先生第一时间送到城外的交通站，到了那里，他就安全了。好，明天上午我会继续监听他们的通话，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就不再打电话来了。
1: 今天来这么早，
2: 陈科长，您的事儿我们不敢耽搁。哦，对了，这些是昨天的通话记录。
0: 好，谢谢啊。
2: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慢走。
3: 陈少杰仔细查看着昨日从小洋楼内打出的每一通电话，突然，陈少杰发现，在昨天晚上11点前后，小洋楼内向同一个地方打了好几通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很生疏。这个地方是哪里？为什么要在深夜向这个地方打这么多？

0: 我接，七四七八七。喂，
1: 喂，你好，请问找哪一位？
0: 哎呀，我好像打错了吧？你们是哪人啊？
1: 你好，这里是国立医院。
0: 啊，国立医院，那没错没错，帮我找一下陈忠和大夫。
1: 好的，您稍等一下。
2: 哎，你好，
0: 陈大夫，我陈少杰啊。
2: 哦，陈科长，陈科长，你好，你好。
3: 那个上次周处长吃的药有没有好些？
0: 还行吧。
2: 啊，这就行。那个我这边呢又准备了一些药，如果您方便的话，再来拿一次。
0: 可以，我现在正好有空，马上过来。好嘞，
4: 小洋楼里的特务深夜打电话到国立医院，这说明什么？是不是昨天晚上孙俊涵出什么事了？必须尽快去医院。

0: 科长。
1: 你谁啊？
0: 我是行动队的王勇啊。哦，陈科长，您怎么来医院了？
1: 给处长取药。不是，你们行动队到这儿来干嘛？怎么给医院拽成长了？
0: 梁队长的任务。
1: 行，来吧，检查吧。
0: 哎呦，您哪用检查呀？您快请。哎，对了，陈科长，前几天我的一个老乡，就在您手下当差的那个，说您要给我们这些家里有困难的补发津贴，这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1: 没事，小意思，以后记着好好工作就行。哎，
0: 行，行，陈科长，您慢走啊。
2: 医院内到处是特务。这让陈少杰断定孙俊涵一定就在国立医院里。昨天晚上孙俊涵的身体肯定出现了问题，梁海棠不得已将他送到医院救治，看来必须尽快通知大川取消今天的行动。
3: 队长，
4: 这手术都弄好几个小时了，那老家伙不会没得救了吧？
5: 队长，医院里人多眼杂，人手有些不够用。
6: 把听闻调到这儿来，祝您保护，其他地方先别管。
5: 是，队长，我听门口王勇说，陈科长。
6: 陈少杰，他来这干什么？
5: 啊，说是给处长拿药。
6: 又是拿药？怎么每次都这么巧？现在人在哪？
5: 哦，拿完药走了。
6: 上次我让你核实的事，你核实过了吗？
5: 嗯，核实了。陈科长确实在这家医院给处长定期拿药，医生叫陈忠和。
7: 喂，
1: 是我。到这儿走了没有？
7: 走了。
1: 赶紧通知他，

0: 今天的行动取消。
1: 明白。今天呢，我们老板知道长官们日夜站岗非常辛苦，所以特意加了几个菜。这都是
2: 不错，哎，进去吧。
1: 哎，今天不用搜身吗？
2: 废什么话，让你进就赶紧进。
1: 哎，好。
2: 哎，干嘛呢？赶紧把饭搬进去啊！
1: 哎，那个长官，是这么回事，这个我们老板刚才说你能不能把之前的账咱结一次，这回去我也好交代，是吧？
2: 你还谈条件了是吧？
1: 哎呦，不敢。
2: 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啊，你们那个破店想不想开了？
1: 哎，是，你看
2: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饭钱差不了他的，我们梁队长在西南区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不差你这几个子儿。哎，
1: 我知道，但是长官您看，
2: 嘿，你他妈想找茬是吧？
1: 哎呦，不敢，这我绝对不敢。
3: 安总，开门了。啊，
1: 你怎么来了？
4: 啊，那个老板让你带着饭菜赶紧回去，店里都来了好多扛墙的呀，都快忙不过来了。
1: 哦，走。
2: 哎，干什么这是？
1: 店里实在忙不开了呀。
2: 啊，这饭怎么还带走了？
5: 大夫，大夫。

0: 孙俊涵已经从手术室里出来了，医生说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可能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1: 孙俊涵怎么突然得了心脏病了呢？
0: 那个孙俊涵刚开始的时候很不配合，不吃不喝，情绪波动很大，我看他一把年纪了怕出什么意外，所以我就让手下每天给他注射镇静药物，然后再打吊瓶补充营养，没想到他心脏受不了。
1: 海棠啊，孙静涵是党国非常看重的人，这人怎么只能靠医药维持呢？别说他上那么大年岁，就年轻人也受不了啊，你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0: 是属下把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安全保卫上，疏忽了这一点。
1: 海棠，你这样对他，他就会怀恨在心，
2: 他对党国就会离心离德。
1: 你这个处理啊，太低级了。
3: 蚂蚁计划非常重要，像孙静涵这些人呢、啊，应当那是穷。
4: 马上送到医院。
5: 是。
1: 现在在我们手里，就是我们安全的把他送到台湾去。他要跟我们一不做二不休的，你说我们要这些人何用啊？更何况他现在又得了心脏病，能不能把他安全送到台湾还两说呢。别到时候共党没得到，他自己咽气了，那我们不是白打了？
0: 处长，是我疏忽了，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
1: 下次？这次还不知道能不能过关呢，还想下次？孙俊涵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让我怎么向上面交代？你让少杰给我带信说一切正常，正常，这就是正常。
0: 处长您放心，他现在人在医院，病情一定会得到控制的。
1: 你跟医院说要用最好的药，不惜一些手段让孙俊涵给我好好活着。
0: 是。哎，
6: 文哥被我逮着了吧？
7: 喝点什么？
6: 龙井吗？
7: 龙井我这没有，
6: 算了，那就不喝了。
7: 刚才你身上了吗？
6: 没有啊。
7: 处长发怒了，大发脾气啊。
6: 为什么呀？
7: 梁海棠负责一个叫蚂蚁的一个什么任务，好像出差错了。
6: 你是不是